去对幸福的期待。今天心花乐开，我们要透过几条歌曲走入探溪江边夜市亚来听无同款行业的这个劳动故事，也向每一个认真做事勇敢生活的人致敬。首先安排的是文化作词罗时丰演唱的快乐的探矿夫，这首歌曲是套用日本曲，歌词描写两位自细汉开始就在做探工的人，每天排工具对透早做到暗暝，因一直在骨一直在等待，不知当时才会骨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探溪虽然黑暗，荣华富贵也不敢去消受，不过因幽怨为着将来，为着心爱的人在打拼做工作。歌名讲的是快乐的探矿夫，加入咱心内的却是探工生活的心声，也有因苦中作乐向光明走去的希望。作为来欣赏罗时丰演唱的快乐的探矿。

快乐的拓空区，拓工深入土卡的用生命换一家伙的幸福生活。市场内底做生意的人，嘛是靠打工早起，认真招呼人客，将一碗一碗面背出去，来赚生活的所费。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切咖面》，由张文启演唱，郑娇安作词作曲，时代创意有限公司出品。轻快旋律融合台湾台语流行音乐，加 rap 的元素，唱出市场内底做生意的活力，嘛唱出行行出状元的精神。大家做伙来收听《切咖面》。

前阿咪看起来真平凡，内底有做生意人的坚持，毛台湾市场深厚的人情味，我却用心切轻快的方式，传达到同个价值甲自尊，套路无分贵贱，只要认真做，各行拢会当做出家己的一片天。前阿咪就。

亲爱的张文琪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市场和夜市是台湾上有生活气味的所在，烟火一个打开，摊位一个一个摆开，有人来吃东西，有人来踅街。不过对这些摆摊的生意人来讲，夜市不但是热闹的场所，也是因一家伙仔生活的所在。我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夜市人生》，由王力友演唱，江志峰作词作曲，2013年由豪记唱片公司来发行，大家做伙来欣赏。

起人生，将人生评论做一出题，艰酸苦涩拢爱家己行过。落土的时阵，命运有可能已经注定一部分，不过出得来的路，有关爱靠家己认

会看到社会各阶层的人，也看得到世间的人情冷暖。生活虽然有起有落，但是有人愿意陪伴咱，互相扶持，寒冬嘛会感觉温暖。夜市人生，王力友的歌声。夜市啊，收打了后，闹热的城市豆豆安静下来。公路边顶悠然有一群人在赶路，伊是长途货车司机，看着一家人的生活四处走。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司机大哥由七龙演唱。歌曲唱出长途司机无论风雨，拢爱继续向前行的心得甲坚持。这回来收听司机大哥七龙。

这是在描写长途卡车司机为了生活四界走走，不惊风吹日晒，行过一条又一条的公路，有时暗时又远无法度回去处理，心内思念厝内底的人，很多路也是袂使放。虽然风雨真大，路途真遥远，为着厝内底的人的生活，因犹原坚持向前行。司机大哥七龙的歌声，做工的人期待靠手艺改变命运。不过呢，现实的社会有当时啊，不是干那认真都有公平的机会。学历、出身、家庭环境，拢有可能影响一个人要行的路。再来安排是《奥林匹亚》由林强演唱，单声林强作词作曲，滚石唱片公司发行。

一个咧学手艺少年家，甲一个吼塞乌轮车咧卖乌轮的老阿伯啊，写出庶民生活当中的艰苦，嘛写出教育甲社会现实的问题。各位来收听乌轮伯啊，林强。

恁爸啊，林强演唱，欣赏这条歌曲，未输跟咱咧听一个故事同款吼，让人真感动。刚毕业少年啊，靠手艺讨生活，破起来的工人是用生命活出一个人的希望。咱要来收听吴英杰吉他的演唱的《拓工兄弟》这首歌，由拓工之主武雄作词，吴英杰吉他的作曲，并且演唱。因为对拓控工的家庭有深刻的理解，歌词将迄种入坑的死是一个，无入死全家，这种生命的无奈写得足真实、足沉重的，但是让人真感动。大家做伙来收听。

生命故事，对黑暗的探险，到人际的市场甲夜市啊，对家人工边的铁工厂，到风吹雨晒的这个长途公路，每一个所在拢有人为着生活，为着厝内底的人，点点啊咧拍拼。有人双手剥着这个乌油，有人规工徛伫灶卡边，有人暗时游玩赛车伫咧路里。虽然职业无同，人生经验无同，因的愿望其实拢真单纯。希望付出有代价，劳动有尊严，厝内人会当过

着安稳的生活。咱今日享受的每一分离别，背后拢有一双认真做事的手，头路无分贵贱，靠家己的毅力来生活，就是值得尊敬的代志。祝福每一个认真打拼的朋友，做工平安，身体勇健。虽然生活有时艰苦，心内犹原有幸福。棒！咱先来休息一下，等你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阿龟。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三年也补助一次
3: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句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小弟讲吼，钱不是万能的啦，不过无钱嘛万万不能。钱会当好生活较安定，嘛会好人为着利益来避免吼。有的人为着钱咧打拼，有的人为着钱失去自由，冇人看破金钱，认为人生真正宝贵的是感情、健康甲平安。今日新闻来开后半段主题，要来收听甲钱有相关的台语歌曲。对早期社会背景故事，听到现代人轻松看待金钱的生活态度，这些歌曲虽然都在唱钱啦，但是呢，每一首歌所唱的都是不同的人生。

首先要安排的是优雅所演唱的钱声洛阳文鼎作词，套用日本曲五号唱片出品。这首歌曲唱出一个查某囡仔，因为妈妈贪着20000元，害伊失去提拔甲出名的机会，连名声甲前途拢做伙失去。钱那贪着啊，感情煞无去，最后才发现存到来的是4000元娘娘啦，啊，搁有虾米路用的？钱啥路用？优雅演唱。

这条歌曲歌名虽然在问讲吼，钱有啥路用啦？啊，歌曲内底真正要问的，其实是那是为着钱，连亲情、信用，甲一个人的前途拢来牺牲去。这款钱敢会使得心安的？早期有真济台语歌曲透过哦，这个红尘女子的命运啦，反映这个善恰。要卖婚姻，啊，甲这个女性无法度掌握家己的人生的悲哀。再来，啊，阮安排的是为着十万块，就是一首足沉淡的时代迄个悲歌。这首歌曲由优美演唱，黄菊玲作词，套用日本曲。民国1953年由瑞虎唱片公司来发行。歌曲加入一般老母甲查某囝的对话，妈妈本地有答应。

因讲一万股就会当替查某囝赎身，想袂到后来煞反悔，竟然要甲伊卖互王阿霞，开价十万股。即久十万股，唔拉买断一个人的自由，嘛听煞一段真情，来欣赏苦大歌谣优美演唱的，为着十万股。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影？
1: 迄个也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哈、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呀，即阵，
1: 即阵喏，即阵无同款喏。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也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十万块，十万块。

哟，为着十万块人还优美演唱吼，没事干那在听一出广播剧咧。哈，十万块伫咧现代社会，可能是啊一笔的欠的钱啦。啊，不过呢，伫迄个年代，煞会当决定一个十波人的啊未来，甚至改变伊一世人的命运。头前两首歌曲拢唱出为钱反背亲情、牺牲自由的悲哀，再来安排这首歌曲要唱的是社会上更加直接的现实。

一人讲话大声，无一人讲话无人听。为钱多性命，陈小云演唱，黄俊雄作词。1972年由香橙唱片公司出品。这首歌曲原本甲这个布袋戏有真深的牵连。黄俊雄大师将伊运用伫台式布袋戏六合三阶段，做这个基础海东红的出场曲。歌曲内底无论是歹命人还是苦命女，拢爱靠家己打拼，为着生活，为着生存，有时甚至爱为钱赌性命。请欣赏陈小云的歌声，为钱赌。

好，听这首歌曲，唱出一句真诚实的话。有钱人讲话大声，无钱人讲话无人听。钱唔那影响生活，有时嘛影响一个人的地位甲讲话分量吼。唔过呢，那规个社会拢向钱看齐，安尼，虾米拢用金钱来衡量？亲情、爱情、朋友情，干嘛会渐渐来变质嘞？再来安排的是钱钱钱，是1994年电影《狂徒一族》出头天啊，这个插曲由吴勇老师提词，朱月信、李涛培演唱，原曲是许冠杰1975年的电影《天

钱人人都爱，不过赚钱那真做人生唯一的目的，日子可能会越过越紧张，心也越来越不自由。有人看到钱来就欢喜，看到钱去就烦恼。有人算是选择看较开的，了解有钱过有钱的生活，无钱嘛有无钱的过法。因为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会当对咱一世人的，是咱对待别人的心。再来安排的是钱来呀，这是蔡秋凤演唱，做回来欣赏。

钱来呀，免欢喜，唔当为着钱来出卖家己。头只蔡秋凤的歌曲内底，用轻快的方式提醒咱，钱来钱去拢是平常的代志，收掉家己的良心甲原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今日这部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款叫做《钱钱钱》，不过呢，这摆要用较现代、较老一个方式，唱出咱百姓生活当中大家面对金钱上直接的心声。这首《钱钱钱》由郭俊宏演唱，吴范作词作曲，收录在2017年《你的温柔》专辑当中。由豪记唱片公司出品，歌词一句你讲我爱钱，你敢无爱钱？听起来真趣味吼，啊嘛真实在。生活啥物拢爱用钱，食饭、交朋友、出去佚佗，拢离袂开钱。不过歌曲内底嘛提醒咱，开钱骨力，趁钱贫端，早晚会出代志。会晓赚嘛爱，会晓量入为出。朋友兄弟之间更加爱有来有去，你讲是不是？再来收听郭俊宏演唱的。

完分享的是有关跟钱有相关的歌曲，钱可以买东西，不一定买得到真心，可以让生活离边，也不一定让心灵可以办完整。这个人真正好的，不然看他有多少钱，也要看他敢不健康，有精力，有知识吗？还有这个感恩的心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认真打拼，开始用智慧，珍惜辛苦。

真正疼惜咱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如意，日日拢有欢喜的心情。我是阿关，感谢你的收听。新闻阿贵伫台北广播电台，阿关用心制作来主持，咱下回空。

0: 迄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为您介绍了各校的社团还有特色课程，发现啊，我们学校成立的各式社团呢，不只是让学童们接触学习了各项的才艺，同时也为小朋友们启发了各项的兴趣，再透过各项的比赛累积了成绩，也建立了小朋友们多元发展的未来。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花莲北埔国小的足球队，他们是刚出炉的冠军队哦，而且啊，不只是一个冠军，

0: 是三冠王哦，真的好棒好强哦。我们先来认识花莲北埔国小。
1: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花莲北埔国小呢，是位在花莲县的新城乡北埔村，学生呢来自多元族群的组合，闽南客家占40%，原住民呢占60%，其中原住民又以阿美族和泰鲁格族为大宗，而国小学生人数呢合计呢将近有500人。算是一个大型的学校了。现任的校长是陈俊能校长，他在学校发展了不少的社团，包括像很知名的舞蹈社团，哇，经常在比赛有很好的成绩，而且还到国外去展演。校长呢，让小朋友们在学校有丰富充实的生活，也让家长们非常感谢啊，学校有这么好的规划。而我们花莲的北埔国小足球队在今年4月可以说是逆境突围啊，勇夺了全国第一，他们也创造了历史上正式加冕的所谓三冠王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三个比赛啊都得了冠军，包括全国的学童杯，还有健身工厂杯，还有少年杯，这三项比赛啊都是得到了冠军。陈俊能校长就说啦，花莲高农足球场的中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哇，所有我们北埔国小的球员们都相拥而泣了，因为他们又得了冠军了。那一幕啊真的是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因为在全国有将近50支非常厉害的队伍来参加比赛呢。北埔国小足球队呢，他们是凭借着坚强的信念还有日复一日的练习，才终于勇夺了全国第一的。陈俊能校长说，高志宏教练还有潘思卫教练，他们啊像父亲又像是老师，非常耐心的指导我们足球队的队员，再加上家长还有应援团啊风雨无阻的陪伴，这些呢都是北埔国小足球队稳健前行的重要力量。哇，真的是太棒了，可爱姐姐一定要好好的访问几位小朋友，听他们说一说他们参加足球队的收获，还有得到这一次冠军的感想哦。首先要邀请的是中年级的吴佑杰，他是负责什么样的任务呢？是防守还是进攻呢？还有他最感谢的是谁呢？另外啊，一开始怎么会那么喜欢足球，还是后来才喜欢的呢？哇，可爱姐姐有好多问题哦，要请教的是中年级的吴佑杰，我们欢迎佑杰。
2: 大家好，我是北埔国小中年级的吴佑杰，我在球队的位置是守门员，我参加球队4年了，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一起运动流汗的感觉，我在足球队学习到负责任，因为守门员很重要，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让球队失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预判球的路线还有反应速度，我要感谢教练对我们很严格，才让我们拿下三冠王。我希望我们北埔国小足球队可以继续称霸全国，拿下更多冠军。
0: 哦，佑杰呢是负责守门，哦，这个守门的任务很重要呢，一定啊不能够让这个球呢进门，要守住这个防线。佑杰也说他非常喜欢这种流汗的感觉哦。接下来呢，可爱姐姐要访问的是一对双胞胎。首先呢，是哥哥高晨

0: 燕，他也是我们足球队的队长。诶，好像啊，他来参加足球队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自愿哦，但是现在好像很爱踢球呢。有没有说自己啊将来还要在哪些方面更加油更努力呢？我们赶快请高晨燕小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咯。
1: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埔国小足球队中年级的队长高晨燕。我参加足球队四年了，当初会参加足球队是因为我的父亲就是足球教练，哈哈。但后来我自己喜欢上踢球，我在足球里学习到最多的是团队合作和坚定信念的精神。这次能拿下全国冠军和三冠王，是因为我们全队都很团结。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情绪控管和体能，有时候太想赢会比较急躁。我要感谢教练爸爸辛苦的指导，还有我的队友们陪我一起奋战。
0: 原来呀，我们高晨燕小朋友的父亲就是教练了，那他是必须要来支持捧场一下参加足球队。可是不是哦，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踢球的。他说啊，太想赢啊，心里会急躁。哦，真的很棒呢，发现了自己啊有这个小小的缺点，以后啊改进就会越来越棒咯。接下来呢是双胞胎的弟弟高晨威，他参加足球队呢也很开心，同时要感谢的人还蛮多的呢。我们要来听高晨威小朋友和我们聊聊咯。
1: 大家好，我是北埔国小足球队中年级的高晨威。前一位录音的队长是我的哥哥，我们是双胞胎兄弟。我当初参加足球队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父亲就是我的教练，但我后来也喜欢踢足球比赛。我觉得我自己的优点是速度快，盘带能力及射门能力强，我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可以得分。我要谢谢爸爸妈妈把我养得这么健康。
0: 高晨威超可爱的哦，他说谢谢爸爸妈妈把他养得很健康，所以让他可以驰骋在球场的意思哦。最后可爱姐姐要邀请的是四年级的尤摩西，哇，他很早就喜欢足球了耶。那现在他觉得自己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的？然后他对于得到三冠王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邀请尤摩西小朋友和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北埔国小四年级的尤摩西，我踢球五年了。会踢球是因为幼稚园时有参加比赛，所以我开始爱上踢足球。我在足球队学到了怎么跟别人沟通合作，还有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体力，有时候比赛到后半段会跑不动。我要感谢全队的队友，我们是最棒的三冠王，祝福天天开心。
0: 可爱姐姐非常感谢几位小朋友和我们聊聊分享他们这一次参加足球赛得到冠军的心得。北埔国小的足球队啊，它其实不是体育班的编制，是一支呢利用课后时间训练的课后校队，所以在资源挹注还有训练时数上呢，都和都会区的足球名校来比啊，是少了那么一些资源的，也有一些差距的。听完小朋友刚才的分享，可爱姐姐觉得啊，是他们对于足球的喜欢和热情，还有教练的教导以及家长的支持陪伴，让他们有努力不懈的力量，

可爱姐姐也要祝福北埔国小的足球队继续加油，将来站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看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2: 走咯。
3: 斗妹，斗妹，斗妹啊！哇，这个足球场，其实是很一般般啊。
2: 怎么这样说啊？
3: 因为我们北埔国小啊，不是那个所谓的体育班的成立的足球队嘛。他一开始应该就是大家留在学校玩一玩踢踢球吧，
2: 然后呢？
3: 然后居然可以踢出来那么多冠军，真的超厉害的耶！
2: 对啊，朵妹也觉得怎么那么棒啊？就只是课后这样子留下来踢踢球，然后就可以一个冠军接一个冠军这样子哦。
3: 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啊，因为教练啊一定很严格的在要求啊小朋友们，那小朋友们自己呢也很愿意啊去进步啊成长啊，所以啊才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哦。
2: 对啊，刚才小朋友啊就有分享嘛，他们觉得那个踢球流汗的感觉是很棒的，然后都很感谢教练的指导耶。
3: 这个呢，因为有两个小朋友啊，就是教练的小孩嘛，当然呢，就是很支持教练吧。
2: 啊，也不能这样说啊，但是他们很认真，而且也要率先的 来好好踢球嘛。这样子的话，教练爸爸才好教其他小朋友啊。
3: 好像也对耶哦。不过校长就有说啦，教练就像是爸爸，也像是老师嘛。所以把小朋友呢都照顾得很好，而且啊该严格的时候一定会很严格的。
2: 对耶，刚才可爱姐姐有说嘛，就是校长还有啊教练啊都有提到嘛，还有小朋友也有说嘛，爸爸和妈妈给他们的支持很多耶。
3: 对啊，董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去每个学校啊就是看到啊我们的小朋友参加各个社团，如果有比赛啊，哇，那个啦啦队啊真的很棒耶。我发现啊这样小朋友啊就全力以赴，因为啊爸爸妈妈那么支持他们。
2: 还有前几

0: 以及啊，我们也有听到小朋友说啊，他们本来想放弃了，可是想到说阿嬷就是每一次他们练球或是社团要比较晚回家，都要来接他们呢。哇，这样子他们觉得说很辛苦，他们不能辜负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哎。
1: 对了，最重要的就是呢，他们的潜能啊被教练啊老师启发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些小朋友们啊，真的是非常的棒的。
0: 哎，我们努力一下应该也可以吧。
1: 斗妹你哪来的自信？
0: 不然我们来请教教练，我看到教练了。教练好，我是斗妹。
1: 我是帅帅，我们要访问的是高志宏高教练。想请教教练啊，我们这个足球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人数有多少呢？怎么会想到要成立这个足球队呢？其实好像我们北埔国小已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蹈队了嘛。
0: 哎呀，你问题太多，一下子要叫教练怎么消化呢？那我们先请教练慢慢的和我们说咯。教练请。
2: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北埔国小足球队的教练高志宏教练。我们北埔国小足球队成立于民国1996年，当时学校的足球教练就是我们现任的陈俊仁校长。我是民国101年来到这间学校任教，至今已经有14个年头。目前球队里大约有60位热爱踢球的孩子，那我们是一支充满自信、活力、热情的基层球队。说起球队的缘起，其实一开始只是希望让校内的孩子有个正当的休闲活动，放学后有些家长较晚下班来接小孩，让他们不会在街上到处闲晃，于是集中起来让这些孩子能在操场上尽情的奔跑放电。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花莲的孩子非常有天分，身体素质相当好，于是我们慢慢转型，从原本的兴趣社团变成了一支有系统训练、经常代表学校出外征战的竞技课后校队。那这一路下来，我们经历了偏乡资源不足、没有经费聘请教练、没有正规训练场地、没有经费参加比赛、没有营养费补充营养，但我们大家凭借着对足球的热爱及关爱孩子的心，一路坚持到了现在。
0: 帅帅，你有没有听到教练刚才说，我们北埔国小的足球队最开始的教练原来是陈俊仁校长哎？
1: 那合理怀疑就是说，校长只是陪一些小朋友玩玩球来等家长接吧？
0: 哎呀，不知道，可是呢，真的很厉害耶！就这样啊，我们高教练接手，就把我们的足球队训练的那么厉害了耶。那足球队这些年啊，到底成绩怎么样？除了那个越来越厉害，今年得到3冠王啊。那还有啊，就是得奖的那个时候，教练和小朋友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1: 哎呀，独妹，你问这些哦，真的是废话呢。得奖就是高兴嘛，不管是几个冠军，都是很高兴嘛。
0: 你才是废话呢，我们要听教练跟我们分享啊。教练，请。
2: 讲到成绩，这里我想跟全台湾听众大声的炫耀的部分。在刚刚过去的比赛中，我们北埔国小足球队拿下了全国少年杯冠军，而且达成了114学年度3冠王的超级霸业。那要在全国这么多优秀的队伍中脱颖而出，甚至连续拿下3座重要的赛事的冠军，实属不易。那这背后是教练选手流了无数公升的汗水换来的。那令我最感动的时刻，其实不是捧起冠军杯的那一刻，而是他们在场外努力准备的过程。我们从年后第一天开始就备战少年杯，无论是天气炎热或寒冷，大家一起出现在球场上，他们没有一个人喊着要退出球队， 甚至很享受在训练之

中。那在不断的训练比赛、训练比赛转换之中，我看见了他们学会开始鼓励队友，就算是被进球处于落后的局面，也保持稳定，甚至我们好几场都能够成功的逆转胜，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心态。那原本看着这群选手从原本爱哭爱闹的小鬼，现在变成在场上互相扶持。

0: 很感动的吗？
1: 当然啦、想到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小朋友只是踢着好玩嘛，然后但是我们北埔国小的小朋友真的很有耐力耶，而且啊又很有毅力。
0: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教练呢教得很好吧。
1: 也对，但是真的也要家长很支持，不然啊像斗妹啊就觉得要哭着回家跟妈妈说我不要再去踢球了，太辛苦了。
0: 斗妹你可能啊每一个活动都会哭着回家说你不想参加了呢。
1: 也不会啊，如果有那个什么厨艺社或者是什么料理或者是烹饪或者是烘焙应该都可以的吧，那个就不用哭啊，那反正做好做不好就是回去就忘记下一次再继续就好啦。
0: 也对，就像我们的各种运动啊都不是说今天练完就好了，像小朋友他们也会注意到自己啊体力要加强啊，真的一场比赛下来或许呢都会跑不动啊，这些啊都是要一直要求自己去成长的。
1: 对啊，不然怎么会越踢越好呢？那斗妹最后还要请教教练的就是对这个社团的期许是什么？就是一直得冠军吗？还有那有没有要感谢我们社会大众有什么帮助吗？
0: 对啊，教练的期许呢相信呢一定是就是希望小朋友们继续加强继续进步吧。
1: 哎呀算一算，你不要抢教练的话，我们把时间要留给教练啊，教练请。
2: 对于这群刚拿下三冠王的孩子，我的期许是冠军只是一时的，但是你们在足球场上学到的团队合作、纪律，还有面对挫折的勇气，会跟着你们一辈子。我希望他们未来不管有没有继续踢球，都能带着北埔国小足球队的精神、自律、自信、自主，勇敢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最后也再次感谢学校家长们的全力支持，花莲县政府、花莲县体育会、花莲足球委员会及各级民意代表支持，还有一群善心企业与团体化作孩子们最坚持的后盾。特别感谢台北益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刚科技、纯实全球顾问有限公司、台湾普利林佛学会、东森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以及红不让体育用品社，谢谢你们的赞助支持，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三冠王的成就，谢谢各位听众。
1: 哇好感动，教练说不论小朋友以后是不是会继续踢球，都要记得学会的运动精神、团队合作。
0: 对啊，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哦。帅帅也想被教练调教一下，那斗妹你等我，我想要跟教练啊请教一下怎么样来好好的踢球呢。
1: 哎呦帅帅不用吧，我们看世界杯就好啦，那个世界杯一边看电视还可以一边呢、吃零食呢，就帮他们加油呗。
0: 不要不要，斗妹啊，我们先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我想要难得的机会跟教练请教一下怎么来踢足球呢，我们下次再会咯。

谢谢斗妹、帅帅、高志宏教练、吴佑杰、高成燕、高成威、尤摩西小朋友的分享。下周要介绍的是花莲长良国小的族语特色课程，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喽。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在学校或是其他人对我说的这些很伤人的话，就会说我是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我是孤儿，我舍不得让他们知道。后面才知道其实我是可以讲出来，其实我是可以休息的。我终于解开了疑问，就像我原本以为我的喉咙会不会长肿瘤，会不会怎么样，才知道那叫喉球症，那是因为你太紧张了。

0: 我是静芳，我要写下十七岁的周记故事。心情是蓝色的，天空正在下着太阳雨。我背上吉他走去秘密基地，和阿妈说我出门了，但我其实不想再回家了。我想在最爱的地方，带着最爱的吉他离开这里。
1: 青春怎么说？

Hello， 同学们，现在所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取名叫做《青春》，是创作歌手静芳在休学之后的创作。他18岁的时候就出来工作，每天跑通告演出，而那天是高中同学的毕业典礼，静芳很难过，为什么他没有？于是他就边哼边唱，写下了这首歌曲。而歌曲里有他生病的故事，他的呐喊，他的难过。上次静芳有提到了，他现在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是因为他知道还有很多人跟他一样，他想让他们知道你并不孤单。现在静芳是一位创作歌手，也是一名 YouTuber， 而这一段的经历对静芳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音乐创作还有粉丝的回馈带给静芳什么样的动力还有改变呢？这一集让我们继续聆听静芳的周记故事。

0: 要问一下俊芳呢，现在的身心状况还在历程当中吗？还是已经走过了？
1: 没有，我自从18岁的，应该算19岁好了，19岁到现在22岁，这几年间我都已经没有再吃过任何的药物，然后也没有再去看过医生了，也没有再伤害过自己了。
0: 你是怎么走过的呢？就是靠音乐吗？
1: 我觉得是耶，音乐真的是太美好了。我把所有的感受都写在歌里，我的歌应该在备忘录里面写过100-200首吧，很多很多，就像写日记一样。然后再加上粉丝或是这些小朋友，他们听了我的歌然后有感受，他们懂了我，所以我不再觉得自己很孤单了。对，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有人在乎我的脑袋里在想什么，而且他们爱我的脑袋在想的东西，
0: 而且你脑袋想的东西也给他们很重要的一股支持的力量。
1: 嗯，
0: 我觉得除了音乐之外哦，庆芳也特别的提到的就是爸爸给你那一台，那是 iPhone， 这样去拍照。
1: 对，
0: 那个也是对你生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哦。
1: 对，因为以前其实我从国中就开始拍一些短影音，我从国中高中都是全校粉丝数最高的人。那时候收到爸爸那台手机，其实我一开始不想用，我一开始还在赌气，因为我觉得你花钱买那么贵干嘛啦，我就觉得很愧疚。这台手机确实是创造了很多很特别的故事，我会爆红就是因为拍了一支影片叫做狗狗影片，现在有700多万的浏览量，就是用那台手机拍的。而那一天也是我学会骑脚踏车，也是跟妈妈生活的时候，她带我去学骑脚踏车，我拍下来的一个记录。原本只是发在自己的动态给朋友看，大家觉得很好笑，我发到 YouTube 上，然后就爆红了。这台手机就很刚好，前几天因为打不开了，已经5-6年了，它有一点打不开，我一直舍不得，背板都裂掉了，被朋友拖去买了一只新的，但我现在出门都带3只手机，
0: 因为那个手机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意义。
1: 嗯，
0: 那是一份爱的连接。
1: 对，
0: 所以静芳，你有没有觉得在身心出现状况，虽然我们看起来它是负面的，但是对你来说，你好像重新的去找到家的那份意义。
1: 嗯，
0: 爸爸妈妈对你的那份的爱，甚至阿嬷对你的那份的爱，
1: 嗯，
0: 是这么的深刻。
1: 对，我觉得以前是我很爱逞强，都不讲，我就是不讲，然后我还以为他们会懂，我不讲他们就会懂，后面才知道其实我是可以讲出来，其实我是可以休息的。爸爸那段时间就买给我手机，然后跟我说不强求你念书或者怎么样了，我只想要你开开心心，你快乐就好。因为我考试以前一定要考第一名，爸爸一边烤肉给我吃一边掉眼泪。

0: 欸，我第一次跟他掉眼泪，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很爱我。阿妈一直说你跟你爸一样，就是很爱逞强，什么都不讲，但是我们是爱你的，请你一定要告诉我。阿妈每次到现在，我一回家，我一个月回家一趟，他都会一直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啊，有没有吃饭，有没有瘦了之类的。他知道我是超级爱逞强，所以他就会现在会主动一直问我。
1: 所以静芳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你明白了说出来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我们不能够以为我不说出来你应该懂，没有，我们应该说出来，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一个状况。静芳是因为看了身心科才知道原来我生理的一些的反应是因为我的身心出现了一个状况哦，所以也想请教一下静芳了，你如何看待看身心科这件的事情呢？
0: 我觉得人类，你的心灵或是你的身体啊，这就是人类。当你感冒的时候，你不会说哎，你为什么感冒，你好怪哦，你好恐怖哦，不会。所以我对于看身心科这件事情就是跟一般一样，没有比较特别，他就是生病了我去看医生而已。
1: 所以那时候看身心科对于家人来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一开始爸爸他没有任何可能说你为什么要看，他是马上给我接住我，马上跟我说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讲。但阿嬷因为他们年纪又更老一点，他就会说啊，你干嘛去看那个你不要看啊，他说不要乱吃药，因为反对吃那些药。我身边，我也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因为我在马祖那时候我应该是唯一一个吧比较严重的小朋友，所以马祖很小，所有的大人基本上都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爸爸他就跟我去逛菜市场，他就看到我爸爸在旁边，市场很多人在旁边说是神经病他爸爸之类的。因为这件事情我爸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再回到马祖过，因为很多人还是会对身心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那只是生病了去看医生而已。
1: 那你觉得看身心科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0: 我终于解开了疑问，就像我原本以为我的喉咙会不会长肿瘤，会不会怎么样，才知道那叫喉球症，那是因为你太紧张了。或是为什么 我睡觉会听到我心脏在跳，终于得到解答，我心里比较舒坦了一下。然后如果我真的压力很大，真的很恐怖很恐慌的时候，诶，我知道要怎么做，我知道可能有药物，可能可以拿个袋子呼吸，我终于发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了。
1: 静芳，你如何看待这段的一个经历呢？
0: 我觉得如果现在的我回去想象这一切的话，我不会觉得很难过或是很遗憾。我觉得这让我拥有更多的养分去创作，或是去告诉更多可能正在跟我经历一样事情的小朋友，哎，你看姐姐现在是不是很棒啊？你们看到姐姐很棒，你们爱我，那你们也做得到了，不要害怕，我就是最好的例子哦。你们看看，有时候虽然还是会跟同龄人比较，还是会想要念书或是想要干嘛的，但我不会埋怨家人，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反而让我更有力量往前进了。哦，这也可以提到我写的另一首歌叫《春日》，它就是在描述我刚刚说的太阳雨的那一天，到我19岁，我去演了一场校园唱会，回程的路上天空也下了太阳雨。你看，原本我是一个想要放弃生命的人，到我终于完成了梦想，我在回家的路上，所以我一回家就写了一首歌叫《春日》，他在一直呐喊着过去17岁那个我，回来吧，让我找回你，不要放弃，完美的春天他还会再回来的，他一直都在的。然后无论你离开我了，或是你不想要这一切了，我都会一直告诉你我在等你回来吧。对，所以我每次演出就会唱这首歌给小朋友学生们听，跟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想让他们知道你们超厉害，你们超棒，你们居然完成了学业，超级猛。所以过去的经历对我来讲很好，我现在反而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所有人，对，这就是我的经历，跟小时候的我躲躲藏藏不一样了。

0: 春天曾经离开过，但是现在春天回来了。
1: 对，
0: 而那春天代表着就是一种希望，一种阳光再次的绽放在静芳的生命当中。而且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静芳，你不只是让自己的生命当中的阳光重现，你同样的也想把这份的一个阳光跟能量你要传递出去。

0: 静芳在妈祖的时候身心状况就爆发出来了哦，阿妈对你有很多的担心，所以在接到通知的时候，她立马搭了第一班的飞机飞到了妈祖要看你哦。
1: 嗯，
0: 静芳有什么话想对阿妈说的呢？
1: 阿妈，谢谢你从小到大照顾我的生活，把我当你的女儿一样养大，即使我出来工作我想当明星，你也有跟我讲过，哎，给你一年给你两年，不行就给我回来，但我知道你从来没有逼我去放弃这件事情，你还是会煮饭拿到台北给我吃，还是会每天打电话来问我，虽然很凶，有没有吃饭啊，但是谢谢你一直这样陪伴我长大。
0: 静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7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蓝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创作歌手也是 YouTuber 的静芳，你回头看过去的那段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1: 我现在是薄荷绿的，对，因为我喜欢草地还有海，那我觉得水蓝蓝加上草地的绿就变成一个薄荷绿，一切都很清脆，然后很水灵灵的感觉了。
0: 那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吗？
1: 对，充满希望生机的感觉还有动力。
0: Hello， 同学们，静芳透过音乐创作还有家人的陪伴走过了忧郁，我们要如何觉察心理生病了该看身心科呢？静芳提到的解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动物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0: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音乐与家人的陪伴，我走过了忧郁。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静芳是一位创作歌手，也是一位 YouTuber， 他提到了17岁的时候罹患了忧郁症的经历。他说那时候他的喉咙哦，像是有一颗球卡在那里的感觉，不能够呼吸，那去过很多的大医院的检查也都没有找到原因，最后是马祖的嘉义科的医师呢来告诉他，哎，你要不要去看一看身心科，才知道原来心里有一些的状况，才知道自己心里受伤了。要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了，我们要怎么知道该去看身心科了呢？
3: 其实很多人哦，跟我们今天故事主角静芳一样哦，当我们心里受伤的时候，最先出来的并不是情绪哦，有时候最先出来的是身体的状况。我在这边举几个例子，有些人呢可能会像静芳一样，喉咙会有卡卡的，胸口闷闷的，有些人觉得哎，自己心跳是不是有些问题哦，胃痛啊，头痛啊等等，睡不好，或者有些人就会觉得好像呼吸不到空气，喘气很喘等等，看了非常多的科别哦，找不到原因，但

0: 最后啊，可能看了三四个科都没有一个相关的诊断之后，医生大致上就会提醒病人，我们要不要看看身心科哦？因为呢，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做身心症。身心症呢，就是说我们在医学上面其实是找不到他有什么样身体上面的问题的，但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心理的压力造成的哦。像静芳提到喉咙有一颗球卡住，其实在我们很多焦虑症的个案当中哦，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种异物感，卡卡的，或者是有个痰一直想要吐吐不出来的这样的感觉哦。那它都反映的是我们的内在的压力状况。那什么时候要看精神科医师或身心科呢？我自己的建议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身体上面的疾病去看医生，但也找了很多原因都没有办法改善，可能维持两周以上哦，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点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明显的，也许我们的因为情绪状况它是整体的，它不会只有身体的一个部分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出现了可能睡眠啊、食欲啊、注意力都开始改变了，也是可以留意是不是要到身心科就诊。甚至呢，我们有些个案哦，会有一种状况，它的疾病的名称叫绿病症，焦虑自己会得到疾病的症状哦。那绿病症的个案呢，他其实身体是很健康的哦，但是他都会一直很担心自己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所以他有一点点的头痛，他就赶快去找说，哇，这个头痛会不会变成不治之症哦？类似像这样子有点过度反应的，我都比较建议我们都先从身心科开始。
1: 是静芳呢，在身心失去平衡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哦，他出现了解离的症状，他也做出了自我伤害的行为。有一次呢，他自伤非常严重，被送到医院，静芳还是一样解离了，他忘记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什么是解离？解离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想忘记痛苦，是一种对自己的保护吗？
0: 是，我很喜欢主持人这个形容哦，确实是从我们的心理学来说，解离我们就真的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大脑启动了紧急保护的模式，就是我们的负电量太大的过载的时候，我们身心会出现没有反应，或者是没有感受，或者有些人会出现哦，他那一段时间的记忆丧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里的前提我们要先撇除某些的一个非法的药物的使用哦。如果单纯是我们压力过大，有些人严重的时候就会到了一个解离的状况。一般来说呢，在解离之前其实都会有开始我们的身体就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一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离的症状的时候，我会鼓励家人朋友们哦，其实会要需要跟当事人稍微了解一下他在什么时候哦会有这样子，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好像就突然断电了，会有这样的状况。一般来说，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会看到他眼神好像变得有点涣散，或者是他看起来身体累累的想睡觉，这都很有可能是我们前面会开始出现的一些初始的一些现象哦。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留意到他可能情绪超过负荷了，我们让他先稍微休息一下，其实就不会引发后面的一个解离的情况哦。但我想回过头来哦，就是我们大脑过热确实会自动关机哦。那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自我伤害跟我们在说的自杀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哦。自我伤害或这个部分它其实不是那么想死哦，它其实是痛苦太大，跟我们刚刚的解离是有点像的，它是启动一个保护机制，让我们的身体好像恢复可以有一个感受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我们是亲朋好友，是他旁边的家人，看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啊，我们要先有一个理解是哦，他现在情绪状况超载了，他在用这样的行为来表达他的痛苦。当然这个表达方式我们可以慢慢的再教导他如何的调整。我会鼓励大家我们练习一些方法，让他唤起他对他的身体的感觉， 就回到当下，问他你是谁，你现在人在哪里，你现在身体

0: 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可以请他自己摸摸自己的一些末梢神经，让他的身体恢复感知哦，他也避免我们会再有这样的一个解离发生。
1: 是，所以我们可以说解离是对于我们的情绪跟大脑的负荷是一种警讯。
0: 是的，
1: 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静芳说，他以前很多的事情总是不讲，怕家人担心，他总是逞强，他以为大人会懂。那经历过身心出状况的事情之后呢，静芳才知道哦，其实他可以讲出来的，他明白了说出来是很重要的事情，他重新找到了家的意义，还有阿嬷对他的爱。17岁那一年生病之后呢，他第一次跟妈妈生活，而爸爸呢也送他手机，要他多看看这个世界，把有趣的影片拍下来。他拍摄的狗狗影片爆红了，现在他没有再吃任何的一个药物，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他走过了生病的历程，他把所有的一个感受呢都写在歌曲里面，很多的歌曲就像是写日记一样。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当心理生病了，家人的爱与陪伴以及音乐对于走出忧郁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0: 我听完静芳的故事，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就是静芳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或者是家人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哦，但是呢，我好像有在这个故事当中听见了，他可以感受到他是安全的，他是被爱的哦。所以，其实我们能不能够从创伤当中复原？有时候不是去看说这个创伤有多严重哦，而是在我们复原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家人也是依附关系，朋友也是依附关系哦。那再来那个音乐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音乐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治疗哦，把情绪写进歌曲里。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情绪，可以把那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说出口表达出来的痛苦，透过旋律、歌词、创作慢慢表达出来。所以当静芳可以透过音乐表达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或他的大脑就不会过度的负载了。所以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听完静芳的故事，不是要我们每个人去学创作去学音乐，而是我们每个人真的都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情绪出口。
1: 是，静芳说粉丝或者是一些的小朋友哦，听了他的歌曲，他有感受到他们懂了他，所以静芳说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原来有人在乎他脑袋里头到底在想些什么，而且静芳脑袋里想的东西也给了他们很重要的一股支持的力量，而这段的经历让他拥有更多的养分去创作。而且静芳也透过自己的故事去告诉更多可能正在经历一样事情的孩子们，他走过了，你们也可以。所以请教一下心理师，许多年轻的孩子因为静芳的故事和歌曲找到了前进的力量和勇气，这对静芳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肯定呢？
0: 我想这当然是的。静芳曾经觉得自己的故事只有痛苦，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故事可以陪伴他的粉丝，陪伴别人哦。所以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的生命找到了意义，生命就能够承受更多的苦难了。所以我想这个痛苦重新的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真的就是一个肯定了。
1: 是，静芳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是因为她知道还有很多人可能跟她一样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她想让他们知道你并不孤单，而且你想做什么一定都有机会成功的。透过静芳的故事，也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情绪没有对错，它只是提醒你需要被照顾。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用你最舒服的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很棒了。要记得好好休息，不要害怕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加油去做。
1: Hello， 同学们，期待透过静芳故事的分享，带给大家面对生活的勇气，也透过嘉妮老师的分享，我们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走过情绪的风暴期。最后也透过轮椅歌手柯登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

0: 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的哈在偷办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看啦，将其莫见过数天，就请在哈在分享别人的阳影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看哦。
1: 按娘村哦，
2: 对呀、
1: 啊，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7: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哇，我们今天这一集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没有外部来宾，是由我们两个主持人亲自上阵。那我要谈什么主题呢？其实我要谈的是从地狱列车，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地狱列车的人嘛。那从地狱列车到视障女友，其实声障的创作者这个网红宇宙在大爆发欸。
9: 哇，真的，我觉得最近我们的这个大型企划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不得不偷偷打广告一下，就是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最近做的一些尝试。那不管是之前我们做了 AI Suno 的课程，或是我们做了陪跑班、社群的拼跑班，然后到现在我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短影音的体验营队，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10: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划开 TikTok 或 Instagram Reels，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演算法出现了一股超级吸引人的新势力呢？从令人会心一笑的地狱男团，到记录甜蜜日常的视障女友，声障创作者们正在社群上大放异彩，开创属于自己的网红宇宙。不过，在这个大家都在抢流量的短影音时代，你以为只要拍搞笑影片就会红吗？其实定位才是决定你能走多久的关键。当大家都在抄袭热门梗时，到底什么才叫真正好脚本？今天专家来敲门，由我们两位伙伴主义团长信如

0: 有课程部部长博谦亲自上阵，我们要来跟大家大方公开最近伙伴注意短影音培力班的实战秘辛，带大家看懂不公平优势，甚至还要抢先预告由 AI 帮我们发想的七天环岛大型企划。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吧！
1: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2: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3: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2: 其实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或者是培力课程，就是我们这次营队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同。那我们又想带来这群深藏的伙伴什么样的东西？
4: 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伙伴注意是一直有在长期的做身心障碍者的自媒体技能的培训。
2: 嗯，
4: 那之前如果有固定收听的听众，应该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有规划各式各样的课程，从短影音、podcast 到 AI 的课程，甚至我们今年呢还会有很多，就是不管是深入的 AI 班也好，或者是我们有 VTuber 的课程，都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其实，在今年我们开始做了一个课程阶层的规划，怎么说？就是我前几天才跟小黄老师来请教了一下，我们课程可以怎么优化。然后他就说：“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像在盖一个学校吗？”
2: 哎，学校？为什么学校？
4: 以前可能我们设计课程的思维就是，我们怎么在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天、两天的时间，把我们要讲的事情、我们要教的技能去把它讲好。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当我们长期的去投入培力，我们会遇到的是，例如说完整参与一年的同学，他隔年他还想继续参加，那他要上什么？他从一年级变二年级了，那他要学什么？那这些其实都是，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开始去思考跟设计的。那怎么去规划说学员们的长期的学习地图，到甚至现在我们有就业的一个很完整的管道，我觉得哇，小黄老师直接点醒说，你不觉得你在盖学校吗？然后我就觉得超酷耶，对，我们好像在盖一个，真的是一个给身心障碍者的新媒体的学院，可以这样说的感觉。你有这样觉得吗？
2: 对，我就是觉得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放到了第二届、第三届的时候，也开始有学员跟我们讲说，这个课程好像是我之前上的课程吗？或者是他们想要上更进阶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如果一直开这种基础课程，导致他们好像报名没有很踊跃。所以我们后来就开了所谓的陪跑班，然后让更多的比较想要更精进这些实力的同学能够去上这样的课程。
4: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规划说，假设今天我要学成一个技能，我是不是能够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可以学基础是这些能力，然后二年级的时候进阶成这些能力，那三年级的时候你独立有哪一些能力，那四年级也许你就真的到企业里面去做结案。那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规划是还蛮重要，然后也是跟以往我们单点式的去攻击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真正的就是什么样叫做新媒体实战力。
2: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课程，然后层层的规划，然后让我们的学员能够选择我们对他的规划，就像是学校系所对学生的规划一样，他读完这四年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让他能够出来。那我相信我们的地狱列车或者是我们的炼狱甜心，其实算不算也是一种毕业生的代表吗？
4: 对，的确算是毕业生的代表。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如果有追踪我们的作品的话，应该对你们很特别，你们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叙事身心障碍这件事情。然后像我们近期可能也有找到一些例如说博谦你们最近片嘛，我们去介绍说，其实在每年的十月有一个全国的脊髓损伤者的运动会。
2: 对，
4: 那过往可能大家都是以脊髓损伤可能是意外啊，或者是他发生了一些人生的变化。

0: 故，所以他变成了一位脊髓损伤者。那他重新站起来，重新的去启动他的人生，然后来参与这个运动会，都是这样的叙事方式。那我们这次就用了一个蛮地狱的方式来介绍这个活动。
1: 嗯，
0: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介绍？有超多人分享。
1: 对，因为我们要教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说哦，脊髓损伤运动会，所以应该是脊髓损伤的人才能参加。那我这就换个角度想，那像小西说他是脑麻，人家下意识就觉得说，哎，脑麻好像不能参加吧？但小西说没有啊，我脊椎侧弯呢，我也算是一种脊髓损伤吧。那我更加好笑，我是 SMA 的患者，那 SMA 就是脊髓型肌肉萎缩症嘛，那都已经叫脊髓型的，代表我也是脊髓损伤患者吧？他又没说不能参加，他不是名字就写说脊髓损伤运动会吗？所以我们是不是都能参加？所以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脑力激荡嘛，或者是，但通过这个好像也找到了所谓我们对于整个短视频平台中的差异化的定位嘛，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每个人都会拍短影音，国小生可能小三小二他就拿着手机开始拍短影音了，那在茫茫的短影音的生涯之中，我们要怎么找到我们可以被发现的亮点，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次课程的人大特色、欸、
0: 对啊，因为其实我常常都会说，应该说最近啊，我也有跟伯谦，我们有跟我们的团队说，因为我们重新在梳理我们到底在拍了也将近200多支影片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更精进，因为毕竟200多支影片可能带来了好几千万的流量，然后带来了20000多，甚至全平台可能有超过40000多的粉丝，那大家都会说我们其实已经做到蛮好的成果，可是蛮好的成果要怎么样再继续推进，其实才是创作者生涯的开始。那我们都在思考怎么去做好脚本嘛。那我最近也有跟大家讲一句话，叫做如果我们要去判断这个脚本好不好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阳春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名字遮起来。如果把名字遮起来，这个脚本依旧可以辨识出是你的作品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脚本，因为别人抄不走，别人可以很快的从一些特色、一些美角认出我们的影子。可是如果说像现在很常，我们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哦，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都会去模仿别人影片，
1: 对，
0: 然后去跟风去拍一些东西。那很常就是，其实这东西大家都可以拍，然后遮住了名字之后，其实分不太出来是谁的影片，甚至说。搞不好是同一个脚本一模一样，换了另外一个人拍，他的东西就比较好笑。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代表说我们自己的定位、个人特色不够鲜明，然后可以去再做修正。对，但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实作其实也蛮困难的。那伯谦因为都是在负责我们团队的，主要是写脚本嘛，写脚本算是最厉害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在这一句话上面？就是你去检视自己的脚本，你觉得怎么做到是这种不可被替代，或者是那种很明确的一个品牌性？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多老师会听，那老师也会带领着学生去拍短影音。那我觉得你会跟学生讲说一件事情，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跟大家最不一样的哦，例如说有人的头发。就是卷毛嘛，哇，卷毛就是我的特色啊，那我是不是能够透过卷毛这个特色去拍出我跟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把这个理念也带到了就所谓我们的地狱男团跟炼狱甜心一样，我们必须去找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定有嘛，每个人都长得不太一样嘛，例如玉伟就是帅哥代表，那他帅也有不一样啊、对不对？有人讲说啊，雨人也很帅啊，傅林也很帅啊。哎、雪
0: 最近还有人说，对，最近还有人说有一个那个电轮帅哥，说雪芙可以是手推轮椅界的第一名，但是电动轮椅界的第一名好像已经另有其人。
1: 哎、对啊，哎，我要在节目中协寻一下，就是那位所谓电动帅哥啊，到时候贴出来是佛签，那就好笑了。
0: 确定吗？
1: 对啊，这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找到出一些特色，例如帅哥也分好多种。什么暖男型帅哥，或者是坏坏型帅哥，或者是有一点那种邻家大男孩的帅哥，我觉得那种帅的程度不一样。
0: 请问一下，你是哪一种呢？你认为你是哪一种呢？
1: 我觉得我是阿公型帅哥。

0: 风景帅，
1: 长得比较成熟一点的帅哥啊。
0: 好好，谢谢你的回答。
1: 对，所以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特色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困难，因为他必须做到一个，应该大家很多老师都会听过叫做自我觉察，就是你必须先认识你自己，你必须先知道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们在透过脚本啊，我们这次信如设计的脚本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个叫做人物九宫格跟观众九宫格，我们透过九宫格方法把我们的名字放在九宫格正中间，剩下的八个位置我们开始分别写上我们对什么东西是有兴趣的。欸，我很好奇信如当时怎么去发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去查网络上面我发现好像没有相关的资料。
0: 嗯，有啦，应该还是可以查得到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常用的设计方法，就是我觉得它在发想教案、发想任何形式的创作、端影音、Podcast， 甚至是频道最基本的定位，它其实都能够去做使用。然后我们之前在做广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创意的发想，因为它的核心其实就是站在观众的思考，跟站在自己能够去做的呈现，然后去做一个乘法。因为它的用法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写了两个空白的九宫格，
1: 对，
0: 那第一个九宫格中间你可能填上你自己的名字，那周遭的八个空白的格子你可以很直觉的去填上你的元素，你的元素包含说你的特色，你的外表特色，你的个性特色，你的擅长的东西，你的专长是什么，那有没有说只有你才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是属于自己的九宫格，它是只有我们才可以做的事。那观众的九宫格是大家比较常会去忽略的，因为我们很常会在做内容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就想拍这个，我真的觉得超棒。可是就像我自己一开始也有做过这种事哦，就我在做 AI 的音乐最常碰到这个状况，就是我可能自己觉得这个音乐很好听，我觉得我做的作品很棒，可是我并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说，欸，其实我写的那些东西可能只有我自己懂，那别人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哦，好无聊哦，然后也不想要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站在观众的立场去做思考。那观众那个九宫格呢，其实坦白来说它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东西，因为它一样是九宫格，里面可能填上你的观众，你可能预期是假设也许喜欢看搞笑剧的大学生都会喜欢看我们的影片。那这些大学生他平常可能喜欢干嘛，他可能需要排解他生活的无趣，或者是他喜欢什么梗，然后他的生活形态是什么，就可以把它写在上面。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说只有你才做的事乘以大家都可以做的题材，它其实就可以乘上无限多种的变化，那你就可以找到其中一个，一定会找到一个是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去做的一个题材，或甚至是每一个题材你都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它都是大家都很常见的地方下，然后去找到你自己的。对，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举一个最好理解的例子，例如说穿搭，
1: 对，
0: 很多人都拍穿搭，但拍轮椅穿搭跟拍比如说轮椅男生的穿搭，它是不是瞬间就缩小了，非常的聚焦？对，那也许甚至现在也没有人在拍轮椅男生穿搭，那也许玉维就可以拍这个东西。对，这个就是什么是只有我们才能做的事情乘以大家都在做的主题，它有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很独特的属于你的东西。
1: 嗯，
0: 对，我觉得算是这样。
1: 我有观察到，就是我们现在男团啊，因为我们拍了蛮多部影片，应该有100支吗？应该有吧。反正我觉得我们拍了蛮多部影片，我发现说我们那种原创性的通常都是比较流量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通常比较像是跟风吗，或者是借镜的影片，可能就好像大家就也觉得没有那个特色，它流量可能就普普通通。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这次我们的学员当中，其实有人提到啊，他说欸，老师，我们其实也想要就是可不可以去跟风别人的作品，那这样会不会造成所谓的抄袭吗，或者是借镜吗？对吧，啊，信如你怎么看？就是以你是一个短影音的操作者来看，你觉得抄袭跟借镜，而且最近好像刚好有一些网红也延上这件事情，就是抄袭跟

0: 心这些事情，他这个分寸跟界限要怎么去拿捏好？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上课啊，我们都会跟大家说，鼓励大家从模仿开始，
0: 对，
1: 因为模仿是最快，坦白说是最快进步的方式，因为你一定要先开始体验这个流程，你才会知道说自己哪里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找到自己习惯的工作方式。就像我们以前学画画，也是从学可能模仿着一个别人的图，或者是用素描的方式开始学基本功。
0: 嗯，
1: 对，但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区分说，假设它这是一个练习，那我们可能不会把它抛出来，因为我们的用意只是去模仿，比如说像我记得广电系也会做一个叫做 MV 模仿的翻拍，
0: 嗯，
1: 就给它拍一模一样的，然后就学习人家是怎么去使用这些镜位，怎么样去剪辑。对，那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练习，所以我们本来就不该把它拿出来说是我们自己的内容，因为它真的就是别人做 A 我就做 A， 然后别人做 B 我就做 B。 那其实社群上很容易会把这个东西模糊，是因为社群上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社群挑战。对，像大家应该都听过冰桶挑战，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对，为了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去达到一种传播，他为了要去倡议，他为了要让大家认识渐冻人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开始用拍影片，然后用这个把冰桶冰水倒到身上的方式去模拟说，哎，就是用一个意象呈现说，哎，渐冻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让大家觉得很有趣，想要跟风，借此达到他议题的传播效应。这个东西他因为他有这样的目的性，所以他并不算是一种抄袭。对，但什么算是抄袭哦？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在讲地狱梗，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网红也在讲地狱梗，他也是深造网红，那他也讲地狱梗，那博先你觉得这算抄袭吗？
0: 我觉得不太算呢，因为地狱梗这个种类太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能说哦，我讲笑话，你讲笑话，所以你也是抄袭，那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笑话，不行吗？所以地狱梗我觉得也有像这样的意思，就是我讲地狱梗，但地狱梗是一个很大众化的名词，那主要是地狱梗里面的内容，如果你讲的内容跟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我就觉得是抄袭。但如果我们讲的都是地狱梗，但是你讲的内容跟我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抄袭。就人家讲笑话，就那种我小时候有看过什么笑话冠军大赛，每个上就讲笑话，那你会说他们那群都在抄袭吗？没有，因为他们讲的笑话内容不一样。
1: 嗯，对啊，我觉得其实关键的点就在这里哦，就是当我们去使用同一个主题的时候，其实它不见得是一种抄袭，因为就像美食创作者，现在随便找可能都两三千个美食创作者。
0: 对啊，
1: 那当大家去拍同一间餐厅的时候，这算抄袭吗？其实也不算，因为我们都有权利去介绍这间好吃的食物。
0: 嗯嗯，
1: 但如果说今天呈现方式，例如说我们每个分镜都跟别人一样，然后每个旁白的字都跟别人一样，然后可能音乐也跟别人一样，那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会涉嫌到抄袭。当超过 80% 的东西你全部都跟大家是相同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有抄袭的嫌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很常会提醒大家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以前习惯吧，就会觉得说好像什么盗版的东西啊，就好像也很常见啊，那我抄一下别人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其实我对说，如果我们今天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创作者，那你一定不希望你的东西被别人抄走，因为你是很用心想嘛。那我们不想要别人对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就也不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课程还蛮重要的。那也是我们常在说现在这个时代啊，要做好 IG， 要做好账号，你如果目标是快速的涨粉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于你的一个很核心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很小很小哦，就像假设我们今天也许就只拍 Loina 生穿搭，那他搞不好其实粉丝也意外的会蛮多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很精准，然后我点进来我可以知道说，哦，这个账号能够提供给我的价值就在哦，他可以提供我这个内容，那我可以很快的判断说我要不要追踪你。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所谓我们课堂一开始都会讲的明星跟创作者网络创作者的差异。一个是他卖的是个人的魅力跟他的就是我们期待喜欢想要认识他这个人，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更多的在于我们的账号能够提供

0: 给大家什么样的价值，不管是真的技术层面的知识，或者是可能生活啊、情绪那种搞笑啊、这种有趣的情绪价值等等的。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下半部，因为我知道过时也差不多，那我们下半部等一下会提到，就是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的地狱男团发展的那个脊髓损伤运动会这个爆红之外，其实我发现我们的炼狱天

0: 翻拍人家了。
1: 对啊，就是他是一个主题，然后可以不断的去延续出来。我们男团还没办法，我们男团都不断的换很多主题才能做这件事情。那就我们在下半部后跟大家分享看看这样的东西。那在这此之前，我们是要先点一首歌。
0: 哇，就来到点歌桥段。
1: 对，
0: 我现在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歌想要点给大家吗？
1: 哇，我这边有一首歌叫做，好，它是有点像脏话，大家不是脏话，它的名叫《去你的快乐》，它是李杰明这个创作者所唱的。
0: Okay.
1: 那李杰明这创作者，我觉得跟我很多的跟我们有点像，就是他是饶舌歌手，可是他红的时候有另外一位饶舌歌手更红，那个饶舌歌手叫做高尔宣。那很多粉丝就问他说：“那、你干嘛不学高尔宣啊？高尔宣的风格不是很好吗？那你就模仿啊，你就借鉴一下他的风格，说不定你可以很红。”但是李杰明这个创作者在《你去你的快乐》这首歌里面讲到，就是他想要维持自己的路，想要维持自己的步调，想要去做自己的事。他认为这才是创作本质，就是创作你所喜欢的东西。
0: 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啊。只要你有一个社群账号，你其实都可以分享你想要去传递的价值，你想要分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刚刚博轩这句话跟这首歌也算是送给大家。那下半集我们再来谈谈看，关于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些特别的定位，以及我觉得也可以请博轩来谈谈看哦，因为我们其实是算是从喜剧比家吗？可以这么说了。
1: 对，
0: 现在应该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立场可以这么说了。
1: 可以，可以，
0: 所以等一下
1: 喜剧演员呢？
0: 对，所以等一下也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转化成一个很有趣、幽默的一个短音的题材。好，那我们就先听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以红流感。

0: 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1: 哈？什么是一定感冒？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那今天来宾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刚刚上半集谈了这么多关于短影音的趋势啊，或者是短影音的定位的问题。那下半部我们来谈谈看，我们刚刚有埋了一个伏笔，就是我们突然最近比我们男团让我们男团受威胁的炼狱甜心的视障女友系列。哇，这个视障女友系列是怎么开始的啊？
0: 哇塞，你怎么可以说受到威胁呢？我们只是同一家嘛，同一家没有什么受到威胁的问题。你们第一男团永远都是我们的大前辈好吗？
1: OK，
0: 对。那其实跟大家分享，就是地狱男团，我们是由三个，就是算是肢体障碍的男生们所组成，就是博谦，然后雪狐，还有小细嘛，这三个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那因为我们地狱男团就是以超级地狱，我们狂开一些自己身心障碍的地狱梗为主轴，那这个就是在一开始造成了蛮大的回响。那因为后来我们推出了一个女生的团体，
1: 对，
0: 那很有趣哦。女生团体跟男生们其实蛮对应的，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个同样是 SMA 的病友是迪轩，然后同样是脑性麻痹的病友叫做子欣，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玉伟是一个帅哥嘛，那我们就找一个很漂亮的视障的女生叫做静轩。
1: 对，
0: 那我们其实是故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相对，然后一开始我们其实想说，也许这样子的模式变成女生的版本会蛮有趣。对，但后来就发现说，哎，其实跟上半集讲的有点像哦。如果单纯只是模仿某一个创作者，或是模仿别人的话，其实这东西它就会有一个极限，因为你终究是有点模仿别人嘛，它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它就会很明显的，大家会觉得说，哎，地狱甜心很可爱，可是我好像看地狱男团更好笑。啊，东西也差不多啊，偶尔也会 fit 嘛，那我干嘛要追踪两团呢？就开始有会有这样子的回馈，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有没有什么是女生们自己独特可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个概念，叫做不公平优势。所以这个东西虽然讲起来，大家好像会觉得说，就是好像是不太好嘛，还是怎么样？可能有一些其他想法。但我自己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蛮适合活用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东西哦。对，那所谓的不公平优势，其实就是只有我们能够拍出来的东西，像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地狱梗这么的不受拘束，因为我们都开自己的玩笑嘛，对吗？博谦，对，我们从来不会去嘲笑别人，我们不会去开别的账、别的玩笑，我们只会开我们自己的。那当我们自己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坐轮椅，然后开一个我们自己坐轮椅的玩笑，那别人可不可以模仿

0: 他没坐轮椅，然后开坐轮椅的人的玩笑，就是有点像是攻击别人。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属于我们，它就是属于我们的不公平优势之一。对，那我们当时在讨论说，那有没有什么是女生才可以做的？然后我觉得，当时铁石定门就给我一个蛮好的 idea，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整个团队啊，伙伴好新媒体或者是伙伴注意，我们其实都想要打破说，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刻板的叙事方式，
1: 对，
0: 就是不是说身心障碍者只能公益，不是说身心障碍者一定很悲情，不是说我们都只能够被人家照顾。那女生们他们就说，欸，其实我们想要传达的是，像我们虽然是各式各样障别的女生，我们可能没办法走路，我们可能眼睛看不清楚，我们可能没办法说话，但是我们跟一般的女生一样，我们也会爱漂亮，我们也会想要逛街，我们也会想要谈恋爱，我们也会喜欢旅行，只是这些东西其实都跟大家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说，欸，那社群上刚刚讲的九宫格嘛，找一下大家都在拍的题材，结合上只有我们可以拍的东西，我们就想到，欸，既然大家都是刚好三个不同的障碍状况，那我们会拍女生创作者很常见的叫做女友系列，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有一个视障女友是第一个拍的，然后拍出来哇反应很好，大家就觉得很酷，欸，没有人拍过视障女友，很多人在拍女友系列啊，但是没有人拍过视障女友，然后也没有人拍过轮椅女友，没有人想象过就是如果，欸，你的女朋友是坐轮椅的话，那你有没有什么其实属于你们可以很特别或是甚至是 很甜蜜的一些方式。对，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向嘛，然后开始来做一些发想，然后也就是意外打中了一个算是蛮受观众欢迎的路线，所以就当时真的很惊人哦，就是我记得视障女友曾经发一支片，然后就涨了六七百个粉丝，就是宛如当年的伯谦哥啊。
1: 我就觉得视障女友这个系列，我觉得它的成功在于，我觉得它背后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公司成立最主要的初衷，就是我们要打造不一样的倡议的结果。因为其实身心障碍者的情感交流长期以来是被忽视的，因为我其实在障碍倡议圈那么久，大家会觉得说，哦，你都自己都顾不好了，你凭什么交女朋友，你凭什么交男朋友，所以很多身障者他们的情感他是被蒙蔽上的，或者是被忽视的。所以当我们拍了像是视障女友，或者是我们黎轩拍的轮椅女友，哇，大家好像发现的是，就是，欸，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会想谈恋爱的，他们跟我们一样会有想要有情感上面的一些交流。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公司成立最重要的目的嘛，就是我们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到不一样的倡议。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们目前是说写的脚本啊，大部分都还都是以喜剧为主，因为我们发现就是阿信如讲的，我们要打破以往的身障的倡议模式，就是如果我是生病斗士啊，我现在好辛苦哦，每天都来拍片，我拍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兴趣不高，为什么？因为太多人都一样了，因为长久以来台湾的身心障碍者的倡议模式就这样了。那我们透过喜剧这件事情怎么做到？但喜剧这件事情又没有这么容易吗？因为其实它的界限拿捏其实也没有到很好抓取。就像是我记得有一支我们的黎轩拍的那个视障轮椅女友，那个他底下的留言非常的多，分享数也非常的多，但真的都是关注我们这些身障议题或者是朋友嘛，或者是真的纯粹的爱，可能开了脑的。心如，你觉得怎么样的去辨识嘛，或者是怎么样的去分辨这样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于留言的话，我们自己的伯谦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对于留言的回应，我们通常都是假设你今天是真实很支持我们的粉丝，我们也都会很欢迎大家来留言，然后我们也都会很用心的去做回复。那当然不可避免的，网络世界是自由的嘛，是开放的，所以也会有一些人他可能

0: 是就真的是带着比较算是嘲笑吗，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点看戏的那种眼光，然后再写下一些他的文字。那这东西我们就不会特别的去好像要跟他争吵或者是要怎么样啦。对，那当然如果真的是界限太过超过，他可能已经到人身攻击，甚至讲了一些不雅的字词，那我们当然会去做隐藏。但是好险我们目前暂时没有遇到很多的这样子的情况啦。对，但我觉得或许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等一下博轩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会开始去接触到喜剧，然后你又是怎么样把喜剧的这个发展方式去应用到我们的脚本里面哦。那我觉得我最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影片的时候，我有收到一个蛮不错的回馈，就是对方是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影片，他也不是会接触到我们影片的那个主要的受众群。那他当时在看我们影片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是一种可爱的尴尬。对，他说他觉得是一种可爱的尴尬，然后对他来说，他会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柔和的让他能够接受的方式。什么意思？他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要做倡议的心情很急迫，那可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去思考到说，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也许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冲击。这个不是说谁的错，就是因为其实很多身心障碍者，像是以SMA 来说好了，肌肉萎缩症嘛，有一些人的身体躯干可能是会变形的，是会扭曲嘛。
1: 对，
0: 那他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会有点吓到，但他也不是带着恶意，他就只是他没有看过，然后他可能会有点怕怕的，那这是他第一个的直觉的反应。那以前我们在做倡议，也许我们会很直接的把这些东西发出来，像大家应该都看过，可能比如说可能一个假设博轩躺在床上，然后博轩带着呼吸器，然后这样的照片，然后被发到网络上，就说请大家关注肌肉萎缩症，可能我们是很重症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拍一个纪录片，可能就是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画面。但这其实好像也让有一些人，他不见得是不想要认识我们，他也不见得是带有恶意，他只是吓到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他就吓到了，他就不敢再继续看。他也许是带着一些可能不舍吧，或者是一些心痛的感觉，所以导致于他没办法接收到我们后面想要传递的讯息。那我当时给的那个对象，他看了我们的影片之后，他回复他说他之前曾经也有这样子的感觉，他有看过就是这样子的纪录片，因为他也是想要捐款，也是想要去做一些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去查询了一些资料。可是他看到之后，他觉得太冲击了，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去看这些东西跟这个领域。但他看到我们的影片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一种比较软性、比较可爱的方式，让他能够去认识身心障碍的议题。他觉得好像很好笑啊，就是有趣很可爱，然后他也可以去了解说原来我们的视角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些疾病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哦，就是我们团队的风格也都是这样啦，我们其实不太会去走那种很硬啊，然后很直接的倡议，你通常都还是希望可以是以软性的倡议，然后可以去接触到更多的这种议题圈外人，然后让他们能够先从第一步踏进来开始。对，那我觉得博轩你也可以去分享，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喜剧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如同你所说，它很难抓它的尺度嘛，那你又是怎么样去把一些你的生活或甚至是障碍的部分把它放进到这个有趣的剧本里面。
1: 其实我们在研究喜剧，就是因为如果有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应该你们都会知道我们在去年八月举办的全台湾第一场的身心障碍者的脱口秀，所有的讲者都是身心障碍者。那 其实那个也是我们网红计划一开始啊。

0: 就是我们从那个地方，然后在当时都会回想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记得我在那时候有说过，就是我其实对于喜剧创业是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自己平常也就会看的很多，包括脱口秀，或者是要怎么去讲这个东西的界限。其实如果有在熟悉脱口秀圈子的人，或者是有在讲脱口秀、写喜剧脚本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好莱坞有一位很厉害的喜剧脱口秀大师，他有写过一本书，那那本书也被脱口秀圈封为圣经啊。那那本书的名字就是《喜剧大师教你的13堂幽默课》。那这本书其实他在前面几页他就讲到一个，就是喜剧的思绪是思绪的开始。大家仔细听哦，思绪是思绪的开始，这个思绪前面那个思绪是你脑袋中那个思绪，但后面那个思绪开始是不正常的开始。就是当我们习以为常，会日常会发生的事情，但如果今天没有照你的脚本去发，就没有照你的脑袋中想要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心一笑，然后甚至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就是要有一点颠覆我们的想象吗？就是没办法，不能够是我们那么直接想到的东西。就像可能以我们最初刚刚的那个脊髓损伤运动会来举例好了，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脊髓损伤运动会，我们就是去介绍这个活动啊，甚至我们去体验好了，可能也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却用就是脑性麻痹。能不能够参加啊？小细说他脑麻，可是他脊椎侧弯，这样有没有算是脊髓损伤？然后透过这种比较有趣搞笑的方式，然后来做切入，我觉得这个也好像也算是一种思绪吧，算是吗？
0: 对，而且为什么是徐大师会讲这件事情？其实这本书很有趣哦，就是大家听众，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他一开始讲这句话，然后就哦，原来是就是不正常的开始嘛，然后就往后翻。可他到最后几章，他才说出来，就是哦，原来任何人人生中都会发生不正常的事情。什么叫不正常的事情？例如你在这个公司上班。我们预期就是今天就是平平安安度过这个8个小时，都不要加班，然后晚上就看个剧、喝个酒，然后过完一整天。可是当这个8个小时出现了思绪，什么思绪？例如你被老板骂了，客户的东西交不出来了，或者是你要加班了，哇，你原
1: 其实
0: 本。
1: 这样子也能够算是一种，是不是？因为
0: 对。
1: 我原本我刚刚以为是说，可能要是那种很戏剧化的，那我就想说，听众应该也会有这个好奇，就是说，啊，我的一天很普通欸，我可能没有每天都那么抓嘛，那我这样子可以写出东西吗？
0: 有啊，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这样去讲啊，就说哦，我今天原本说8个小时，我要兴兴奋奋的下班，然后跟女朋友去看个电影或什么，结果出现了小三啊，观众就想说小三是谁啊？你原来是一个渣男，没有，小三是老板，老板把我留下来了。哦，但是这时候大家就会大笑嘛，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从颠覆你想象，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听到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一个预设立场，我们颠覆了他预设立场。那他同时呢，也是一个看事情角度的改变。这是这本喜剧大师在最后几页的时候讲到的，因为
1: 对啊。
0: 他后来这喜剧大师后来被裁员裁掉，因为好莱坞那时候发生的大罢工事件，然后他没工作了。他就说：“哇，没工作哎，那我怎么办？”我是写脚本的，就是人家摄影师可能可以去拍个婚纱，可以去接一些外快，导演可能可以去拍个什么校园短剧之类的啊。我是编剧写文字的啊。没有电影我就没工作啦，我也没有其他兼职可以做啊。所以他就从这样的想法去想说，哦，原来我可以转个角度，把人生变得好笑一点。所以呢，他跑去什么？他跑去演的当脱口秀演员。对，所以他就是从这样不同的角度，然后去看这样的事情。但其实我们说的短影音，我们伙伴注意，其实一直在密谋着一个很多大事
1: 密
0: 情。
1: 吗？要用密谋这个词
0: 对
1: 吗？
0: 啊，就是我们不再挑
1: 密
0: 战我
1: 谋。
0: 们自己。就是你看，我们要有男团，我们有讲第二个男团，

0: 和爱系列的轮椅女友系列。哎，难道我们伙伴好就这样而已吗？当然没有，我们还要挑战大家的，颠覆大家的视觉。很多人认为啊，生长者你可能就是每天在家里面，或者是你正定点做什么事情。你们啊，尤其像伯娟这样胖胖的，很多肥肉，一定没在运动。哎，谁说的？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的伙伴好执行长信如要不要讲一下我们伙伴好未来的一些大计划？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应该下礼拜吧，还是下下礼拜我们应该会发布这个，又是我们自己来做的一个超大型的特辑哦，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精密哦，但不用担心，我们邀请我们创作者一起来台，就是来电台中分享，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超狂的环岛企划。
0: 环岛啊，深藏哎。
1: 我劝你不要那么惊讶好不好，你明就也会，我真的觉得太好笑。好，但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地狱男团跟炼狱甜心之外，大家或许比较少知道，因为我们是默默的就开了账号，但是默默的还没有去发布一些内容，就是我们的辣个虾姐。那辣个虾姐她其实呢是希望可以主打一个比较不同的路线，因为我们有可爱，我们有地狱，但我们缺少了一个疯狂到极致的这个元素，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声音障碍者能不能够做一些很酷的事，比如说像之前哲凡他跟我们说，他会去看演唱会，他会去玩飞行伞。哇塞，我们没想过声障者怎么玩飞行伞。
0: 对啊，
1: 伯娟你可以玩，你可以玩飞行伞吗？可以，好，下次我们拍你玩。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蛮期待说能不能有在更多的视角，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一定有很多的叙事方式是可以来做身心障碍的议题。那伙伴好新媒体其实我们就是在致力于去寻找这些多元的叙事手法，再去呈现身心障碍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推出了第三个团，然后希望是可以以这种极限啊、冒险为主题。所以我想了一个第一个启动计划到底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有拍了一些小影片啊，就可爱可爱的，但我们就觉得不行，我们作为这个冒险型创作者，我们不能够就是都拍一些什么小小的挑战啊，拍一些那种小小的弱弱的日常，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环岛，来轮椅环岛，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多疯狂，我们的行程呢全部使用 AI 来安排
0: 啊 ，AI
1: 对，
0: 哇，
1: 对啊，
0: 好像九妹的计划，
1: 让我们去哪？对 ，AI 让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
0: 哇，完蛋了，那 AI 应该靠谱吧？
1: 不一定哦。可能 AI，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 AI 要叫伯谦做手拉胚，那我是不太，反正 AI 叫我们干嘛，我们就干嘛，所以伯谦就是要做手拉胚。
0: 哇，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最低于那个是 AI？
1: 有可能哦，有可能我们家养的 AI 就会 也太地狱了。对，反正我们做这东西我自己是觉得非常有趣啦，就是也想要跟大家偷偷预告，因为我们之后一定会做成特辑，我们想要让大家去跟着我们一起环岛，跟着我们一起知道身心障碍者要怎么环岛。因为这个计划呢，不只是辣个虾姐这个主要的主角芊芊，她会带着我们一起环岛。我们也集合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创作者，会在台湾各个地方跟着我们一起完成这个环岛的任务、环岛的计划。所以像伯谦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来环岛，我觉得这非常的刺激
0: 哇！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就记得哦，赶快关注我们伙伴好的所有系列账号，地狱男团、炼狱甜心，还有那个虾姐，哇，
1: 那个虾姐，
0: 那个虾姐，那个对，没错。那其实我们如果今天节目的换例嘛，我们是不是要许个愿望？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
3: 梦想传送门。
0: 你觉得？就是你想为这个生长的这个网红宇宙，你觉得宇宙开展到一个极致，或者是你梦想

0: 动画是怎么样的场景？
1: 嗯，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很多元，然后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很不受限制的想象吧。就是因为像现在我们如果以创作者来区分的话，它是不是有很多种种类？可能
0: 对。
1: 会有美食创作者，可能会有穿搭创作者，可能会有情侣创作者，可能会有喜剧创作者，会有各式各样的亲子啊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些所有的类别都可以是身心障碍者来做。我其实是这样想的，因为过往其实像现在，我们光是我们是身心障碍创作者就被自成一类。可是我觉得有需要自成一类吗？搞不好没有需要哦。有没有机会身心障碍者，但他是一个美食创作者？然后有没有机会身心障碍的情侣创作者？有没有机会身心障碍的可能喜剧创作者就博签嘛？对，那这些东西当它变得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团队共同的目标，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很期待说身心障碍网红变得很普遍，再也不特别。那因为唯有这一天的到来，它才会代表说我们社会真正的达到一个接近共融的状态。我们觉得，诶，今天即便说坐轮椅，即便说，诶，可能有哪一些地方，也许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楚，这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就像我们一直想讲的，我们是先看到我们在做什么，才发现我们是障碍者。例如，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男性、女性，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哦！”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是男生，或他还是女生。”这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做了什么事情。我希望有一天障碍者也能够这样。我们不要先看到他是障碍者，所以做什么事，而是他做了什么事情。哦，原来他是障碍者。我希望我们社会能够有一天来到这样。那在最后，其实我们这天要来点播最后一首歌，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我要点播叫做《大不了就这样吧》，就是契合了我们的喜剧啊，因为喜剧很多时候都这样啊。就是我常常跟学员分享，就是事情不会改变，改变的是你看待事情发生的角度。今天有洪水要冲到你房间了，它不会改变方向，它只会直直朝你冲。那你能做什么事情？你能做的事情就是侧着躲避洪水，改变角度，不要让事情正面的冲向你。所以就这样，大不了就这样吧。
1: 哇，伯谦每次都很会点歌哦，都可以点到很符合我们当集的这个主题的歌曲。
0: 对。
1: 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来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环岛计划，追踪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们最近有很多的短影音的精华有放在我们社群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也许之前的集数你没有听到，你看了短影音之后想回去听，都很欢迎大家来去收听过去的集数。那就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

0: 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嘿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各商圈的理事长或者是各区的里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商圈的大小事。今天节目将为你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台北真美丽。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从今天下午3点到7月25号、26号举办的朝放夏日趴，陆陆续续的活动，有知名的艺人，还有市集，还有餐桌，甚至还有一个充气的一个大水池，可以让大家玩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台北市的大家长蒋市长呢，也会在今天下午莅临会场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共襄盛举。另外在第二个单元台北真美丽，为您邀请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吕应慈吕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一直到7月31号截止的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的相关活动，有非常好康的，而且也有非常有名的景点，像护国禅寺、保安宫，还有我们的孔庙等等，大家都可以到这里来欣赏建筑之美以及美食之美了。稍待也请吕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里长。韩理事长，里长您好。
1: 大家好，我们大家见面了，我是东区商圈协会理事长，也是我们在地的里长。
0: 今天啊，再度的邀请里长为大家来分享我们东区商圈的相关资讯啊。七月份东区商圈真的很忙啊，你看像这个七月四号五号有水蜜桃的市集啊，那上礼拜也为大家先预告了这个礼拜要举办的潮放

0: 大日趴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中午就应该开始了吧，是不是这个相关的活动？
1: 对，其实我们在这活动的上一周我们已经预先开跑我们所谓的到我们粉丝页去登计划登录系统的话，我们就可以送我们的商圈券100元跟300元的折价券。其实最近已经很多人在使用了，我在听到商圈一些店家已经有反馈给我说，确实很多的消费者已经进来用我们这次活动的100元跟300元的折价券在做使用了。
0: 哦，所以已经起跑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已经起跑一周了。那主要的大型活的揭幕式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就正式开始了。
0: 哦，在什么地方？
1: 在我们的大安路一段跟中东口，就这个地方，就在我们柳公公园旁边的大安路上。
0: 哦，
1: 我们这是做一个大型的封街，整个从中东路的大安路口一路封到市民大道。
0: 哦，我知道这次是封街嘛，所以是从中孝东路一直到市民大道这段的大安路全部封街咯。
1: 对对对，就这个地方主要第一个现场就这边。
0: 哦，
1: 其实这次我们分成四大主题。
0: 哎呦，哦，好，那四大主题为大家说明一下。
1: 我们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大安路这条封街，我们就会请到非常多的艺人进来，从今天下午3点的开幕式到明天晚上的9点钟活动一结束。对，那我们第二个现场就在我们的柳公公园跟柳公绿廊，
0: 嗯，
1: 这次我们特别邀请那个酒吧业者在这边做一个那个什么充气酒吧，就是微醺充气酒吧。
0: 嗯，
1: 那它是一个水池，就是一种充气，然后里面会有现场的 band 啊或什么一些歌手在里面表演，然后现场我们会赠送调酒给大家喝，你可以喝调酒，可以喝玩水。
0: 嗯哼，你的意思说这些都是在那个充气的那个水池里面啊？
1: 对，没错，我们这水非常大，其实这个水池，
0: 哦，
1: 我们也难得邀请到我们来协助我们办理这场活动。
0: 哇，真的是很难得哎！这尤其夏天，大家不都兴奋要命了，尤其小孩子。
1: 对啊，对啊，就你看今年夏天特别热，所以我们刚好这个水池，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水是一直保持2小时换水一次，所以对水池方面是非常非常干净，大家绝对放心。
0: 哦，那大家是要穿的鞋子进去，还是光着脚啊？等等，
1: 光着脚，对，光着脚进去。对，哦，我们现场会有 DJ 表演呐，啊，现场会有调酒。只要是答对的，或是答符合我们的条件，我们都送饮酒，但18岁以下我们是不送的。
0: 那当然了啊，这个大家是同乐，可是也还是要遵守规则的啊。那您说的这个这个有水的这个池子啊，大概是从几点钟开始？是下午3点以后吗？
1: 这个是从2点，等一下。
0: 哦，
1: 访问完你就可以过去排队了。
0: 哦，
1: 听完就可以过去排队，对，就准备开始了。
0: 他有没有限制每次进去的人数啊？
1: 有，我们一次大概是半小时限制30个人。
0: 哦，这30个人之后，半小时之后你就得出来换另外一批了。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现场已经有先开放报名了，目前报名已经超过150位左右了。
0: 哦，天哪，那
1: 对啊对啊，
0: 你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僧多粥少啊。
1: 对，没错，我们已经准备好被骂了，但是还是要照一句规矩走。其实你看150个30，我们一句你下去排队，如果没有报名也要等到6点过后。
0: 对啊，哎呀，我觉得你每次办的活动哦，都是这个的东西都准备不够，包括你四周围的这些便利商店准备的这些相关的食物啊，也都是不够用的了啊。所以东区商圈办的活动，我就觉得蛮是号召人潮的。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理事长，再为大家今天介绍今天下午啊，还有在明天呢举办的潮放夏日趴的相关活动喽。
1: 好，谢谢。动机。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今天25号、26号举办的潮放夏日趴。那刚才有提到了啊，从这个3点钟开始啊，这个台从忠孝东路一直到市民大道的大安路啊，是完全封街的，有各项知名的艺人在这里演出。那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这个刘公玉郎、刘公郎道啊，这地方啊，还有这个水池，大家用的充气水池可以在这里玩水。不过呢，限制每组呢30个人，而且呢只有3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三，因为那个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而且我们一旦说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一定会进去玩，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其实蛮大。这个我们预估容纳可以容纳到50人，但是我们还是以30人为主。
0: 哦，对啊，
1: 对，因为大家可以打水仗嘛，一定很好玩的嘛，所以我们还是以30人为主。
0: 哦，哎，那个进去是只有小孩吗？大人爸爸妈妈可以跟着进去吗？
1: 哎，我们这些主要还是大人为主啦。
0: 哦，以大人为主啊，
1: 因为有饮酒嘛，所以以大人为主。
0: 哦，对，嗯，所以还是要。
1: 但是我们。
0: 嗯，
1: 但是我刚看现场排蛮多小孩子的，所以我们还蛮紧张的
0: 啊。呵呵，那你是要注意这个安全了啊。嗯，
1: 对。啊，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是第3个博文场，就是我们的混市集。嗯，那这次市集其实在台北市的市集已经非常多嘛，百花盛开，就到处都有市集。嗯，所以这家市集也是走到一个已经算是个瓶颈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市集跟以往市集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在找2种，一个叫职人市集。
0: 嗯哼，
1: 对。第二就是我们东区店家，我们的限定叫以东区店家才能摆市集，所以这次市集就非常的不一样。
0: 嗯，你刚讲什么职人市集，是指这些人就是有特别像 DIY 啊，或者是他在某个领域特别有成就，是不是？
1: 对对对，像这次我们找比较属于工业风的啦，就你看最近夏天比较流行那种穿一种厚衣服，然后有装电风扇、冰风扇那种的。
0: 哇，
1: 对对对，很多做类似这种职人市集，比较属于专业类的市集，会在这边摆，会在这边展售，其实是蛮受大家欢迎的啦。因为我们这里跟人家合作，所以这次这个职人市集大概就接近快70-80摊了。
0: 哇，这么多！你的摊哦，我觉得每次都是。人很多，欸，人潮汹涌啊！你想连转个身哦，或者要从里面出来啊，都很难嘞，欸。我上次在里面挤了个半天，都挤不出来，然后又挤不进去另外一摊。
1: 对啊，对啊，就我们其实每一年在办封街的时候，就像去年我们预估来了将近3万人
0: 嘛。哎呦，
1: 将近都非常多。
0: 哎，那
1: 这一次我们办的这个活动，因为广告效果很不错，各大艺人都在各大电视台都有在宣传，所以。以依照我们来询问度来的话，歌迷询问度这一次是最多的一次。
0: 哇，那你预计大概会有多少人？去年3万，今年呢？
1: 我们预估大概接近5万人左右。
0: 啊，哎呦天哪！那你这边的这个忠孝新生那个复兴站和敦化站，这不是这个到时候挤不进去又挤不出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刚好，也是市府的活动，就是刚好我们这边。3点钟开始，然后大型的一些音乐会到5点、6点，差不多就快结束了。
0: 哦，
1: 那6点你可以走到大道城，那边有烟火节，他们是7点开始，所以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0: 哦，连在一起的这个活动啊，所以
1: 对对对，
0: 其实是一连串的效应嘛，对不对？
1: 对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第4现场，就是我们的美食餐厅。

0: 精英派对，
1: 哦，
0: 就在我们大安路，靠近市民道这一条道路上，我们有封街去做一个精英派对，嗯，我们现场摆 DJ 台，嗯，然后呢，哦，我们发送耳机，我们只有耳机听得到，嗯，而且一天限量300个人，
1: 哦，
0: 对，就所以精英派非常，这在很多地方在国外已经很流行的，
1: 嗯，
0: 那我们第一次在东区，这次我们第一次举办，那我们也是用预约制的。我所了解，今天就预约完了。
1: 你的每次都早就预约完了啦，你要办什么活动，好像很快都被抢光了，然后几乎大家就提早收摊了。
0: 对啊，对啊，所以今天这个美食餐车也会在这边现场摆啤酒，摆一些比较特色的美食。其实啤酒像我们的海尼根啊，像我们那个什么黑麦啤酒，他们只要现场，你只要答对，他们直接就是送，不用买就直接送。
1: 哇。真的是太棒了，这也是大家共襄盛举这个相关的活动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韩修和韩里长，为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一次的潮放夏日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里长，韩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我们7月25、26就是今天呢开始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潮放夏日趴。刚才提到今年有四大主题，而且封街从忠孝东路一直封到市民大道的大安路，而且非常多的这个景点呢，甚至于这个摊贩啊，或者是这个市集。不过很重要的，您说有知名的艺人，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上次你就卖关子了，先透露一下，等一下听了节目，大家赶快再赶往我们的东区商圈呐、啊。
1: 对，其实我们这两天办活动，其实我们也砸下重金，真的是重金
0: 哇！
1: 就是跟地方一些企业合作，
0: 嗯，这
1: 种花了不少的经费。我们邀请两天，我们第一天主题是在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叫染染浪漫，
0: 好，染染浪漫。
1: 对，对，我们请了四组，我们都请拼团来。我们第一组人就是火星浪漫，
0: 哇，
1: 火星混蛋，
0: 哦，
1: 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取名字跟。可是火星混蛋在整个的 IG 上也是破百万粉丝的一个团体，非常多人
0: 哇！
1: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合伙人翠乐团，然后最后一个压轴就是怕胖团
0: 哇！哎，你真的都请到这些知名的团呢、欸？
1: 我想这真的非常我其实我不知道姐年纪应该很比我年轻，但我知道我这年纪我是真的没有提过这四个，但是我说到年轻人每个人都非常爱这个团。
0: 对，我知道，因为我们做节目啊，也常常会有这个相关他们的歌曲啊，或者是这个资讯，我们会要报道，就知道他们现在是年轻人非常非常崇拜、喜爱的这个团呢。
1: 对，其实像我们怕胖团跟那翠乐团这两个团，其实他们一开始还不同意，因为他们晚上要先去大道城表演嘛。
0: 哦，
1: 那他们说下午肯定没办法，所以我们是千拜托拜万拜托，
0: 嗯哼，
1: 他们才答应说来我们这个团，而且当压轴。
0: 哇，
1: 所以我相信。礼拜六这天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0: 天哪，压轴哎！那他完了还要赶到那个大道城哦。
1: 对啊，其实各位亲爱的观众们不用去了，来东区走走吃吃饭，可以逛逛就可以回家了。
0: 你好坏哦！不过真的是东区商圈有吃有喝有玩啊、哦，有看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我们的26号，我们叫蓝豹街头、嗯、
0: 哦，在哪？
1: 对。所以26号这个团全部都是重金属的，所以大家会玩得很愉快。我们一开场就桑尼乐团、
0: 嗯、哦，
1: 它是比较属于 R&B 的，对，
0: 嗯、
1: 它比较属于 R&B， 所以这个乐团也是蛮强的。然后过来沉默绅士，再过来就是田约翰，
0: 嗯，
1: 这也是最近新的团体，也是蛮红的。然后我们重头戏就是我们最近最红的我们的美秀集团
0: 啊，美秀啊，天哪，
1: 啊，这个美秀哦，
0: 真的
1: 我们这些每天听到歌迷，他们礼拜六晚上就要来排队了。
0: 哦，真的是，哇，我觉得你真的是重金礼聘了这么多好的团队，重点就是每次来哦，我觉得也带动了整个的氛围。哎，你说这个重金属，我的天哪，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明天哦，整个这个顶好这一带，我们东区商圈这个大安路这一带，真的是啊。非常热闹了哦。
1: 对，姐你准备好迎接，我也准备好接电话了。
0: 在李明抗议嘛。
1: 对，多少就有李明抗议，李长要不要那么吵，我也跟拜托所有李明，对、
0: 嗯、
1: 其实这个表演就两天、
0: 哦、
1: 两天就结束了。对，我们也希望说把东区打造成一个很好优质的环境嘛，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把事一直办，所以只要这两天结束、嗯、一样东区一样变成非常优质的东区。
0: 对，非常棒啊！这几年来，其实也看到东区慢慢的复苏了。哎哎，

0: 秋和，那我就想要请教你最新的统计数据啊，因为之前呢、啊、这个空屋率蛮多的，现在应该好多了吧？我现在已经看到万家灯火了，每次经过都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萧条了、欸。
1: 对，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统计的空屋率在30%左右，在全东区关掉现在在1000家左右
0: 啊、哦。现在个位数了吧？
1: 真的很为东区高，就是在我们

0: 力啊，这个大家是生命共同体，这个你拉拔我这个配合你各项的活动啊，不管是商圈主办的或者是大家邻里之间，尤其是七个里嘛，一直到大巨蛋嘛，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重点还跟大家报就最重要的重头戏，我们最大的艺人我还没有讲出来，
0: 谁
1: 就是今天下午3:30整，就是我们全台湾最帅的蒋市长也会出席我们这个活动。
0: 我天哪，你把市长都请到了？
1: 对，真的好不容易请到，只拿他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告诉你，我跟他讲，今天下午3:00，全台湾最多年轻人活动就是我们东区商圈今天办的潮放夏日趴，他势必一定要来。
0: 哎，请问他会下水吗？
1: 我会把他拉下水，你放心，姐，我会把他拉下水的。
0: 哇，那大家赶快要拍照啊！这个好难得的啊，这个市长，这个是跟大家一起玩水的这个活动啊。
1: 对对对，也希望大家这次来的时候，下午要来的时候，不管您已经在路上了，还是准备要出发，多搭大众捷运交通工具。
0: 对，这个很重要啊！我是觉得建议啊，你连这个摩托车哈、啊，甚至于那个 U-Bike 啊，我都建议啊，你暂时不要骑了。真的 U-Bike 你恐怕也都钻，没有办法好好的骑了嘞。
1: 对对对，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多搭这些，能不然来这边你被开违停也不好。
0: 嗯，
1: 对，你也找不到车位。
0: 对对对对，这很重要。所以大家搭捷运、搭公车，甚至于我觉得你可以提早的啊，从其他的这个地方走过来啊。像这个，你可以到这个仁爱路搭公车、啊，再走过各个巷弄过来啊，或者在这个巴德路那边也可以走过来啊，这也都是蛮不错的啊。
1: 对对，
0: 也提供大家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蛮难得的啊。
1: 对对，而且我们这边店家其实今天已经提早开店，很多咖啡厅啊什么都已经提早开，大家先坐坐，等待3:00的活动开始。
0: 对，先填饱肚子，然后好好的参加3:00的开幕，还有陆陆续续的我们全国最帅的这个蒋市长跟大家一起玩水啊，还有这个非常棒的这个艺人呢、啊，今天是浪漫，明天呢也是非常像非常热闹的这个艺人的这个演出，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啊。好了，这一年一度的潮放夏日趴，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轰轰烈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潮，让大家看到东区的美好。那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今天25、26举办的潮放夏日趴的活动，非常谢谢你，里长。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5: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4: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可以转作是文字，也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就可以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7: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6: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7: 爸，囡仔在边仔买啦。
6: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

0: 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1: No smoking。
2: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吕蕴慈，吕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啊，从7月1号一直到我们月底31号举办的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的相关活动。不过呢，首先还是要请理事长为大家介绍台北市圆山商圈是在这个范围大概是多大啊？
1: 我们圆山商圈的范围是从中山北路一直到重庆北路，民族西一直往那个士林那边延伸到那个库伦敦煌那个区块。
0: 哇，这范围非常的广哎，到重庆北路哎。
1: 对，因为我们的店家有分，刚好有分布到那里去。
0: 哦，那我们的店家产业都是些什么？是比较传统的呢？因为您刚刚讲像库伦街这个是大龙洞啊，这个以往这个传统产业是蛮多的耶。
1: 对，我们这边也是算有一些手工职人啦，健康美食啦，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什么那手工职人啊，然后咖啡饮品啊，都是蛮有特色的。
0: 哦，那这次参加的都是所有的商圈的各个这个店家都可以来参与这一次的所谓的漫游季这个活动吗？
1: 对。
0: 嗯，那理事长想讲这个漫游季是说我要在你的商圈到处的走动呢，还是我可以找一个定点喝个咖啡啊，享受个美食啊，或者是你讲这个手工的这个达人啊，我可以看他可能手工艺啊，我可以进去观赏或者跟他学呢？
1: 我们最主要是店家他们只要你进去消费，
0: 嗯，
1: 然后就店家的那个桌面上，你就或者是贴在墙壁或门口，你就可以看到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
0: 哦，
1: 然后你只要有消费，然后扫 QR code， 然后就可以闯关答题，然后我们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第一奖是 iPhone 17，还有我们商圈各个店家提供的好礼。
0: 哦，那这个活动是每天都可以吗？因为一直到月底嘛。
1: 对对对，7月1号到7月31号、
0: 嗯、
1: 只要到我们商圈来购物或者是、来吃美食、然后来消费都可以参加。
0: 也就是说这个店家只要开始营业一直到他打烊，我们都可以进去消费咯。
1: 对。

0: 欢迎大家来消费，然后来抽奖。
1: 哦，不过也想
0: 来啊，
1: 也想请教的，就是到这个，就像你讲说门口有一些这个标志啊，扫 QR code，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名单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消费者大家可以了解呢？不然您刚刚讲这个范围其实还蛮大的嘞。
0: 对，像我们店家，像那个酒泉街石巷这边，它就有像二一工坊啦、飞创那个咖啡啦，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啦，就是说所有的什么微蒸啦、爆 Q 啦、米类啊、什么小厨房等等，他只要有看到我们圆山商圈的这个那个标志，就可以进去，但是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我们的脸书去看所有的奖项那个的那个什么
1: 参与的店家
0: 以及那个店家配合的店家都有。
1: 嗯，所以这在我们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官方的网站上就可以了解这次的2026圆山商圈漫游记参与的店家或者是一些的特色，还有这个抽奖的这个奖品，是不是？
0: 对对对，都有都有。
1: 嗯，
0: 那个还可以那个什么，我们有固定
1: iPhone，
0: 就是先试办一个 AR 的活动，就是说你有三家，你们可以到那边去扫 QR code， 然后它有实体的那个产品会跑出来，他就跟他拍照，对，然后上传，或者是说像有简单的一个答题，像从我们也会有影片，影片里面你们就可以去看到那个我们在问什么，像我们的那个嘟嘟车在那个花博那里面有一个那个亲子嘟嘟车，
1: 哦，对，
0: 他的影片就会问说，哎，你看到的第一台车是什么颜色？
1: 哎呦，
0: 哦，那这个就是一个答案，但是你只要打开影片，你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答案就在上面，
1: 送分题嘛，OK，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吕应慈吕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从7月1号到31号啊，我们圆山商圈举办的2026圆山商圈漫游记的相关资讯咯。
0: OK， 谢谢。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吕应慈吕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从7月1号到31号主办的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的相关活动。那刚才啊，理事长提到了这个参与的店家还蛮多的，而且呢你扫 QR Code 还可以参加相关的抽奖。那到底有哪些的店家，虽然官网上啊已经有这个披露了，那理事长可不可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有哪些的店家啊来参与的这一次的漫游季的活动呢？
1: OK， 我们的店家这一次有20几家来参加这次漫游季的折扣，
0: 嗯哼，
1: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送礼的部分也有20几家，
0: 嗯，
1: 那个如果说我们的店家像都是蛮有特色啦，像我那个健康美食哈，就是像那个酒泉街石像23弄2号这个一个21工坊的太阳酵素面，
0: 然后
1: 他们那个对可以在里面可以吃，也可以带回，也可以买他们的干面条带回去，对，这个当伴手礼非常棒。然后还有我们在那个在往民族西那边就有一家。像那个飞创工厂，它是那个手工职人的那个咖啡，它是也是算一个老委会邀请他去当那个咖啡老师，然后他在那边有一个那个店家，然后他有一些绿挂式的咖啡，其实都还算蛮有特色的。
0: 嗯哼，
1: 其实大家可以来这边喝喝看，然后再买个伴手礼回去。
0: 哦，
1: 然后像对再往前走，
0: 嗯，
1: 好像我们有那个一品茶行，它是来自于台中的那个有机茶，
0: 哇，
1: 然后也都有得过英国的一些认证，
0: 嗯哼，
1: 这个都蛮特别的、
0: 哦。
1: 然后在那个什么民族西路上有一个贵妃木桶，贵妃木桶它是台湾快木、
0: 嗯，
1: 所以有个泡澡桶，然后还是泡脚桶、
0: 哦、
1: 米桶、煮米的桶，
0: 哎呦，
1: 然后只要是你跟木头有关系的，应有尽有。
0: 嗯，
1: 好的，它也是算是比较健康的那个
0: 产品
1: 啊。
0: 嗯哼，
1: 然后在那个还有我们这边沿路还有像我们有早餐店啊，
0: 哦，好、
1: 啊、在那个酒泉街那里有早餐店啊，小厨房、
0: 嗯、
1: 复合式的早餐店，
0: 哦，
1: 他们都是自己手工制作，非常好吃，而且又健康。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到了那个什么那个。沿路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小泽居单车，他们就是有很多爱好骑车的那个机车的那个客群都会到他这边来，就算你今天再远的那个朋友都会来找他们，因为可能他们的那个单车在维修上面就是会比较有经验吧，
0: 嗯，
1: 啊，有技术，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像那个。我们往那个库伦街那边，就有那个什么，哎呀，这个人有，往库伦街那边就会有这个，微针布包，他们是手工一针一线，自己缝制的，这非常棒。然后还有像那个，还有一个碧丽咖啡，他们在印尼那边有。

0: 一个庄园，咖啡庄园。
1: 哇，
0: 他们也是主推什么哥伦比什么亚裔记耳挂式的咖啡，像这种东西都是比较特别。还有一个海洋之歌，他们是一个花艺教室，他们在每个礼拜五礼拜六都会上一个课程。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有帮那个就是像有一些办公室做一些布置，花艺的布置，对，然后也有现场，也有一些小盆栽可以做采购，就是这样。
1: 非常棒，听起来是个各项的产业都有啊。稍后我们再请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吕应慈吕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7月1号到31号啊，要截止的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的相关活动哦。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吕应慈吕理事长，为大家介绍

0: 2026圆山商圈漫游季啊，到我们7月31号截止啊。那刚才啊，理事长为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特色的美食啊，还有像这个布包啊，这个手工 DIY。 那我知道其实圆山商圈这地方也有很多的这个景点啊，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不是光吃，我们可以做个半日或一日游呢？
1: OK，我们这边其实它是一个最佳的转运站
0: 哦，
1: 像它在那个除了圆山捷运以外，
0: 嗯哼，
1: 好，那旁边我们就可以转运到像哎你要去基隆啊、宜兰啊，啊往南部的话就是中坜啦、桃园啦、等等地，都很适合在我们这边做一个转运。然后我们这边又是一个公车，
0: 嗯，
1: 公车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转运站，像那个内湖内科那边过来的公车几乎都到我们这边来转运。对，然后还有圆山大分店的那个接驳车也都在我们这里，
0: 哇，
1: 然后是非常方便，很适合那个各地来到这边都不用自己开车，嗯，只要那个什么坐捷运，
0: 坐捷运搭公车啊都可以了，
1: 对对，然后转运出去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旁边还有保安宫啊、孔庙啊、护国禅寺啊，
0: 嗯，
1: 这都是文化古迹非常有名的。
0: 对，
1: 然后像我们这边除了你说也半日游啊，我们这边像假日有那个什么那个农民市集，
0: 嗯，
1: 啊，就是来自全省的农会哈，啊，汇集在这里，
0: 哦，
1: 对，也是非常棒。然后如果说你要做那个两天一夜，我们这边有一又像有一家那个小角落，他们是做背包客的
0: 哦。
1: 好，那山上当然就圆山大饭店，山下就有一个背包客的一个旅行的一个那个旅店，
0: 嗯，
1: 这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来这边玩的时候，看你要日一日都可以，
0: 都可以的啊，
1: 我们都非常欢迎。
0: 嗯，背包客啊都可以啊，重点就是你可以看从这个护国禅寺、保安宫、孔庙啊，甚至还可以延伸到这个什么老师府啊，甚至在旁边还有大龙夜市，是不是？
1: 对，有个那个大龙夜市，然后晚上那个大概5-6点以后，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摊位就进驻。
0: 哦，
1: 好，那如果要吃小吃，可以在那边吃。
0: 嗯，
1: 那如果要吃店家，就可以选择我们酒泉街啦、民族西路啦，这边都有很多特色店家。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啊，不是光是这一次的漫游季才有这个活动吧，理事长？这个平常其实大家都可以搭的捷运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公车啊，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安步当车的慢慢的晃。你可以在花博，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全台各地的这些小农啊，也可以到保安宫啦、孔庙啊，看看我们的古建筑。以及这个商圈里面很特色一些古早味，我知道就像有一些什么饮品啊，甚至于伴手礼都可以在这里，还有这个药膳，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中药材聚集地嘛，是不是？
1: 对，他在那个保安宫的斜对面那边就有一家那个药膳的餐厅，也不错啊。哎，对，因为他那个养生，然后美味又。其实又算蛮经济实惠的了。
0: 嗯哼，
1: 好，那像保安宫那里，你只要去那边拜拜啊，然后走出来，好，就有一些小吃。然后如果再往前沿走过去，当然就是，所谓的那个夜市嘛。
0: 哦。
1: 然后如果说你到那个捷运站一出来，你买了这些什么农特产品啦，还是去逛了一些展览，我们这边常常在办展览。
0: 对。
1: 好像旅游展啦、珠宝展啦、儿童的什么什么亲子的那个一些好物展啊、其实还有一些宠物展啊，
0: 哇，
1: 都在这个珍宴馆这边办。
0: 嗯 哼，
1: 然后你在这边办完，你就逛一逛，然后买一些农特产品以外，你就走出来，然后要健康美食，要课税饮品啊，都在我们商圈里，应有尽有，欢迎大家真的尽量的到我们圆山商圈来走动。你们发现，你们可以那个发现很多不一样，发现圆山，发现不一样的好物，在这边等你来拿。
0: 对，真的很棒啊，交通方便，而且呢都有特色啊，不管是这个食衣住行娱乐的都可以，就像您刚刚讲的小折啊，有关这个自行车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来这个地方可以观赏到我们台北市非常特色的这个商圈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圆山商圈发展促进会的吕应慈理事长为大家介绍到7月31号将要截止的2026

0: 圆山商圈漫游记的相关活动了。非常谢谢你，理事长。
1: 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最佳台北是最佳的休闲游记的场域，就是我们圆山花博。
0: OK， 好，
1: 欢迎大家来圆山商圈。OK，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是得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4: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3: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

0: 爱安怎应用，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则袂惊吓。
0: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萍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7月25号星期六的中午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芝萍小婉。好，大家今天过得如何呢？最近的天气哦，还是非常的炎热，大家除了在室内吹冷气哦，有没有一些降温的办法呢？我前段时间看到新闻，就是欧洲跟日本都有那种移动式的冷气房。那我后来想想，好像有用，但又好像很无用，因为你在室内就都有冷气啦，所以这种应该是蛮适合一些户外工作的人，或者是开小店面的朋友，那旁边放一台好像电话亭这样的冷气房，好像就还蛮不错的哦。那最近也看到很多那种背心式风扇的背心，然后你走在路上，那个背心就看到它风扇会转转转散热用的，哎，也蛮好的哦。总之就是要注意防晒，不要中暑了。好，今天呢一样提供3个精彩的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是歌曲回播，第二个单元声音现场，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演唱会的歌手，最后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顾历史上的音乐史。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要回播的是来自台北的怡君，他有点播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他说这种时不时就要来个午后雷阵雨哦，常常让他的鞋袜都湿了，实在是太不舒服了。他觉得当鱼还不错，常常都在水里，根本不用烦恼袜子湿掉的问题。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在他1998年的《爱向太平洋》这张专辑当中。

的是任贤齐的歌声《我是一只鱼》。前段时间呢，访问了一位鱼的专科医师，然后才知道呢，原来鱼的记忆啊，不只是七秒，至少有两个月呢。而且鱼是会有同侪压力的哦，他们也会心情不好，也会有几些鱼也会认主人的。哇，真的是颠覆跟打破我对鱼的想法跟认知呢。总之，至少我们常说呢，鲸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但事实上鲸鱼的记忆真的是不止七秒。忽然觉得我们是不是记忆比鲸鱼还要差呢？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音乐现场。首先要介绍的是在7月25、26这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米西亚星空现场演唱会的米西亚。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是当年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大和拜金女》的主题曲，很怀念吧， Everything。

只是 Missia 在25号、26号就这两天傍晚下午的4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好，这也是他在台湾规模历年来最大的，连唱两天。然后他自己也是带完整乐团的编制哦。那暑假已经进行第一个月要结束了，这个礼拜啊，就是从今天这个星期六一直到下个星期五，就是每一天都有演唱会，而且呢，不是只有亚洲啊，除了日本、韩国。也有很多来自英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乐团，整个暑假真的非常的热闹，尤其

光是韩团的部分呢，在这个礼拜就有人气天团 Seventeen 的双主唱分队啊 DXS， 然后也有 Super Junior 的主唱啊东海。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 Highlight 的第一主唱梁耀燮，他在音乐剧啊、创作还有主持电台节目都非常的棒。那他也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了，我们来听听这首 Diamond Mood。

听到的这一位呢，是韩国男团 HIGHLIGHT 的第一主唱梁耀贤。那他不只是团体里面非常重要的声音，他的表演也非常的多元。好，所以就在25号的晚上，在台大综合体育馆，这礼拜的活动真的是非常多。那刚刚讲除了亚洲，还有很多来自欧洲，像是英国，甚至是在全球拥有高人气的电音系创作才女哦 Rio 也在台湾要开演唱会了。那他从动画开始到主流唱片，好，那他比较是走这种电子音乐舞曲，也是在7月26号星期天的晚上。那另外呢，也有爵士乐团，是伦敦的新爵士之星 Coco Rocco， 那他们是在

英国这几年是非常受到瞩目的新爵士乐团，那他们最近也跟新生代的灵魂女生 Olivia 一起共同巡回，也来到台湾，那是在27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台北的 Legacy 也有一场演唱会。那礼拜二呢，就在新台北啊 New Taipei， 这里也是来自伦敦的全球电音 R&B 神级的组合。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他们，虽然是电音，但其实不是那种很不舒服，听了会让你觉得懂字懂字，而是还蛮放松蛮舒服的这种空气电音感，有这种都市浪漫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曲子。

是不是蛮舒服的这种电音效果的感觉呢？好，真的每一天都有演唱会哦。那这来自双人组合，他们是在星期二的晚上会在 Zip New 台北，星期三的晚上美国的摇滚传奇天团 American Football 会来到台湾，他们隔了7年哦，有发了他们最新的专辑，所以现场当然也会听到他们的最新专辑了。那这个是晚上8点，星期三的晚上8点在 Lexi。 那礼拜四呢，终于可以听到台湾的乐团了，他们是来自宜兰的同根生乐团。那他们主要融合了民族的乐器还有电子摇滚，那这两组都是摇滚乐团，那也是在 Lexi， 就是隔一天在 Lexi 晚上8点，7月30号。最后一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是曾馨梅，那她出道将近30年了哦，搞不好超过30年，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也拿过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那这场演唱会她也邀请了很多大咖的老师来做编，而且他会唱台语、国语、英文、日文等多种语言的经典金曲。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的这首经典歌曲《天公听公郎》。那他都会在26号晚上6点，也是在台北的 Lexi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之平小婉。接下来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听听历史上的音乐事。那今天首先来听听1994年孙耀威的《爱火》，这当时呢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哦，就非常的阳光。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爱火》。

哇哦，非常青春偶像的味道的歌曲啊，这是1994年曾耀威的歌声《爱火》。接下来要听到的是2001年出道的 S.H.E 其中一位成员呢 ，Hebe， 他在2010年用自己的本名田馥甄啊推出个人的专辑。那我们来听听的是他第四张个人专辑，在2016年7月份推出的其中一首歌曲《日常》。

Hebe 田馥甄的歌曲《日常》，这就听起来很轻松，而且有一点点电音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他在2001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不是真的爱我》，那是收录在他《风筝》这张专辑。那据说呢，他当初一开始没有这么喜欢这首歌，甚至不太想唱，不过好像呢是他的爸爸很喜欢这首歌，希望他可以唱给作词人听，所以后来就有了这首歌曲《不是真的爱我》。

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声，不是真的爱我，听起来是蛮心痛的一首歌哦。好，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到1989年，哈林庾澄庆。那除了会主持也会唱歌，他的音乐呢确实在早期一直走在很前卫。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1989年他的同名专辑里头的歌曲，也是他自己作曲的歌，让我一次爱个够。

这首歌呢是在1989年哦，所以回推回去也30多年了。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志平小婉。好，接下来我们音乐时光机历史上的音乐室，我们来听听1996年林忆莲的《夜太黑》。那他早期呢是电台的 DJ 哦，后来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那我们也来听听这一首他的《夜太黑》。

林忆莲的歌声也太黑。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转换一下轻松愉快的感觉。这位是萧亚轩，2004年《美丽的插曲》。

的插曲。我们的人生中有哪些是美丽的插曲啊？其实有时候蛮多的，我觉得就是转念，如果遇到各种的事情，我们要觉得它是不好的事，那它就是讨厌的插曲。但如果转个念，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美丽的插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这是刘德华的《牧笛》。

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六下午，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呀哈，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2: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在 IG 当红，当当你看赞呢。
3: 嘿，爱总算在 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呢。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5: 那有可能。
6: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7: 阿妹哦，我是水逆的子晴嘿，我请问看同学的笔记本，跌到天来下，看一下听听，结果发现他地图写的日记，真的很夸张哎，讲的同到同学以为无哎，我只落去翕下来，全部我的好朋友看，没想到晴后背本人传出去的，规班的都伫个遐骂人写的，废台嘞，伊还对方讲哎。侵犯隐私、散布谣言、诽谤，欣赏我爱 physically， 拜托一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耶又唔熟好，干下又唔成耶。呀哈，又喊我乖哎，我真个痛痛痛眼缝的啦。
4: 阎梦诺布伦事务所周 C 六，文阳属堂腿背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大家好，爱黑应征，今不因为台上喊阎梦阎梦的好朋友嘞，就会念到笔记本的字情啦。唔知呀，你的好朋友敢有念到东西的经验嘞？跟人用很用办来抗议讲，一封东西是马上人的从手机的啦、钱包的啦，含起根本的主攻笔记本。我相信个大部分的人就会打开来看一下，唔过打开来，敢会有事情，敢会有麻烦，敢会有碎事咧？针对到一件事情吼，你先来问看呐，其他的后生朋友敢有安样的经验，记住的想法有系嘛个哦？
8: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恐吓打最久。
9: 小安，我觉得就他翻的这个动作，有可能是想要确认里面的资料是谁的。但是如果他把里面的资料就是外流了，就是会告诉别人了，这种可能就会有一些触犯隐私的问题。但如果他只是纯粹想要确定这个东西是谁的话，我觉得捡到东西应该算是第一直觉反应吧。整体来说，我觉得子晴冤枉吗？我觉得有点模糊。
10: 大家好，我是小丹哈。那我同意前面小安同学说的，就是东西掉到地上，我们第一直觉是会先把东西捡起来去看，那可能会看到名字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们可以转交给可能老师或警察。那可是呢，因为在这之中呢，他还转传给了同学，同学又把他传了出去，所以就算他不是有意的，这已经是把别人的秘密泄露出去了，那同学也有连带责任。所以从我看来，如果今天我是当事者，我一点都不觉得子晴他冤枉，我觉得他超级过分的。
11: 大家好，我是阿明。那我也觉得子晴真的超级过分的，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冤枉，因为他有说到他甚至还拍，用手机拍了几页，甚至还传给他的好朋友看，就是把他别人的秘密把他记录下来，甚至还转传出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冤枉。
4: 哎呦，怎回事啊？小安讲，我知道有一点模糊。不过后背两位同学就讲，我知道自信动手高啦。蛮奈去讲，确实系有一些的高分无讲得行啦。唔过亚件事情敢有触犯法律咧？佮假使有触犯法律嘅话，佮行一摆太些假，就唔敢好心落去念东西咧呢？佮你东西唔见摕，一枪咩？伊麻烦吼，古说吼，我用板来探听，你夹夹来问看啊，历史了。
12: 有阎王，行去阎王呢？

0: 新三位了，今晚来比台企改油唱豆给就黑刘思雨律师，冯阳律师，
1: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
0: 哇，律师啊，律师啊，哎呦，爱现声音啦哈！我自己真的是蛮爱听八卦的，可是我现在也会想哎，孙伟这个八卦跟分享之间的那条线到底要如何来分？先问问律师，你企改好糖八卦吗？
1: 还是不会躺啊，还是算喜欢吧。有八卦谁不听？
0: 哎、欸，真的呢，这是人性嘛。
1: 哎、啊
0: 欸，不过那个八卦的程度，共斗嘞是会触犯法律的吗？该没有按两冲啊？
1: 会看讲的蛮个东西啊。
0: 嗯，
1: 就假设讲黑讲黑事实发生的事情，那只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啊。我印证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跟你分享、嗯，我想跟你分享这个八卦。然后我就跟你讲说，哎、欸，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一定没问题啊，我只是分享这件事情。那一般会讲会出事情的很勇哎，就会讲，那可能低度的事情，或者爱让我讲的事情没真呢。
0: 哦，
1: 我可能很爱故意，我没杀其他人，我就跟我讲讲，哎、欸，其实慢点，其实又做嘛事情，然后我又讲假的东西。假消息、啊，
0: 我讲有上司讲嘅东西，他家不见得会听哦。一般人会听嘅，就会因为唔讲到当真，各位咧唔讲嘅系真嘅，啊唔过讲到吼太隐私了。比方说，哎、欸，我跟你说，他今天内裤穿什么颜色？如果你乱讲一个，我想说，嗯，那就算了。可是你讲的好像真的是对的，那我会生气呢。
1: 这，我觉得一般会生气是，其实大家会讲生气是会带。我的认知啦、我的认知是觉得讲八卦其实大家当事人会生气是因为带有评价
0: 哦，
1: 就我讲说、欸、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0: 嗯、
1: 你如果讲到这样其实太感冒嘛，该感告，那你下面一句说哦，他这样真的很怎样怎样的时候，
0: 就会有那个评价出来、
1: 那个比较容易会真的吵架、其实那个评价
0: 没错，不过今天来历史朋友跟大家来讲，孙老用版共法大家不会欠啊，喊他冲右给黑吼，你共出来不要触犯法律，讲个八卦会触法，都带那个紫刑发生八个事情嘞，你夹夹来躺了。
2: 哎、罗罗，你知道吗？我今天娘都给家汉给笔记本，这个草丛给骗
3: 啊？哎，真假？哎，你刚刚是进来围堵的亲，还跑去那教务处广播啊？你还他了吗？
2: 冲啊！我不能爱拿去玩意，结果某声音看到给一本日记，里头给内容同情菜
3: 啊！啊，你偷看人家日记哦？哎，一下嘛改，哎，唔错，安用不太好吧？
2: 我没睇我看啦，枪系。杜后看到听听，我娘都噶哈，总好看一下地图下嘛个东西，这样就万不卖眼啊！
3: 哎，也是啦，子晴啊，该地图下嘛该精彩的，
2: 地图下东东也给废发呢，
3: 哪有可能？哎，那个家安拼双星音可以来喊动猴呢，没想到这么腹黑，
2: 嘛给眼吼。他弟就说那是小气鬼，韩国妈妈送外婆家给卫生纸，说我给新的头那么可以来当老当姐，色彩很高分。
3: 你是小气鬼？挺好了吧？啊，连你的发型都要管啊？韩如嘞？
2: 给一下我讲，小华啊，懂好啊呢，懂做乖乖女；花花啊，懂做作，懂假掰；甜甜啊，嗓都懂姐。韩国连心伤。都不给下偏心哟哟呢！
3: 啊，真假？哪有可能？
2: 有没可能？
3: 啊，给偏双西是那么害羞啊，就是好好人呐、啊！啊，哪有可能会下暗动唔好嘅动心哦？
2: 唔相信哦，我要去下来，唔信去甲看。
3: 哎、欸，爱看。
4: 嘿，
2: 我吓死你咯！马去时间来啦！
4: 我最近坐定条黑尾啊！哎呦，我咩看呐、
3: 哦，夹夹啦！
2: 哎呦，松口的啦，等下下口罩不硬就看啦。
4: 莫吼，你先穿布硬掉啊，硬就先下看啦。
3: 错，哎，你给他穿布硬掉啦。
4: 夹掉位啦。
2: 好啦。
0: 律师啊，子晴啊，

0: 浓厚型耶，捡到这本日记本啊，所以 我觉得打开来看合乎合情合理啊。你们应该是某大口的框啊，因为我会说要黑马上瘾的，就像你们都书记也给时间，我也会打开来稍微看一下桌布啦，联络电话，或是稍微才会知道说是谁的。子晴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1: 其实应该会说你们都一本记事本，好，一般的讲 M D 记日记嘛，就一本
0: 书啦，
1: 一本簿啊呢。
0: 嗯，
1: 佮可能当空有下名诶，而且时候其实就无把字给到佮打开来看，看蛮慢的，因为名已经写到清单过诶。
0: OK，
1: 好，他假设佮清单我无下名诶，你可能讲我那个眼科来看，佮还蛮慢的嘛。
0: 对、啊，笔记像谁的？
1: 你可能翻个一两页，
0: 嗯，
1: 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某空能讲啊，从第一页开始看，看到清明一页。然后完全的去像看小说一样把整本看完，然后我才会知道这个是谁的。没有啊，这个不太可能这样啊。所以一般来讲，你有讲有没有触犯隐私，它其实是有一个程度，合理的程度。嗯，那喺 video 我看一本书很慢瘾的，故说我眼科来看两三页，看看那种哦也很慢瘾的。那低度诶，其实会不会就装得张看的？
0: 哦。而且你要怎么证明你有看呢？因为我觉得子晴做了一个非常笨的举动，给 you hip 哈来，因为刚刚是你弹枪就去给他偷看，这就算了，非常有可能还不提供。我说你有偷看哦，
1: 对啊，
0: 他竟然还拍下来。我大胆预测 hip 哈来应该会有问题，可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1: 就还是会有妨害秘密的，或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0: OK OK， 孤手躺起来哈，你给子晴问题动态哦，嗯，但这样触犯了隐私，还妨害了秘密，不过杀下来嘞哈，给还会堵的。哎、欸，不好意思，还少一个转传会怎样啊？哎、欸，等一下，我接给你。
1: 好。
0: 哦，我跟阿内躺起来哈，你给子晴真给黑懂严凤哎，不只是这个触犯隐私啊，还妨害秘密，而且呢，他还做了一个更过分的事情，他是一滑冷气给他困就算了，他还传给别人哎。律师，请问一下，转传会罪加一等吗？
1: 还没播呀，因为他等于是他把他散布的范围更广了嘛，所以在评价上这个转传之后，他把他散布出去，他会对于那个受害者的影响会更大，
0: 嗯，
1: 所以他要负责任的范围可能就会变得更大。
0: 不过这个转传，我们要怎么确定他到底传给多少个人？只要你有传出去，它就是问题很大了，还是说哦，传给100个人跟传给30个人，这个法律责任会不太一样？
1: 应该是这样讲，我自己现在我现在一向的兄弟都会做一公，我可能我就认为我的隐私权受影响，我要去跟他要求损害赔偿的时候，传给10个人的损害赔偿的范围跟传给100个人，我觉得我受影响的程度一定不一样。
0: 嗯，
1: 那这时候我可以去要求或是可以去请求的，可能就不一样。
0: OK， 哦，给阿你躺起来，执行问题懂到哦，给杀下来还没有嘛个问题了，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哦。哎、欸，子晴，啊，你跳下个现实动态会不会太明显呐、
3: 啊？嗯，讲来咋个？
2: 哦，我才不是小气鬼，这个假面甜心。
4: #，我送你一箱卫生纸啦。
2: 憨狗，你那个地图去看去回家安凯速报啊！
3: 拜托。我地图蒙成这样，一般人还不可能是啦。
4: 挨着办公室，慢慢地把书包吼顺风挂三条虫。挨着办公室哦，慢慢地把书包顺风挂电吼，三只是长腿晒黑的凯蒂猫，它水也懵掉了。不过哦，给团咖啡色又粉红色嘞，不过给团咖啡色又水红色嘞，吼、哦，真给都明显呢。
3: 去问办公室，你可能是听听啦，我将会提醒一下大家。老几相处而较善意的喂，莫本去骗呢。再个讲，我去是速度慢些，哎呀，无人会注意到啦。
2: 哦，啊，你弟该死啊，越来越想要怎样啊？
4: 那当然就是要点开翻译年糕看啊。哎呦，万一唔滴事业谁听错一款呐？
3: 今天你都有心好冇？
2: 哎、欸，冇该爱都入心，你还全班都滴该穿好冇？
3: 继续穿啊！
2: 哎、欸，唔但讲你发个东西哦，还有那个八卦日记本，
3: 八卦日记本，唔讲爱本伊都看得吐，哪有空呢？我枪传本伊都看天天呢。其他你怎么还不有？
4: 外面还有传播爱心运的朋友，不过记得对我保证，唔好乱传出去呢。
2: 哈？喂喂，你还传播其他人哦？哦，阿妹，哦，哎、欸，你就看那个翠，

0: 陈哥发文，我也送你卫生纸，还讲还讲宽一几个图呢？哎呦，俩脸拍得好干净，都看到哎！啊，快带人啊！
1: 行嘛，该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其实个好讲骗人的坏话，就莫讲骗人去讲去啊。
0: 啊，错啦！外出上讲问太个弟弟讲骗人坏话，无其他个坏个意思啊。韩哥，佮咩乱讲骗人的坏话呢？
2: 哎、欸，子晴微微，先生喊你就讲我去判公司啦。
3: 哎、欸，用办嘞？
2: 哎，咩唔得呢？唔过外家有看到，唔过外家有养到，家就更叫啊！公妈给我不是假面甜心，哎、啊，反正老师就很爱我来恨掉啦。
0: 哎呦，你勇敢啥啦？我们会不会被骂啦？
1: 讲、欸、嘛该，我请来陈述事实听听。佮本来就当假面呐、啊！
0: 哎，这翻拍你唔明啊？嗯，我只是转传吼，应该唔会有事情啦。
2: 你死你死！我先听数微微，我摸你咱问题啦吼！啊，翻拍的不是我，我只是转传。那你有没第一只资料还用版哦？我请问一下，微微会有事情吗？
4: 还能播呀？因为水远公你只是转传，可是他就是散布的那个传出链的其中一块嘛。
2: 哦，
4: 对啊。
2: 哎，刚才你敢稍微摸一下，因为亚哈微微会低斗供，亚哈在边没了，这是一个秘密。那假设如果今天微微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会哎，我朋友就传播啊，哎，我做工以后修啊，一审期啊，我会再传给下一个人。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来源，原来是一个秘密。这样微微还会有问题吗？
4: 应该是说。假设讲企业敌斗公敌度的内容啊，吼是有一点涉嫌在去讲别人事情或是攻击别人事情，他还要传，那他当然会负可能诽谤的一部分的责任或等等的。
2: 嗯，
4: 那如果他单纯只是分享一个笑话，即便那个笑话是别人偷来的或是偷拍来的，他转传，可能在评价上他的被就责的几率就会下降的蛮多的，所以还是要看那个内容。
2: 那个内容到底写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啦？不过刚刚有糖豆有利用天私情哦，刚刚的战场只有在纸本的这个日记本里面，但我相信我亚哈场挑动都来这个战场都会在命路当红，尤其亚哈有一种东西，我都现实动态，还敢动好地当狗了去下气嘎给行情，可是他们会做一个看似有加密的功能，就是把字缩得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小到呢一百米。按的样勾起会 call 唔到有事，但通常这种情况，你只要看到一个黑底，大家就停下来，感觉有故事。这时候，我觉得所有年轻人，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这不算是什么大秘密。就你只要按那个翻译年糕，它就会把你里面呈现的那个文字就会呈现出来。那请问一下律师，刚才给我们宽到，这个翻译年糕里面写出来，原来按欧巴的事情，我就传给我其他的朋友一宽，这样子我会有问题吗？可是他本来就是在一个公开的账号啊，银行银底下的文章和财的时间，你点落去你都做得宽的到啊，那我这样子去转传会有事情吗？
4: 基本上来吃豆，我个人的感觉，我是认为说这样子转传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本身基主会在公开讯息嘛。
2: 嗯，
4: 那不管他私懂他呀，私懂谁，不管他用哪个方式，可是我只要不是用违法的方式可以取得，那基本上他公开就应该是设定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2: OK， 但是现在也蛮多人会使用一种东西叫做小账。什么是小账呢？更难来说，就是你跟 Instagram 的账号都会锁起来，那我只会让比如说五个朋友加入啦，或者是十个很好的朋友加入啦。那如果就这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把它往外传了，那个人会有问题吗？我的账号是有锁起来的、欸、可是账号锁起来还是有十个人会看到啊，
4: 这个就评价上就比较难了，因为我自己啊，我去搞我你比讲，你给命为在网络上去写这样的事情，原则上他你就是设定他应该是可以被知道的，
2: 嗯，
4: 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比较，是因为。其实讲起来很年纪很大，就以前人家有没有用过无名小站嘛？
2: 嘿嘿嘿嘿，
4: 或是有一些网志，那有一些网志它是直接锁，是直接要打密码。
2: 嗯，
4: 你不打密码就看不到的这种锁。
2: 可是这个密码我觉得效果也极差，因为密码都得存来存去，假使有一些朋友的嘞，

0: 啊，其中要跟密码跟别人讲，
1: 那就有问题啊，因为我锁密码的为什么就是代表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0: 啊。
1: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今天我把100块锁在我的抽屉里面，然后我的密码是0000，对，最简单的4个0。就算你知道我的密码是0000，也不代表你可以去把我那100块拿走啊。
0: OK， 所以它是有个前提在
1: 的。对，但是我的密码就是锁了，就是排除了其他人。
0: 嗯，
1: 可是你的小账，你终究是发讯息出来。
0: 除非今天 Instagram 它有个功能，就是你要输入密码。
1: 对，我觉得那个就会有差。
0: OK，
1: 我自己认为那两个之间在保护的评价上是有不同的程度差异的。
0: 好。鼓手嘞，尬事哈，胆枪就会下压给 Instagram， 然后把字缩得很小很小很小哈，这个你也不能说别人会挑给。可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哈，我们这个微微就有讲啊，哎呦，我们班上谁不知道啊？这个同学的书包旁边有挂了3只长腿晒黑的 Kitty 猫，虽然是蒙掉了，可是他这个暗喻，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在讲谁啊？那这样子有构成是在讲这个人的坏话，有伤害他的名誉吗？我没有明讲呢，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是刘思雨律师，我只说哦，这个时间跟宇宙，可是就很明显是指向你啊，
1: 还是会啊，因为其实你只要能够从那些特定的状况，你可以去知道说我讲的那个人是谁，可以特定那个对象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诽谤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虽然我没有明讲说圈圈圈的真的是，但是我跟你说哦，他有什么特征，他有什么、像什么书包上挂怎么玩哦，就全部的人都可以线索都指向了他，那就是可以特定嘛，可以特定的话，你有可能就会触犯诽谤罪。
0: 哇，鼓手按你躺起来一下哈，我才不是小气鬼，你这个假面甜心问题是一胎哦，不止没有锁本权，是给你就提到，然后甚至还是用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暗喻啦哈，给都带给喊会发生嘛给事情嘞，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子晴，阿信上就请你讲了吗？啊，情况怎么样啊？
3: 先生亲爱的，讲的当久，伊讲家人去家中当欠，打算个报警，还讲飞雪里面没用。
2: 啊，又让人没让啊！啊，撕开那个日记，敢不就暗养宠？啊，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吗？
4: 嘿啊，家人哦，就紧叫紧叫。讲起家吼，真的很委屈啊！
3: 韩国妈给其实起家有熟吼，你怎么该会地崩海地超常严的？
4: 啊，错啦！伊韩国电工哦，家己本就无意走走啊！
3: 伊偏带风向，俺是爱偷拿强用，后头爱地超常严的，噶哈大家都有看到，万爱轻拍。
4: 其实爱吃的吼，之前真系最委屈的人啦。
3: 错啊，因为他太家都很爱小气质哎，我冇敢爱去弄人太。
2: 结果俩人一会同你吵架，
3: 大家行地路方还用问一问哎，做得叫几卫生纸冇嘞？
2: 哎，挺臭怪吧？
3: 不过啊，我冇按玻璃心啦。哎呦，反正他一万年很健忘啦，高一包给就唔记得嘞，我不会在意的。
4: 吼，你去甲讲哎吼，唔不会在意。给家下很用啊，拜六去见团阿嬷。
3: 不过我一下挡唔住，我喊你拜阿嬷发文后诶，我就偷偷会假装写在日记里，过大块嘞丢在教室讲台，冇声音不太敢看到。咁个暗用去，应该就冇事诶。
4: 嘿，兄弟，他做乜嘅？一下都日记，底部就冇事情，挨到会命入当空诶，死死都安死，岂有事情？真嘅当奇怪呢。
3: 错啊，都是抒发心情，可能还就会。暗帅，
0: 你死啊你死啊，哪次都是在喊夜梦啦，不过咧听起来好像也蛮真实的哈。子清就有说，好啊，我以后都不要发 Instagram， 然后我就条条，我就条条下都不会当红哈啊，这个不会红，还没青菜白青菜的哈，然后让所有人经过都会看到。请问一下律师，这样子会需要负法律责任吗？我先说啦，他很幼稚，可是我有犯你给问题吗？啊，
1: 有可能哦。
0: 哎，
1: 因为
0: 等一下，那请问，那这样子，我觉得前面一个人还是写日记啊，那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目的性不一样。
0: 嗯，
1: 前面那个人写日记，他写是写给自己看的。
0: 啊，他本来的原意，
1: 对，他的日记是没有想公开的、啊。
0: 嗯，
1: 就爱去搞什么多日记下来嘛个事情，你爱去搞。

0: 也听啦，而且个想个跟我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而且我想嘛，该不管那后 WiFi， 那我自己知道就好。
1: 哦，
0: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所以嘉安他自己写日记，他本来的初心就会本气嘎快，要某某题。
0: 所以法律要保护的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内心的的想法呈现在文字上，这个是要保护的。
1: 嘿，
0: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我假借写日记的。

0: 可能会受到就是评价上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受到法律的责难，就是认为说他有违法的空间、嗯、
1: 那这个部分他可能会踩到的法律线会是什么法？
0: 大概就是比如说诽谤啊或公然侮辱之类的这种
1: okay, okay.
0: 就损害名誉权的这种责任这样子。
1: 嗯，鼓手太敢会生意哦，我会上更好。好啊，那我就也跟你整同一出啊。哎，始终唔得给哦。
0: 如果他是自己写的，他也是自己写日记，然后真的有一天他也是不小心被人家抓到，那他就是被害者，那他也是要受保护的。但如果今天他的日记写了个海报一样大张，放在学教室的后面，那就那个不会因为你只是把他定义成日记，它就真的是日记啊？
1: 不是，你在封面上面写我的日记，它就叫日记。
0: 对，
1: 并不黑啦。
0: 对啊。
1: OK， 按你唐一伦的执行应该是问题很大啦。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律师来确认一下，江梦一哈给梦一伦立给董思颖执行是否有触犯法律呢？
0: 嗯，有可能，有可能。
1: 哎呢。鼓手会唱执行函，还会多多注意了哦。所以明雷没有唱，你给历史同太高了，提醒一下啦。这样子的秘密我们是不该窥探的。然后八卦跟分享之间那条线到底要怎么抓好呢？
0: 我都提一点，就是讲，不管那就是抬杠啊，聊八卦，或是分享一些小事情，轻松又会就会讲，你要就你知道的讲。所以你不要去讲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通常有可能就是假的或是错的，那你就有可能会惹上麻烦。那听一点就会不管你那写日记啊那个东西，基本上有些东西就是自己写自己知道啊，你如果是故意写的要给大家知道，那你还是有可能会犯法。
1: 嗯，
0: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跟执勤讲，捡到东西就捡到，捡到不是你的，所以不要乱去拍人家的东西，或是乱去看人家的东西，还是要去尊重一下别人的隐私权这样子。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哎，翁哎，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
4: 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7: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8: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9: 台北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丁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周六下午1:30播出的劳咖会客室。捧着公务员的铁饭碗的工作，现在还香吗？有人毕业呢，考上普考，工作却没有想象中的美好，薪水不如预期，超想要转换跑道的。

0: 究竟要到民间企业工作，还是继续准备高考呢？进国营事业好不好？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可以让我一路安心到退休，不用担心中年失业。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Labor 小剧场，
1: 妈，台北市得奖了耶！我决定了，大推小弟去参加台北市公部门的就业甄选。
2: 小慧，我这公务员退休了，以前你不是还笑我吗？说公务员这种工作没有挑战性。弟弟呀、啊，过几年再说吧。
1: 妈，今年不一样哎，台北市荣获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的特别奖。这个奖项有城市界的诺贝尔奖的美称，台北市成为全台唯一获得这项殊荣的城市也。蒋万安市长六月还搭飞机到新加坡出席领奖，他还感谢市民朋友、历届市府团队以及公司部门长久以来的共同的努力。
0: 姐，国际评审团来台北看到国小学童，还示范了拿数位学生证在便利商店兑领鲜奶耶，得到评审团高度的赞美哦。把公共服务融入日常生活是很聪明的做法 ，very smart。
1: 你说的没错嘛，阿明他想要挑战企划大师，你快点传授给弟弟台北市公部门就业甄选的小 people 啦。
0: 每个月举办一个场次的市府约聘雇人员的甄选，欢迎行政达人、社福天使、工程高手、企划大师，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欢迎您加入公部门团队，一起成就更好的台北。每一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公职真正的优势是退休后生活至少不会太差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开启公家机关的另一扇门，台北市公部门就业甄选。首先呢，真的是要恭喜台北市啦，荣获了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如何荣耀呢？成为台北市政府的员工，欢迎雇主服务科谢杏林科长。杏林好。
1: 你好，大家好。
0: 现在呢，除了国家考试之外呢，要怎么加入台北市这个大家庭啊？
1: 要加入台北市这个大家庭很简单，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每个月有办理一场次，所以每年有12场次的市府约聘雇人员甄选，所以无论你是行政达人、社福天使、工程高手还是企划大师，北市府各局处都有你发挥的舞台。我们采网络报名、口试、甄试，欢迎加入公部门的团队，成就更好的台北。
0: 杏林，现在私人企业工作那么多选择哦，啊，公部门有什么吸引人的条件呢？
1: 其实私人企业竞争激烈，而且充满着不确定性哦。我们公部门薪资透明，福利完善，休假也正常，还有很多职缺都可以去选择。通常呢，只要你做得不错，自动续约都可以做到退休。举例来说好了，我们这一次啊的就业甄选，以职业的专业门槛高低跟是否具备管理责任，薪资虽然最低从31000，但是最高就可以到77000耶。
0: 哇，
1: 如果你具备社工背景或心理辅导的专长，我们这次开出的缺额都非常的有吸引力。不止啊，缺额很多，针对保护性的业务或督导职的行政业务给予非常优渥的薪资，都是破70000块。那你如果又有一技之长，像你是工程的、机电的、园艺的，缺额最多了，起薪是33000左右。面对起薪大约33000，工作稳定的环境，门槛低的基层行政职缺也不少。大家啊，优质的职缺都不等人，欢迎来台北市就辅助。那也欢迎您转传相关的资讯给正在找工作的亲朋好友。
0: 杏林，铁饭碗真的很香哎，可是各个机关的职缺是不是会看背景啊？还有没有内定黑箱作业呢？去考也不一定会上啊，听众朋友可不想陪榜呢。
1: 听众朋友别担心，我们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如果来口试的时候，口试委员有3位哦，不止用人机关，还有人事处，另外还有专家学者，评分绝对公平。加上呢，我们还有我们本处的政风单位在场督导，应考人数、时间分配、分组进行等标准化的流程，所以啊，听我讲来，这些程序绝对是公平、公正和公开。而且我们采口试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同时可以评估应考人在表情仪态、 认知能力、组织跟逻辑能力以及口语表达的能力，还有相关的人格特质多。

0: 各方面的表现，更能评估这位应考人是不是有担任这项职务的人选。
1: 劳咖会客室的第二位嘉宾来咯，欢迎劳咖嘉宾，热情的欢迎我们卫生局的前主任陈彦君。彦君姐姐
2: 你好。大家好。
1: 彦君姐，您担任口试委员的经验很丰富哦，因为受理报名的时间非常短哦，要报名的朋友可能会没办法好好的完成报名表上面的自传啦。那您有什么完成自传的小 paper 小技巧吗？可以跟我们聊。
2: 其实啊，如果有兴趣到北市府来工作的朋友，这个就业服务处它固定每个月都会办理，所以你平常就可以先准备好你的自传，等到公告这个受理报名的时候，你就选择你想要报名的机关职缺，再来做一些修改跟论述，就不会太仓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口试阅读到参试者的这个报名的自传和资料，很奇怪，都会发现一些错误，甚至于像工作经历的时间错误，甚至于没有时间，那个工作经验的部分是空白。那书表上呢，强调自己的专业，但是却跟你来参加的这个职缺根本没有相关，就很可惜。
1: 真的不要鸡同鸭讲啦，人家讲 A 让你答 B。 彦君姐，口试的时间真的很有限，然后像白天很容易紧张啊，当然是看到面试官他们的表情要怎么应对呢？要怎么准备啊？你有没有什么小 paper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确实坐在那个应考人的位置上面，面对三个委员啊，其实有的时候面试官的那个眼神啊，他其实就是因为他等你讲话，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紧张。那事实上那个两分钟的自我介绍，就建议报名的朋友啊，真正在口试的时候去简化你在自传上书面已经写过的部分，把你的重点放在你跟应试职务好这个职缺的专业职能还有过往的经验跟你的人格特质上面。那同时啊，你可以在家里面面对镜子做一个练习，用手机来做一个录影，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表情管理还有时间的控制。
1: 那彦君姐，你刚有提到他面试官的眼神，我们要直视呢，还是就是看着我们的书面资料，还是不要看书面资料？
2: 其实啊，你如果做过镜子的练习，你就可以看那个面试官的眉毛，你不要看他的眼睛。
1: 真的，
2: 你看他的鼻子，你不要看他的眼睛。面试官就觉得你在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话，
1: 这样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不礼貌啊，或是直视面试官啊，然后让自己更紧张。
2: 对，你不要往天空看，你不要往地下看，
1: 是，
2: 对，
1: 就不会好像显得很没自信，然后就很怯懦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要展现出自己的 confident， 自己的自信。
2: 没错。
1: 休息一下，听周汤豪带来这首《你说的都对》，待会继续和我们的彦君姐再来聊聊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劳咖会客室，我是白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彦君姐，怎么准备口试的专业问题和一般问题呢？有没有考古题可以让我们参考啊？
1: 其实我们就业服务处很贴心，我们也真的都很公开，甄试之后呢，各个机关它的专业题目都会公告在网站上，你有兴趣你就点选用人单位，点选职缺去看，那个考古题是很透明的。那一般性的问题，那根本就有一个题库，也一样公告在网站上，考生朋友平常真的一定要自行上网去查询准备。这种一般性的提问虽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在求学过程中我们都会考前猜题，如果你可以事先掌握，你可以事先思考，你在口试的时候抽到这个题目你不会陌生，你就会更理想。你看我们就业服务处是不是非常贴心，直接就把题目告诉大家了。
0: 所以真的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很难，要不然等你去考一般的公职还不是一样。你也是要面对很多考古题啊。
1: 对，
0: 那不如就到我们的台北市府这边的团队来试试看，机会更多哦。
1: 是，
0: 彦君姐，口试委员的综合提问有没有准备的技巧啊？
1: 我们口试的委员刚刚我们科长也有说过啊，他是有三方面的，一个是用人机关，一个是专业学者，一个是人事单位哈，人资。所以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是跟你的将来实际要面对的工作是相关联的，它其实是一个双向沟通还有交换意见的过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应征人员他在专业的领域，他的经验，然后他的人格特质，他面对市民或者是处理事务的时候他的处事的态度。那因为口试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只有2分钟，所以千万要把握言简意赅的原则，不能长篇大论畅谈哦，否则啊，旁边的工作人员的铃声一定会切断你的演讲，你还会被吓到。
0: 讲到这个铃声被切断，那彦君姐，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人就因此就答不出来，然后就 over 拜拜了？
1: 有，但如果他真的是答得很好，或者在前面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真的还想要再给他一点点时间，让他能够表达，我们也会请工作人员是不是再给15秒，再给30秒，那就更要把握机会了。
0: 所以如果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可用之才，觉得说啊，差这几十秒没关系啦，我再给你机会。
1: 对，希望他完整的能够表达出来。
0: 所以如果会很紧张像白天一样，我明明就准备了100%啊，可是我到里面只有展现了65%的功力。
1: 我们委员其实看到很紧张的都会说放轻松，不要紧张。
0: 真的很好，我觉得大家就不用紧张了，因为通常我们就是败给紧张。
1: 对，
0: 但是如果口试委员都已经跟你讲说不用紧张哦，你真的就是深呼吸再讲，讲错也没关系。
1: 对对对，
0: 好，彦君姐，对于委员来讲哦，应试人员的回答有什么是不理想、不 OK 的状态，或者是好像我就是一副我就是来拿这个职位的，我非常的讲话可能也有点轻佻啊，就是说自信过头啊，这样子可以吗？
1: 当然啦，口试的过程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个很主

0: 观的一个概念。那但是每一个委员他都有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都是站在用人机关跟这个职缺，其实也是对于应考人希望他也不要因为误会而来到公部门啊。所以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很诚实很诚恳的来回答自己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征才是要为市民服务的，即使是聘雇的人员，但一样是我们广义的公务员，那市民对我们公务员的期待就会是希望你是公正的、诚实的、有专业的、是清廉的。所以我觉得在口试表达的时候，诚恳诚实的去表达你的过往、你的专业、你的心得，不需要去吹嘘，你在夸大或者是你讲一些浮而不实的，其实委员相对来说也还算蛮有经验的。所以其实你要小心哦，你可能前面用一个含混的或者是夸大的，这个委员他会一直给你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印象中就有这个，他说他的电脑的能力都没有问题，偏偏我们就有委员了，这个一直追踪下去，然后到最后其实就当然啦，一直追问的结果，无情的铃声就帮那个应考人解决了那个尴尬的问题。
1: 真的有时候要小心委员是不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如果不是你擅长的，你还要吹嘘说哎呀我是某某单位的小编我超厉害的，就会帮我们的网页啊做得尽善尽美，然后很多人都来浏览，就问下去你根本就不会，
0: 对，
1: 那就惨了，连管理都不行，那就出包了哦。
0: 是啊。
1: 好，那最后来到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燕君姐，在口试的服装仪容上面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像我自己有个小疑问就是很多人不管男生女生，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印象，他都会使用香水，结果一进来天哪，大家都熏到了，可能也问不下去了。燕君姐，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0: 有就是有香味四溢的，也有那个就是
1: 不好闻。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啊在公部门啊，大家就可以想一下，就是你进到一个公部门的柜台，面对一个公务人员，你希望他呈现什么样的一个专业？
1: 清爽。
0: 对呀。然后在服装仪容上面，其实我们或许不像私部门，或者是不像这个大学入学甄试的时候这标榜白衬衫，然后西装套装深色包头鞋，但是呢我想这个短裤啦或者是女士比较这个太短的轻薄短小的衣服拖鞋，这个男士是不是也不要穿凉鞋？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你的这个专业的呈现上面，还有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呈现你对这一个应试的一个重视那只要在言语态度上是放松的，不要太散漫然后当然也不要太臭屁。所以其实我还是回归到前面真心的建议这个参加口试的人员，你自己着一下服装，然后面对镜子用手机录影，甚至于请家人帮你看一看，练习好自己的表情管理跟口语表达，我想应该就很好了。
1: 好，那我们最后要请大学姐，请燕君姐给未来要准备考试的这些准员工们一些鼓励吧。
0: 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这个来报考我们台北市政府各个机关的约聘雇的一个甄选，给自己一个挑战自己还有为市民服务的机会，机会是不等人的但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1: 听陈贤进演唱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我们要请问雇主服务科的杏林科长，再跟您请教哦，请您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甄选的相关内容，还有注意的小 撇步 好不好？
1: 好，那其实大家只要是本国人都可以来台北市报名参加就业甄选，就不处每个月都有办理一场考试，而且会有各机关，所以也给自己一个加入市府的机会，会在市府找到属于你自己发挥的立足地。那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来电询问就业服务处雇主服务课的承办人。那我们的报名啊，只要在报名期间使用电脑或手机，那开启网页动动手指，不用再寄任何的纸本跟文件，通过初审就可以准备相关的面试题目。前面主任有解释到如何准备这些口试题目跟面试的小技巧，相信对考试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那大家一定都能够顺利上榜。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蔡依林 Jolene 这样上台之后就发光发热哦。老定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老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5: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又不清楚。
4: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5: 哇，这么恐怖的！
4: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4点整。
1: 景淳的生命花园。在这美妙人生的花园中，我们在声音里相遇，我们在故事里停留，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听见生命的风景。
2: 每一颗鲜红嫩绿的新芽，隐藏生命独特的秘密。你是原地，
1: 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与交流中，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我们是

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景淳的生命花园。很幸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些真的是可以代表了很美好的这个风景山水的一些音乐。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见的 Advice， 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在过去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大家很喜爱的音乐电影叫做《真善美》。而《真善美》这个电影呢，我真的是从

小的时候到大到现在看过了无数次，因为里面的所有的歌曲、人物、风景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非常好的作品。真善美这个电影呢，是从1963年在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正式开拍的。大家还记得吗？我曾经说到过莫扎特的出生地也就是萨尔斯堡。而我们刚才所欣赏到的 Edelweiss 雪绒花这首歌，许多人以为是奥地利民谣，其实它是真善美的原创歌曲，当然后来也成为了奥地利的精神象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的是真善美当中的 Do Re Mi。

tropical

0: 真的是电影里面最经典的音乐歌曲跟桥段了，而它就是在萨尔兹堡的山坡拍摄的，在真善美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有真善美的音乐剧了。而在剧中饰演玛利亚的是玛丽·马丁，在当时要拍摄的时候，因为她年纪呢是年过五十，所以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实地拍摄的压力，因此制作群那时候就找了曾经演过电影《窈窕淑女》啊《欢乐满人间》的英国演员朱莉·安德鲁斯来担任玛利亚的角色。由于朱莉·安德鲁斯的歌唱表现和演出皆属一流，加上制作群成功的运用了萨尔斯堡的美丽风景以及人文的景观，因此真善美一推出之后，在全球就造成了轰动，不但成为当时史上卖座最高的电影，片中的许多歌曲，像我们今天欣赏到的哆瑞咪、小白花等，也改编了许多语言的传唱版本。而我自己本身呢，我跟黄韵玲，我们都是小时候在合唱团一起唱这些歌长大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其中的 My Favorite Things。
1: Raindrops on roses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colored ponies and 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ippers.

真善美电影在奥斯卡金像奖当中获得10项的提名，最后赢得了包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5项大奖。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首，这是鼓励追寻梦想的人生之歌，《Climb Every Mountain》。

出生在萨尔兹堡的莫扎特，有一首非常重要的在古典音乐史上面有极高地位的单簧管协奏曲。这首 A 大调的单簧管协奏曲呢，他创作的时间也是在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年，所以呢，他其实在1791年他35岁的这一年呢，真的是工作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我们可以找到比方说听见他创作魔笛，然后安魂受委托安魂曲，然后还有这一首呢是他为了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单簧管名家安东史塔特勒他来谱写的，他为他的挚友而作。而且安东史塔特勒在这个协奏曲当中就是使用了他自己发明的巴塞单簧管，这个乐器呢是比一般的单簧管拥有更低的音域，因此呢等一下大家可以欣赏啊这个单簧管的协奏曲听起来的这个味道。我想真的是莫扎特是一支蜡烛多头的烧，因此呢在他的这首曲子完成之后的两个月他便不幸的与世长辞了。这首协奏曲充满了他晚期作品特有的纯净、深邃与超然的情感。

0: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溺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1: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一个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3: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2: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4: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在奥地利有一个最美的小镇叫哈修塔特，它是世界最美的湖畔小镇，也是世界文化的遗产。这里是属于阿尔卑斯的秘境，也是盐矿文明的起源地。刚才我们欣赏到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是不是很适合在湖边散步的时候聆听呢？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适合在湖面的第一道曙光升起之时所听的歌， Morning has broken。

有时候人生的一种空灵的声音呢，跟湖光山色会非常的契合。嗯，我个人非常喜欢恩雅的音乐跟她的歌声。她有一首歌是 Only Time， 这首曲子的词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在湖光山色中会让人们有所哲思。 Only Time， 唯有时间能解答一切，谁能说出道路将通往何方，日子将流向何处，唯有时间，唯有时间。又有谁能说出你的爱是否会成长，如同你心所选，唯有时间，唯有时间。 Only time。

0: 唱非常好听啊，而且我们听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个山光水色以及神圣的一种力量在感动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安安，你喜欢这样的音乐吗？
1: 我觉得很放松，然后氛围也很轻松很舒服。
0: 恩雅的音乐你常听吗？
1: 其实不太常自己会听到。
0: 恩雅她的音乐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如果我们以制作唱片来说的话，她在里面她的这个人声她有个很大的风格，就是她会用非常多的轨道去自己呢和声合唱自己然后搭很多很多的轨，所以我们会听见她的这个人声出来。她虽然是好像是一个颜色一个人声，但是它的宽度跟深度还有悠远感都不太一样。
1: 难怪听起来跟一般的歌曲不太一样。
0: 没错，其实在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我们不要看不要小看到，其实在录音技术的运用呢，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会定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流行的音乐的一种所谓的 tone，就是你听觉里面的一种 声音的特质。那也有一点点像比方说我们喜欢某一些系列某一些派别的美食饮食，它可能呢有它的秋楼比方说可能台菜中餐我们会用到酱油，
1: 对
0: 对，但是呢比方说汉堡你不会淋酱油你会放番茄酱
1: 对
0: 然后也许吃牛排很多人是要搭配红酒炒的洋葱酱对不
1: 对,
0: 对，就是这种东西它就会把一样的食材，就算是一样的食材，它都会变成不一样的美食出来，
1: 不同的风味，
0: 对，完全不一样的风味那这些风味呢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长期的文化，对不对？包括那里的人生活的习惯纬度气候四季分不分明然后能够找到的植物食物荤素都是什么等等的，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1: 没错。
0: 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恩雅的曲子。安安，你看不看魔戒这个系列的电影？
1: 有，以前有看过。
0: 看过吗在这个魔戒里面呢有一个主题曲也是恩雅她所写的，叫做 May It Be。而这首曲子呢很特别，为什么它充满了阿尔卑斯山 那样子的感觉的一个神秘感。它在曲子里面呢它是在描述黑暗当中寻找光明与希望。这词呢里面写到，但愿木星照亮你，但愿黑暗降临时你心依旧真诚。然后呢他们就创作了这个所谓的精灵语来回应说，黑暗已来临，黑暗已来临。然后呢另外主唱他在唱说，保持坚信力，终会找到方向。然后精灵语在唱，黑暗已落下，黑暗已落下。然后最后的回应是，但愿旅程继续，照亮白昼。所以呢有时候在创作里面很多的巧思他也会为这个音乐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感动跟灵感。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May It Be。

0: 城市哈修塔特，它让我们学会静静的聆听山与湖的声音。我们在 Josh 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如同登上了阿尔卑斯山顶来俯瞰湖区的一种感动。安安，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是需要美的？
1: 因为太多的压力跟很多繁杂的事情，所以就会需要一点美。
0: 对，好像它也有可能是疗愈，也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希望。
1: 没错，
0: 也是一种未来，带给我们力量。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成为好像散播光、散播美的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让自己在小小的地方做到一点像发光的光，或者是像盐。好，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借由声音的文明的这个脚步来一起分享到质地这么好、这么高的音乐。那么希望我们下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再见。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回到真善美的 Advice 这首歌同时呢，如果你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这首歌，大家可以学来唱一唱。安安，你要不要学？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在音乐课本上学过。
0: 真的？
1: 对。
0: 好，那跟着我唱第一句。哎。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给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留言屋，系蛮耐种点图文呢？
6: 冇见啦，将佮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5: 啊娘出哦！
6: 系啊，
5: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6: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7: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15点整。
1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1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1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在译文快递单元邀请到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一次担任终将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策展人吴昭杰来到空中来介绍这一次的展览。另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时间单元持续来分享黄金黄书墨黑诗呢主题，邀请到潇潇白灵云朵的座谈，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诗茶席茶器。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译文快递。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艺文快递的单元，邀请到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我们的策展人吴昭杰来到空中。今天要介绍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这项非常特别的展览，带大家认识不一样的生死观，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华人世界的生死观啊。在这个展览当中，我相信可以带大家不同样的一个视角的一个观点啊。好，先来欢迎我们的昭杰。昭杰你好。
1: 新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先来讲一下，因为这个展呢其实跟我们介绍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的特展其实是相当的扣合的，因为埃及的生死观在某些程度上来讲跟我们的华人世界的生死观非常相像。好，先来问一下昭杰，其实上次我在空中也特别问过佩仪，策展的一个缘起是因为就是要跟这个埃及扣合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我们观众朋友就那么难得促成了这样子跟意大利的合作，那办了这个埃及展，可是我们又希望说我们馆的展览是可以回应我们当地的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以希望观众不只是了解埃及人的生死观，了解他们的永生的想法，也可以知道在台湾的华人啊，然后原住民族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死。
0: 嗯，是，好，这个是策展的部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展览带给空中的好朋友。接下来呢是我个人一直很想问的问题，因为生死呢一直是华人世界非常重要的课题，以前呢会觉得这是大忌，特别是死亡这件事情，但现在慢慢的大家的观念不一样了。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问一下昭杰，你们会从哪些角度让我们的观者看到我们对于生命的一些关怀跟重要性？
1: 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展览的核心，第一个除了跟埃及展对话以外，那另外一个我们的从展名开始就叫终章未完，因为大家常会说哦，面对生命的终章，那生死两茫茫，大家就感到很迷茫。
0: 对，
1: 那但是我们这边想要讲的是其实死亡它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逗号。那在经过这样子通过仪式以后，展开的是一段新的旅程跟新的叙事。
0: 是。好，刚才其实昭杰一开始有提到说这个展览我们会看到原住民，好，问一下接下来就是这一次展览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你们为什么会把原住民放进来？你们一开始就想到吗？因为原住民可能跟我们一般我们讲汉人好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原本一开始是规划是汉人，就是以佛、道、儒三个方向去做介绍。但是我们觉得生活在这边土地上，其实佛、道、儒三个方面就大家已经相互的融合了，
0: 对，
1: 就相互交缠。
0: 对，
1: 那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虽然很独特，但是其实也相互的影响着。那所以我们也希望也把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也一起拿进来，可是呢后来又考虑到就我们光官方的认定的族群就已经有16族，
0: 对，
1: 那每一族里面不同地区的族群
0: 很多，
1: 那个观念跟习俗有时候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后来我们在这次的做法里面，我们是特别的跟这个来意系的台湾族人去做合作，那借由他们在地的声音直接说出他们的生死观的故事。
0: 是，所以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我们特别是会看到台湾族的朋友里头他们对于生死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处理的，
1: 对，他们的仪式。
0: 好，
1: 接下来
0: 好，接下来就要请这个昭杰仔细来帮观众朋友介绍这一次终章未完穿越生死文化观想这个展览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你们大概分成几个区域来帮大家厘清这样的一个生死的想法。
1: 我们主要其实可以分成五个区域哦。那第一个区域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它其实生命不是一个终章跟一个句点，所以我们从佛、道、儒跟来意系的排湾族人这四个方面去介绍生死观，那接下来我会再详细介绍。
0: 好的，
1: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在牵引，就是当人我们台湾话叫过身，那就是贵姓，过了这个坎之后呢，那你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就是用佛跟道两个方向去做介绍。那就会这个部分呢，也会跟埃及展的这个审判就是去做呼应，因为埃及下面会有审判嘛，你的心脏比羽毛轻还是重呢？那台湾的道教的话就会有死亡图一殿一殿的审判。
0: 对，
1: 那佛教的话就是强调的是西方三圣来接引，所以我们这次呢

0: 很特别的是，不仅是展出了我们馆藏的石王图的作品，那另外呢也展出了重要古物的无量寿佛
1: 啊、是
0: 接下来的单元呢会是这个遗体的保存、因为大家其实常埃及展就会想到木乃伊、那我们台湾这些宗教里面有没有在保存这个遗体呢、那其实是像佛教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常常会讲到舍利，可是其实保存舍利并不是它的这个重要的概念，而是因为这个高僧他有所修行，所以他可以留下舍利作为一个修行的典范。那但是我们在这边也是有展出相关的舍利观来做这个介绍、然后并有拍摄一个科像的影片，就云林的北极殿的这个科像也的信仰
1: 是
0: 来跟大家做介绍。最后两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们想要强调视死如是生，就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他可能过世了以后，但是还是让他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展出很多名器。那我们就发现跟埃及的对话，就是从古到今，然后从这么相隔这么远的距离，大家其实对于这种死后的想象都很接近，就是他们会在这个画这个壁画呀，然后未来就是永生的世界里面要有房子呀，要有食物啊，要有牲畜啊，牲口等等的。那我们的那个展出的这个名器的话，从汉代、明代、唐代，然后甚至到现代的纸扎、都包含了这些面向。那其实也很鼓励听众朋友就是一起来展场看看、因为大家可以发现这个从东汉时代的这个名器，它这些猪圈啊、磨坊啊，还有这些楼房都非常的精巧可爱。大家对于死后的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不断的在有一定的相似处，但是也不断的在改变。比方说像现在的纸扎、我们这次在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 iWatch 跟这个股票
1: 是
0: 对对对，
1: 你特别还要写上台积电
0: 对，有台积电跟鸿海股票
1: 是是
0: 那最后一个单元的话呢、是非常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可以为我们在未来世界留下一句话、因为其实我们办这个展览希望大家不只是听我们怎么看或是看我们呈现不同的文物，而是其实大家也对于生命有另外一层的想法跟醒思。对，那藉由这样子的过程，我们希望说这个样子是鼓励大家其实死亡它是迈向另外一个旅程。那也鼓励大家这样反思过后写下对未来世界的一句话。
1: 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的民众朋友在看展览其实是可以有相互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0: 对，
1: 像刚才召集提到一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展览的内容。你们还结合了 AI、所以呢你刚提到这个石王图就有一个数位体验，这可能就不是很死的让大家看这个平面的东西，对不 对,
0: 对,
1: 对，那民众朋友可能就透过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让大家透过科技的媒介对于看展这件事情就会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对啊，因为大家以前都讲说十殿阎王嘛，
1: 对，
0: 你是会害怕地狱会审判
1: 对，
0: 想到就觉得很害怕。那我们不仅展出这个实体的石王图，那石王图其实它的构造大概是这样，它上层就是这个十殿的阎罗，那我们常常讲阎罗王，其实阎罗王只是其中的第五殿而已。然后下面就是各种审判的刑罚，
1: 是
0: 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刑罚。那其实它对于现在我们所谓世间人，它是有一种心理的警示意味。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以前会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你倒过来未知死焉知生，你就会知道未来会这样，你就会做对于现实做一些警惕。可是很多人看得很害怕呀、就觉得好像都是这样子的事情、很比较负面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了 AI 做一个可爱的 AI 绘本。
1: 是，
0: 那因为暑假也要到了嘛，
1: 对，都有
0: 小
1: 朋友，
0: 会有很多
1: 小
0: 朋友。小朋友可以跟着这个可爱的我们叫做这个地狱实习生小布、一起去地狱一层一层看不同的关卡、他们的工作跟他们的审判刑罚，但是是可爱的。比方说这个拔舌地狱就是去一个面方把他的舌头拉得又长又软，就让他以后不要再说人家的坏话。那另外一个部分呢，那也是有青少年的 的这个观众朋友嘛，我们就觉得与其在家里打 game、嗯还不如来展场、嗯、那所以呢我们就跟这个中研院的文哲所 合作了这个说越游民的这个活动。
1: 是，
0: 那说越游民呢是这个

0: 个借由说岳全传里面有一个叫胡梦蝶这样子的人、嗯、他做一个角色扮演的一个 RPG，
1: 嗯
0: 嗯，那就跟着他，他就觉得岳飞怎么会枉死呢，这天地太不公了、嗯、就跟着他一殿一殿的走下去，去地府好好的看看是不是真的天地不公。
1: 嗯，
0: 那如果大家觉得哎人生很难啊，有点迷惘啊、嗯、我们也还有安排了 AI 的判官跟 AI 的孟婆，那你可以把你的烦恼跟他说他会回应你。
1: 嗯， 嗯，是，
0: 所以就这样子去呈现不同样态的这个死亡图跟这个死后的想象、
1: 嗯、哇太好玩了。所以大家真的虽然我们一般人对于这个死亡会很害怕，尤其小时候听到就是哇你这做坏事会下十八层地狱之类，甚至随便讲一句话不好的话可能都要怎么被拔舌，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不会，你们透过这个展览你就知道说其实就像刚才昭姐讲的这个不知死怎么会知生，好，所以呢其实你知道这个死亡会面对的这个部分，那你再去修正你生活上的一些课题，我觉得其实死亡真的也没那么可怕。 好，那最后请昭姐告诉大家那个相关的展览资讯好吗？
0: 好，我们这个展览呢、嗯、展到9月20号、
1: 嗯、
0: 那一样呢就是配合埃及展，所以我们也是礼拜一一样开馆、
1: 嗯、
0: 然后呢只要有埃及展的门票、
1: 哦、
0: 就可以全馆一起看，
1: 太棒了。而且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今天叫昭姐来介绍这个终章未完穿越生死文化观想这个特展，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两个展一定要一起看。
0: 而且我就是刚刚忘了提，就是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台湾民间信仰里面过世之后第一关土地公会带你去见的人是谁呢？
1: 嗯，
0: 是城隍老爷。
1: 嗯，
0: 那我们这次不止就是用说明，我们真的请了城隍老爷，就是我们请
1: 了真的
0: 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城隍老爷来道座。
1: 嗯、okay ，
0: 那一起参与这个展览、嗯、那再加上刚刚也有提到这个我们的无量寿佛，
1: 是，
0: 那所以这个看完展览以后呢，希望大家哎、欸、心里
1: 心情
0: 很平静，
1: 对，
0: 然后对于生命又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太棒了。这个我们的国史馆还特别邀请城隍的分灵哦，分灵来到本馆来好好的跟大家哎、欸、一起来看这个展览，真的是非常好玩。好，这一次呢这个终章未完穿越生死文化观赏这个展览呢，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哈，在我们的五楼哈，同样呢因为配合那埃及展的时间呢会从哎、欸、不过开放时间是从礼拜二到礼拜天，
0: 一样，都是全部周
1: 一
0: 到
1: 周
0: 日。
1: OK，、嗯、好，就是一样，从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6点钟，五点半是最后售票时间。好，请大家把握。真的非常谢谢昭姐。不过昭姐问你一下，你这次在测这个展览哦，就是这个穿越生死文化观想。策展完之后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因为其实一般比较我们会少去碰触到这样的一个策展的一个内容，对不对？
0: 对，因为我其实本来也是很害怕的、嗯、然后我也对我来说就是生死两茫茫，
1: 毕竟大家都比较年轻嘛。
0: 对，然后我、嗯、而且我刚好就是有一些亲戚家人离开、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是很难去、
1: 嗯
0: 面对跟就是处理自己内在的这个情绪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整个展览里面梳理了不同宗教跟不同文化对于生死的探问，
1: 没错，
0: 那也都他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回答。
1: 嗯，
0: 那当然观众朋友或是像我自己可能策完展也有一些自己
1: 的答案，不一样
0: 的
1: 想法、嗯、
0: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其实死亡就不是一个结束，它不是一个句点、嗯、而是另一个叙事的开始。那我自己也学的就是放手就不是遗忘，而是让人走向更好的地方。
1: 没错，非常棒的 ending 哈，送给大家。因为灵魂真的是永生的，虽然呢可能我们所爱的人哈，我们所想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永远还是陪伴着我们哈。好，这是今天呢在空中我们介绍给大家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大家把握时间哦。非常谢谢昭姐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2: 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那请问第一个面相是什么？第一个面相就是化身为茶。第二个面相，给你复习一下，第二个面相白领的啊，就落日是微尽无薄啊，对不对？第三个啊，要复习一下，要不然回去像白领说我的，我都忘记前面，只记得最后。再来，他说要可以赏析三首哦。我会选茶者啊，因为我们这本诗集，不过我只能选，我选两个内在集三守则，这就讲制茶人在揉抽，我在揉抽。守则通常我们是说这个先人的留下来的什么，对不对？但是喝茶，你有没有发现是经过他揉抽出来的，所以是守则。当然茶叶本身你可以看到它的色泽，看到它的光泽，对不对？哎，刚才云朵老师特别提到恩泽，现在我提到的是守则，因为去揉抽的经过哦。唐风宋韵到明清，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历史感，到了明清，到现在越清了，心我有逗点，灵心就跟着灵活起来了，心就灵动了，所以心灵且轻盈，你将血脉揉入叶脉，所以一个制茶的人

他的手劲、手的力量进入那个叶脉，把感情都放进去。我的学生做洞顶乌龙茶，年年都得特等奖。他们家的墙挂特等奖那个匾额，已经都挂满了。最后特等奖拿来做桌面，你知道吗？桌面就是特等奖的那个匾啊，好几块，连起来成为一个桌面。所以他跟我说，他在揉茶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够得到特等奖啊？他说我在揉茶的时候是在跟茶恋爱啊，是不是将血脉揉入叶脉？所以做茶的人都好几代，好几代都这样，因为他做茶产生了恋嘛，产生了爱嘛，所以将血脉揉入叶脉，稳稳的诵经声，好像诵经那样专注，那样虔诚啊。所以茶，我用守则来写茶则其中的一首。那我选最后另外一首叫做德则，不只是写茶，我写那个泡茶的人，茶人。茶人刚才我们都特别提到，提起沉沉的那个铁壶，对不对？重吗？重啊。那个倒热水的时候，冲泡茶的时候，会不会烫到你的手啊？会啊。但是你可以喊吗？可以叫吗？可以说我不泡了吗？不能。而且你还要表现优雅，脸上还要开出微笑，是不是这样？这茶人呢，你曾经感谢过他吗？所以我写德者，他给你的德者哦，斤斤计较那个水的温度。刚才云朵说85度，不对，要提升到95以上，对吧？那是泡洞顶乌龙茶嘛，如果泡绿茶就不必那么高嘛，哦，所以斤斤计较水温，什么茶多少温度。有时候你看他炒茶，这个热开水明明倒出来了，他不去冲泡，因为他在等它降温呢。你不知道，但是他是斤斤计较水温，而且在计数浸泡的秒数，有一些茶要40秒，有一些要50秒，第一泡可能45秒，但是第二泡可能要55秒，他在计较，他一定在算的。你不要以为他坐在那里保持微笑，只在微笑，不是，他在计较。但是他不计量手上水泡，后减，拿重物搬东西，是不是有后减？水上水烫到了，是不是有水泡？水泡后减，那刃笔又耸高几许啊？几许翻译成台湾话叫做瓦贼啊，对不对？又有什么样的后减挡出来了？他不计较，只想着面对面的你，面对面就泡茶，一定是茶人在这里。茶人坐的那个位置我从来不坐，即使那是我学生坐的，老师你坐我们拍照，你是 C 位，你要 坐在这里，我不敢坐。茶人的位置是有尊严的位置，是有权威的位置，我哪敢随便去坐，是吧？所以他只想着面对面的你，顺口吗？这泡茶顺口吗？顺心吗？这才叫做三顺，对吧？其中最大的就是大顺，就是小水顺了，哦。所以顺口顺口顺心吗？这茶不只是问你茶，是人生啊，是人生，你走得顺吗？这才是真正的茶人啊，哦。第一首茶则的6首里面，我显示这2首。第二首我提到，我不显示诗，就是茶则里面我很努力的写的这10首，这10首都是什么？都是茶器。每一个茶器我为它设想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每一首的题目，我认为看题目就已经能够掌握我要表达是什么。很少题目这样哦，所以这10首特别放在一起看。水壶藏山藏水，最好的茶泡茶的水不是泉水吗？藏山藏水，藏山也可以整个山林的风雨，对不对？藏水那讲法就更多了，但是它也藏空啊，是不是？水要用倒出来，里面就又空了嘛，所以藏山藏水也藏空。水方，水方就是倒水废水不要的地方，收集那个废水的所在。

水方常年蹲坐一个谁，被谁会查不要的脏东西就放那个地方，谁会去注意它的存在啊？简单来讲，垃圾桶就对的了。哦，谁会？所以那里面蹲着一个谁，没有人去注意耶。喝茶，你喝漂漂亮亮的、华华贵贵的那个姿势来喝那个茶，那最后呢，没有用的小小的茶渣呢，它就在水方。前面两手是水，中间六手是六君子，茶茶席上的六君子啊、哦，后面就是杯子，最重要的。所以这十手就这样，茶者初心的天平。我开始使用电脑的时候，输入茶者都是这个两个字，茶者。后来茶者出版了以后，输入茶者就是这两个茶者，哎啊，但是原来的茶者是初心的天平，就让你量的啊、哦。再来茶针在剔除，我们这里都有展示啊，有各种茶具啊、哦，茶针缝隙。不要忽略缝隙，因为有缝隙才会有光进来，所以那个茶如果被堵住了，茶壶里面用那个茶针一戳，哎，就有缝隙了嘛。所以最所有的缺陷其实就可能是一个积极面的思考，那是光的所在啊。茶匙抓茶匙，最早妈妈哪有用茶匙啊？就是这样一戳嘛，一戳，有没有？一戳就是这样，三根手指。所以最早的茶匙就是母亲那三根手指嘛。母亲不是抓饭抓菜到嘴巴嚼一嚼，用还是这三根手指给你啊？多灵活的生命中最开始的爱的展现。是不是三根手指啊、哦？所以就是茶匙、茶漏啊、喝茶的人把茶倒到公道杯的时候，它有一个茶漏，对不对？可以集中水积的，中间还有一个过滤网啊、哦，是茶漏。所以茶漏让茶落在爱的怀里，哦，都有情爱的感觉啊、哦。茶夹冒气时为你伸手，茶夹就是滚烫的那个洗杯的那个。杯子你要怎样拿起来啊？用茶夹去夹拿起来，所以冒气时有不幸发生的时候，它是为你伸手的，哦，为你去出力的。茶筒放这些六君子的聚焦，就像笔筒一样了，哦，书法家那个笔筒就不得了了。我看杜忠告老师的那个书房。那个那也不叫茶筒了，哎，不叫笔筒了，那笔架啊，这整排啊，但是又是另一种景观哦。所以茶筒，哎，六岁的小花筒哦，美好的追随者的聚集者那样的感觉哦。那最后我们喝茶，你一定有杯盏，所以发愿接住整个宇宙的功，就是他就要你喝光嘛，就把茶喝了嘛，那杯盏又空了嘛。空了才能够再倒嘛，对不对？哎啊，茶托我们常常忽略的是放杯盏下面一个茶托，哎，让你不必去哎直接接触那个烫那个热哈、哦，所以撑展你心中的一朵莲啊、哦，我用这样来写茶器，所以最主要聚焦在这十种。啊，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我前面我自己写出版这个诗集，我自己写序，对不对？我前面还有一篇序耶，这是我出版书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编者还写一篇序放在前面，就是我们的吴社长。本来一个编者的编案只要写300个字就不错了。他写3000个字，因为他真的深入到这本诗集去看书啊。他序里面提到，道就是气。我把它仿佛王阳明的集知集行，说成是集道集气。刚才的茶气
里面有没有

到？有没有人生的生存哲理？是不是道也是气，气也就是道？所以这个心物交流的这十篇在茶者里面，我是很努力去写作的。哎，另外一首啊，最后就提到让乾坤坐下来。今天我们大概很多人提到这一首，对不对？这布置的席颜色素朴，可以让整个乾坤静静坐下来。那布置茶席的玉手正轻轻提起沉沉的铁壶。刚才白莲用《西游记》去解释它，对不对？现在我不一定要用《红楼梦》去解释它了，我用写诗，有很多要特别注意的。好比说，它是押韵的呢。布置的席跟第三行轻轻提起，是不是四之韵？颜色素朴，沉沉的铁壶，有没有？是押韵吧？哦，我用静静、轻轻跟沉沉之类的呀，是不是另外一种音韵的设计？另外最重要的当然是布置，跟下面的布置茶席两个布置不一样，一个是质量布做的，一个是动词布置的，是不是有声音上的协调，然后又有意义上的分歧？哦，这个都是小小的一个设计吧。哦，啊，那个玉手应该是很白莲的是比较肉欲啦，哦，我的不是啦，我的是很美的女孩子的才叫玉手嘛，我们这个能够叫玉手吗？对不对？不是，所以那不是玉手，玉手应该是要护肤啦，什么保护霜啦之类的去保护它，不是，它正提起沉沉的铁壶，所以这是两个对比，玉和铁极大的一个对比。哦，所以这首诗我想应该有蛮多的回响。哦，哎，好，这是以上跟各位介绍，这样的三首诗，谢谢今天大家的光临，谢谢两位的指教，谢谢。

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意犹未尽之意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妹，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1: 我翁啊。
0: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消除紧张！
3: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了！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6: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六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传哥，在前几天啊，我在那个 YT 上面哈，偶尔还看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五年前老不休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过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那一首歌。
1: 是啊，
0: 我觉得那首歌这一次这样子听，五年后像这次听哦。我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简单呢，非常，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他只是在讲一些过去，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可是这次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感受。
1: 你有什么感受呢？
0: 就是人哦，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倒不如我眼睛往前看看未来。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更深的体会。
1: 哦，这个歌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过去啊、我那种比较激昂啊，
0: 对，
1: 那种诠释的手法。
0: 嗯，
1: 那其实这歌我觉得是比较需要花点时间去细细品味，
0: 对，
1: 哎，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也许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歌，也许在这种现在这么的快速的这个时代来讲，也许听的人也许就尤其如果年轻人听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快有感觉，
0: 没错，
1: 那需要点时间，
0: 没错，
1: 沉淀，然后
0: 对，
1: 包括就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啊，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懊悔说啊，过去什么事情啊，说什么样子的话没说，然后就觉得有点啊，这个觉得说可能来不及，
0: 来不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有点懊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过去在呼唤我，有没有啊？
1: 会
0: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就是会去，就在一个阶段，尤其是譬如像我们这个年龄，
0: 哎，
1: 可能像我在十年前的时候，
0: 嗯，
1: 特别会想去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去缅怀一下，
0: 对，
1: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最终也只有剩缅怀了，因为那都已经回不去了，
0: 已经回不去了。
1: 对，时间都去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光阴都已经这个在我们身后了，
0: 身后了。
1: 经过了那么多年啊，可是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这样子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想要去追忆一些什么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还得要像你这种歌手，就是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歌手再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如果说比较年轻的歌手诠释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味道上面就会差一点哦。
1: 嗯，这个当然就是说，年轻的歌手他有年轻歌手他要去回味的事情
0: 、
1: 对。那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成长了二十几岁，你觉得啊，现在是一个成人，所以未来你要为自己负责。
0: 对对 对, 对，
1: 不像你在比如说小学啊，或是学生时代，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或是犯了什么错，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还是一个学生，
0: 或者是
1: 你还是
0: 一个年轻人
1: ，然后大家会体谅你，会原谅你。可是等你成长之后，你要自己去面对了。那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你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
0: 对，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自己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人在后面啊，会帮你啊。去
0: 安抚，去帮你准备所有的事情，
1: 哎，对，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0: ，对不对？
1: 那当然，就是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解决。
0: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哦，这个可以去YT看一下这个 MV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旅行者爬山的一个人，然后呢再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独自一个人怎么讲呢，就不再像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大家呼朋引伴，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就背着一个行囊然后到处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就是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陷入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什么？
1: 依然跟这个呼唤啊有关的歌曲啊，
0: 是
1: 叫唤啊，就是 call 的意思啊，第二集。
0: 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什么歌呢？
1: The Hood Call Me Lightning。

0: 这首歌曲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
1: 1968年
0: 的一个作品啊，
1: 何许人。
0: 我还讲正想问你，这个要翻真的不好翻呢，谁乐团怪怪的啊？
1: 对啊，谁当然也可以，
0: 也可以，
1: 那就叫何许人啊，我觉得他还比较就是说完整，然后比较有点这个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巧思在
0: 巧思在里面，对不对？何许人也合唱
1: 谁呀？
0: 谁呀？对对，谁呀？合唱团。不过呢，这个乐户也可以说是他们出1960年代开始就出发机了。
1: 对，他们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讲，跟像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或者是这个 Pink Floyd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属于重摇滚的这个乐团来讲，他们是其中一个，也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0: 所以他们也是英伦入侵那个时候的英国团嘛，
1: 也算是
0: 嘛，对，所以他们是英国团嘛，
1: 对
0: 不对？英国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啊，不过这个说真话，在当时真的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英国的一些摇滚团体了。
1: 嗯，
0: 说真话真的蛮不错的，而且乐户其实他们的歌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嗯，就是说以会让你硬的那样子
0: 拳头
1: 啊，拳头硬的那种乐团来讲，他们算是。还让你小硬的，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完全不会，我们不会。
1: 那他们算成功的，
0: 他们算成功的，
1: 不会让你硬的，
0: 完全不会。不过他们也跟那个什么 Beatles 那种就是乖宝宝乐团类型相似吗？
1: 他们也不算乖宝宝
0: 哦，是哦，
1: 他们算是怎么讲呢？这样形容吧，如果 Beatles 是那种乖宝宝。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讲的比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说，奇奇怪怪。以乐团来讲，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Beatles 是这个，然后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坏男孩的代表。
0: 哦，那很奇怪。
1: 对，然后有点奇怪，
0: 对，
1: 作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0: 对，没错。
1: 那 The Who 就比较是纯粹的，以就是说男生的那种内心里面，然后可能是就是说其实内心是脆弱，可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怎么讲呢，好像维持那种男孩子那种阳刚的这种感觉。
0: 哦，
1: 表面上
0: 了解了，
1: 就是知道内心即使脆弱，可是我一定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0: 外表是坚强的，
1: 要坚强的，
0: 是不是？
1: 然后鼓舞自己，
0: 鼓舞自己的。
1: 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0: OK，
1: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歌，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们什么 I Can See for Miles，
0: 对对对，
1: 我可以。

0: 看很千里这样，
1: 很千里这样，
0: 看得很远这样、
1: 嗯。对。
0: 然后这首歌叫《Call Me Lightning》，就是叫我闪电啊，意思说它的速度很快啊，这个行动很迅捷这样子。
1: 那他们可以说是千里远跟顺风耳喽，一下又可以看很远，一下又可以听很高这样子、嗯。
0: 对啊，就是说那个、哦、他们的，就是说那也是一种。就说青少年去自我鼓舞的一种方式、
1: 啊、
0: 对对，
1: 是是是是是。
0: 你说他就说是很励志，也是很励志，
1: 也是很励志。
0: 他是励志的方式是等于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1: 无限放大，
0: 哎、就、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
1: 嗯，
0: 那也是属于他们的这种。
1: 一种
0: 风
1: 格，
0: 对，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1: 是
0: 对。
1: 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会让我拳头硬起来
0: 哦。
1: 哎，我们先来听歌、
0: ，Kiss Calling Dr. Love。

0: 说真话，这首歌啊、哦，还好一点点，
1: 还好吗？
0: 还好一点点，
1: 对不对？
0: 但是呢，其他的我真的不行。他们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Kiss 的他们的装扮？就是那种有没有作怪到一个不行，脸又会涂着，
1: 就是化妆啊，就像是中国那个京剧脸谱那样子啊。他们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装扮，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真正把那个面具，把那个就是妆把它卸掉，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0: 可是问题是，除了脸之外，他们那个衣服，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没事，你穿成那样干什么？
1: 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都还是算后来才这样子，就是说做的比较精致的了。在他们之前，其实还也有其他的歌手，还有乐团，他们也是类似这种打扮，可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
0: 哦，这样子还叫做精致，
1: 看起来比较脏。
0: 哦、
1: 他们算是比较干净，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的这种打扮是有设计的
0: 哦，
1: 造型，
0: 这还叫做比较干净，比较有造型哦。
1: 啊、当然了。
0: 哦，我真的，我没
1: 有，现在那个表情完全是无法想象这样子。哦、
0: 对，大家
1: 比他们化妆的还要更吸引人。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就怎么讲，他们应该算华丽摇滚哦，
1: 就是华丽摇滚，
0: 对不对？服装啊，造型啊，
1: 而且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那个贝斯手，Gene Simon， 他会喷火，拿着一个就是火把，对不对？然后前面，然后嘴巴就有含着那个
0: 酒
1: 精，酒
0: 精，对对对，
1: 直接吐在那火上，然后就啪就喷出去。
0: 他当时在演特技吗？
1: 当然，就是他其实就他们的演唱会的特色就在这里，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感官的那种刺激为擅长。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是让你听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0: 而已。
1: 对对对，
0: 它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1: 就是感受，就是说，就像演唱会嘛，比如大家以前演唱会什么，就唱歌啊，
0: 唱歌。
1: 可是你要唱在美国那样子一个，就西洋歌坛这么竞争的一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讲博人家，尤其 吸引青少年，对不对？青少年他们就是那种很躁动的这种个性，对不对？
0: 是，
1: 你说只是乖乖在那边唱歌，或者说没有一些很能够让他们激起那种激情，觉得说哇，你这个演唱会让我看这一辈子看的时候就一生难忘，那他们当然是无所，就是这样子的乐团是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博眼球啊。
0: 哦，也是了，也是了。
1: 哎，就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现场那种灯光音响，
0: 音响，
1: 然后 就再来就是舞台的搞怪啊。
0: 哦，对了，
1: 那是另外一种的娱乐方
0: 法，娱乐的方法。
1: 对年就年轻的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吸引啊。
0: 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吸引到我，讲真话，
1: 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被这么的。怎么讲呢？不像是比如说 Lobo 啊，或是 Eagles 啊，
0: 对，没错，
1: 像他们 Eagles 这些乐团，那台湾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他们的音乐做得够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像 Kiss 这样的乐团，他们的歌最多就是做到这样子，技术上我们讲从乐理上他们没有那么繁复，
0: 是，
1: 可是完全注重的是现场演唱会那种临场的刺激感。
0: 还有那种气氛啊，
1: 哎，那种气氛，
0: 对不对？
1: 所以他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早年在台湾，不要说你说 Eagles 好了，就算六零年代 Beatles 他们
0: Beatles
1: 他们也就是要来台湾，其实台湾也不太，就是说不当时的政府不会愿意让他们来，
0: 对，没错，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太红了，
0: 太红了，
1: 会。红到就是说啊，在很多地方都造成就是人群的拥挤 啊
0: 是是是，有可能哦。
1: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现场演唱的部分，当年是、当局是不太欢迎啊、去开这种演唱会的。
0: 没错，好，来，不过呢，歌曲呢叫一个医生，爱的医生来
1: ，Call me Dr. Love， 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了，自我就是对外宣誓，就是说。我就是爱的医生啊！如果你们需要啊，这个肉体上的抚慰，肉体上的这种啊，这个算是什么样？
0: 慰藉，
1: 跟精神上的
0: 慰藉，
1: 对，肉体或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打电话，都可以呼唤我，
0: 呼唤我，
1: 意思，
0: 好哦，谢谢你哦，
1: 因为他们强调的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啊，感官的刺激，
0: 感官的刺激了，对，没错。
1: 那所以 Dr. Wolf 他当然也就有性的诉求在里面，
0: 是是是。
1: 而且他们的装扮，甚至包括有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像他们的主唱
0: 袒胸露背啊，
1: 袒胸露背这样，
0: 嗯哼，
1: 就展示男性的这种雄风啊，不是只有上半部了，
0: 只有上半部了，
1: 对，那有时候是一种性的诉求，对于女性的观众来讲，那都是有这种性的。
0: 吸引力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啊，《Crash London Calling》。

0: 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1: 一个摇滚乐团，朋克摇滚，
0: 朋克摇滚嘛，对不对？我发现到我们今天前面三首歌曲介绍的都是不同，都是摇滚乐，但是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OK，
1: 像这个第一个乐团的 Who 就60年代的代表乐团，然后 Kiss 就70年代，
0: 是，
1: 那这个 Clash 也是属于7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非常出彩的一个乐团、而且他们属于朋克摇滚、他们是被誉为就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朋克摇滚乐团、
0: 这样子、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影响最深、
1: 当然就是以作品来说话了，譬如说在那个年代、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反而就是说这个朋克摇滚其实从美国来的、就从那时候我们就之前介绍什么车库摇滚、
0: 对对对
1: 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以至于后来到了英国它也变成了就是年轻人、年轻乐团它可以来去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曲风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
0: 嗯哼，
1: 那 Clash 呢他们的作品因为 Sex Pistols 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主唱后来过世了。其实那 Sex Pistols 就是说他们所只是运用了朋克摇滚来去抗议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年轻人的一种因为经济啊、或是这个很多
0: 生活的压力、
1: 或者是经济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整个经济是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那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没有活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感觉、然后运用这种朋克摇滚去作为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时局的一个抗议，
0: 是，
1: 但是就是说 Clash 同样也是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们比较言之有物，而且没有那么多有失控的状况，因为刚讲那个 Sex Pistol 性手枪，
0: 是
1: 他们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后来被媒体形容就是说当然他们诉求的东西有抓到年轻人心理，可是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在音乐上面其实是没有像 Clash 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0: 是
1: 真的有这么有内涵，
0: 内涵嘛，对不对？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London Calling 其实它是个乐团，它运用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战那个时候等于是德国这个闪电战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去对付这个英国，
0: 是。
1: 那等于就是这个有时候因为像英国他们当时比如说是还是属于大英帝国，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知道就是说英国依然完好，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从这个 BBC 这个是 BBC 当时对全世界二战期间在就是他们所谓的至暗时刻因为英国要 面对的是德国的这样准备要入侵，
0: 是，
1: 然后他们为了要鼓舞这个全世界包括他们所属的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振奋他们的精神，所以他有时候在 BBC 在这个电台他会用 这样子一个这个名词叫 London Calling， 就是说伦敦在向你们呼唤然后现在的时局怎么样我们这个首相怎么样，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去对抗，也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BBC 这个去向全世界，当然 不光只是他的殖民地，甚至像全世界自由世界，包括就是不是包括这个所谓德国人占领的地区
0: 部分，
1: 就自由地区的人民向他们呼喊，甚至告诉他们一些就是讯息跟他们去讲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讯息，同时就是要让他们感觉这个英国还是屹立不摇。
0: 是，
1: 可是在这个年在以他们这个 Clash 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反映的是英国当时也是正是面临的社会的这个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动荡不安，
0: 一个压力，
1: 一个压力，然后所以他这个 Clash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来去算是对照一下就是当年英国所面临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0: 是
1: 他们现在就在70这个歌是1979

0: 年，也是正好是英国他们那时候经济的情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1: 哦，难怪
0: 毒品啊，还有社会问题啊，
1: 很多，
0: 对，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啊，伦敦要呼唤啊，然后这个国意思就是英国出问题了，
1: 嗯，
0: 需要。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1: 哎，抽烟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0: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4: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4: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3: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军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刚才我们听的是 Elton John 的歌，这个也是一个英国非常具有传奇性人物的一个歌曲，
1: 强叔啊，
0: 强叔，嗯，他的作品真的很多，然后
1: 那真的不计其数，
0: 真的不计其数哈、啊！哪怕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全部播他的歌，也播不完。
1: 那当然，当然，
0: 对不对哈、嗯？他从60年代就出击了，发迹了嘛？
1: 嗯，60年代末期开始，
0: 开始嘛哈、
1: 哦？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才1970年代初期。
0: 哦，
1: 嗯，
0: 这可以说是他的光辉时代大概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嘛，
1: 嗯，对，即使到现在，比如说他这几年都在做这个告别啊演唱会、嗯、可是一直告别不完、
0: 哎、对的、哎、对, 对，我真要讲、哎、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告别完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不过他应该在英国享有富名，而且全球了，所以他那个告别应该要告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也不能怪人家、啊、
1: 嗯，当然就是说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讲，因为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今年算起来有80了，
0: 真的、哦、
1: 快80，他1947年嘛，
0: 哦哟，快80了、嗯、
1: 对、嗯、那对他来讲就是说能够做这样的巡回演唱会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真的，
1: 当然可能大家都要把握最后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赶快这个就说嗯，在自己的这个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之下，对，对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0: 怎么讲，嗯，回忆嘛，回顾吗、
1: 嗯、膜拜吧，
0: 膜拜了，应该讲说膜拜了、嗯、因为毕竟基本上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嗯、像是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Ross Stewart， 他现在到现在也在唱啊，对不对、嗯、也在做巡回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告别了、
1: 啊、
0: 但是呢他也是在做巡回啊，也巡回不完啊，
1: 嗯，对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西洋乐坛的纵横几十年啊，这个作品无数，然后、歌迷群当然也是很多、也很大，所以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当然如果一旦讲说大家想到说啊，你就要这个做演唱会了，然后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0: 可以去听，
1: 哎，赶快去听，
0: 对呀、
1: 这一辈子就是说啊，喜欢他的歌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的演唱会、感受一下临场的那种气氛、
0: 对，没错，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之所以还这个能够让他这个告别不了，一个原因、
0: 对，没错，我也希望了他可能亲来一下台湾嘛，哈，来台湾也开个演唱会哈。
1: 他有来过台湾呢、啊，
0: 他有来过嘛，
1: 对
0: 不对？
1: 然后还这个直接骂媒体，因为他很痛恨媒体，
0: 对他蛮不喜欢媒体的。
1: 嗯，对，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就在英国啊，可能因为就是发生戴安娜王妃那个事件，
0: 是是是，
1: 因为媒体追逐，所以他对媒体从此就

0: 当然就是说那个我觉得更是一个让他对 媒体深痛勿及的一个事件，
1: 一定的
0: 然后他就觉得媒体就是嗜血，
1: 对，没错，没错。
0: 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算还好，
1: 还好啦。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狗仔啊，美国的狗仔，那多可怕呀！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但是对他也来讲，也许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对了，
0: 对，媒体就是这样子，
1: 媒体就是这样，
0: 他却毫不客气。
1: 没错，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人失恋啊，失去爱这个爱的时候，那会有那种忧郁，会有那种低落造成的那种情绪，
1: 是，
0: 其实他们这个就叫做忧郁嘛，
1: 忧郁
0: 蓝调，
1: 蓝调，对，
0: 意思就是说我猜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忧郁的意思，叫它蓝调的意思。
1: 原来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比喻啊，这个这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也蛮好听的。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啦，不能算。
0: 那当然可能是用一种它是讲一个观点吧，
1: 一个观点嘛，
0: 就对于爱情，
1: 对
0: 对于失恋这件事情，它是怎么去形容？
1: 是
0: 那 blues 就是蓝调，是音乐的蓝调，
1: 音乐蓝。
0: Blue 在英文里面也是
1: 忧郁的
0: 意 思，
1: 对，
0: 那为什么讲说啊蓝调，蓝调听起来都好像很忧郁，那就是因为它叫就是 Blue 嘛，
1: 就是
0: 情绪，
1: 情绪很
0: 情绪比较低落
1: 的，比较低落的。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D-Mob We Call It Acid。

0: 陌生哦，
1: 因为他只有这首歌，就是属于 house、哦哦、啊，就80年代末期的这种叫做酸性的 house，
0: 酸性的 house，
1: 对 acid house，
0: 那还有甜性的 house 啊。
1: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形容你，比如说 jazz， 对，还有 acid jazz、
0: 啊、哦、
1: 就是听起来就这个音乐呢比较怪
0: 啊、哦
1: 然后没有像我们听到的就比如说 jazz， 就传统的 jazz 这样，那 acid jazz 你会听起来就是它有融合了其他的这种音乐元素啊、你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很怪，很特别，
0: 很特别、
1: 对、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喜欢，
0: 对，
1: 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0: 我是属于后面的那一种、
1: 对，
0: 就是那种怪怪的、
1: 怪怪。那这个歌同样也是有这个感觉、嗯、Acid House、
0: 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叫 Acid House、嗯、比如说刚在歌里面当然 Acid 这个，
0: 对，
1: 这个它其实后就在这个被英国，他是一个 Dimop 是一位英国的这个音乐人、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属于他的曲风属于 House 的，
0: 是、
1: 那他在这首歌就是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歌、发行的时候就被所谓的卫道人士，尤其在英国被 BBC、就是解读成为就是说这首歌是在鼓励大家要去使用这个禁药就这样子一个、推广、用这个歌来去推广禁药、就是那个致幻剂、
0: 致幻剂这样子、
1: 对，然后当时当然引起了一阵风波，甚至这歌也被禁播，在一些主流媒体被禁播、对，因为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直白
0: 了，太过
1: 了、就是好像鼓励年轻人要去
0: 做坏事、
1: 做坏事、
0: 嗯、
1: 当然在这边就是、要呼吁大家远离毒品，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这个歌、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英国这样国家也是属于言论自由，
0: 对，没错，对，
1: 那我们也讲过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来去管理
0: 这样子，管理这些
1: 通常都是由个别媒体自由新政，就是说啊，你觉得这个歌是违反就是说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的话，
0: 是，
1: 那个别媒体他有权他可以不播这个，
0: 他可以不用播这个歌嘛、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散尽到了媒体的责任了、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以 BBC 来讲又是属于世界、非常
0: 公认的
1: 有权威的一个
0: 有权威的、对
1: 的电台，
0: 嗯，应该也是了哈。不过说真话他们红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就是讲的就是其实就是在
0: 就是
1: 鼓励对、就是对于这种赞扬这个东西、这个禁药，
0: 嗯哼，不行哦，说真话、真的不可以哦，这个年轻人不可以做坏事哦，
1: 是
0: 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好吧。
1: Darkness,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这也是一个摇滚曲风吧，
1: 摇滚乐团、哦
0: 嗯、
1: 这个 Darkness 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这种重摇滚的、哦、曲风的乐团其实已经不多了，
0: 对，没错没错、哦、没错，
1: 所以我也很惊讶、嗯、就是哦，2000年之后还有这样子一个乐团，而且
0: 不容易耶，
1: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诠释的歌曲的方式啊、
0: 嗯、哼，
1: 比如说以 唱法来讲，哎，倒是啊，跟70年代或80年代的那种重摇滚乐团啊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会发现，就他们唱这个主唱的唱歌方式，就是比较有点花腔的，而且就是像是那种假音的，
0: 哦哦哦哦，假音的，
1: 不是那种嘶吼
0: 的，对、
1: 不是那种嘶吼，然后就非常粗糙，然后。而且 狂躁的那种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曲风，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嘶吼的呐喊方式来去做诠释，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改变一些唱腔。
1: 嗯，对，可能就是说 有 upgrade 了、啊、
0: 对，
1: 升级，
0: 升级
1: 就是说那种音乐毕竟说 经过了这个2000年之后，可能这个千禧年的年轻人的这种品味要听的东西也许要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
1: 或者是这些乐团本身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诠释的手法也是有提升、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唱这个，你不觉得他这个主唱唱的感觉像是在唱歌剧那种感觉吗？
0: 我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才能够凸显他那个独特性、啊
0: 哦、
1: 如果他可能在还是停留在70年80年代那种唱法、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有点老掉
0: 老掉老掉，
1: 就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感觉。
0: 哎，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一个英国乐团，
0: 这也是一个英国乐团。
1: 英国乐团
0: 哦，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英国乐团还真的是蛮多的哦，包含了这个2000年后的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应该算重摇滚，
1: 重摇滚，
0: 重摇滚嘛。这个因为他们真的是蛮重的哈。
1: 对，但是他你看他们这个演奏吉他的那种音色来讲，其实还是有点像80年代。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复刻版的感觉。
1: 嗯，
0: 哦 ，OK。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哦、I believe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当然就是对真爱啊、他当然是他还是相信有爱的啊。那当然这个爱，他所谓的这个爱呢，
0: 哦、
1: 再更深入一点的去解读的话，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这种肉体还有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欢愉啊，从这个当中得到这个就是。
0: 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啊、那这个就叫做爱
0: 哦、他对爱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一种诠释了、
1: 就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的诠释应该是就是最直白的，
0: 对，蛮直白的，
1: 最清楚的，
0: 最
1: 简单，
0: 最简单，
1: 就是当你觉得是说你在那种肉体的这种接触上面以及精神的这种满足感

0: 都得到了这种慰藉的话，
1: 嗯哼，
0: 那就是爱，
1: 那就是爱，对，没错，其实很直白的一句话了。 OK， 不过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好， Foster the People, Call it what you want。
1: 哎，这一个是也是2000年后的作品嘛，对不对？
0: 对，这是 Foster the People。 Kiss 是一个美国团，
1: Kiss 只有一个 Kiss 是美国团，对不对？就美国，对，美国团比较容易作怪了。
0: 其实呢，英国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就从60年代我们讲英伦入侵就变成全世界流行的主流，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音乐呢就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1: 啊，
0: 比起美国人来讲的，比如说美国摇滚乐从猫王195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很感官上的，比如他扭臀摆腰啊，然后又长得帅啊，
1: 帅呀，
0: 然后穿的衣服又是很
1: 夸张华丽啊，
0: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感官上面的
1: 刺激啊。
0: 那对英国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个深度就是不一样
1: 啊，还是走的就是不还是后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
0: 当然是。
1: 好，那其实这也是2000年后的一个乐团嘛，对不对？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这个是不是你穿个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这个曲的 call it what you want， 就是说你想叫他什么就什么，也是强调了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1: 哦，
0: 鼓励年轻人，
1: 鼓励年轻人，
0: 对，
1: 蛮重要的呢哈。
0: 对，你而不是说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贴的标签，
1: 嗯哼，
0: 或是对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
1: 什么样子，
0: 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主见的意思。
1: 哦，好的，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我知道有些朋友呢没有办法听首播的这个时间，但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尤其是下了节目之后呢，你可以再到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里面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呢时光音乐特调，就可以随选收听了。前两周呢，我们的新人跟小在反映说他的官网没有看到呢6点以后的节目，请我帮忙问问看到底怎么回事哦。在这边跟我们的新人跟我们的听众说声不好意思，正常来讲节目播完之后呢，马上呢在我们的官网，就是在我们的听台北呢，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但有的时候呢，因为电脑的设定的问题会晚一些些，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见谅。那但如果呢真的没有看到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透过 LINE AT 跟小蔡反映，我再跟电台做反映。那我们的 LINE AT 呢，你也可以直接在听台北里头找到时光音乐特调，首页里面呢就有 LINE AT 的 ID，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当然也可以点歌了。好了，我们就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新人想选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张玉华2002年所带来的《那又怎么样呢》。

来自张玉华在2002年所带来的《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跟小蔡一样没有注意到张玉华这位歌手，还好有听众朋友的点歌，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了。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现在还点播了另外一首，那就是杨乃文跟佛跳墙在2023年所带来的《堕落》。

这是杨乃文跟佛跳墙在2023年所带来的《堕落》。其实杨乃文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但今天小乐想推荐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那就是杨乃文在2001年所带来的《祝我幸福》。

0: 来自杨乃文在2001年所带来的《祝我幸福》，也祝福大家幸福美满。
1: 大家好，我是梁文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小拉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景深的推荐了。前面杨乃文其实唱了很多张震岳的歌，对不对？但今天呢，我们景深所推荐彭羚的这首歌呢，早期也是张震岳所演唱的，彭羚在2002年重新翻唱的《爱我别走》。

这是来自景深所推荐2002年彭羚重新翻唱的这一首《爱我别走》。而这整张专辑呢，其实都是翻唱的歌曲，由彭羚在演唱就有不同的风味。我们的景深除了推荐《爱我别走》之外呢，还推荐了另外一首早期是张学友所唱的《情书》。我们来听听彭羚的歌声。

这是来自我们谨慎的推荐，2002年彭羚重新翻唱的《情书》。我讲到彭羚，还记得他在1999年的时候跟王力宏所演唱的这首《让我取暖》。看起

0: 交通局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部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来到了西洋歌曲的时段了。首先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退休的阿祖玛，我不晓得应该这么样称呼他比较，还是叫他明娟。我们的阿祖玛想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1957年的作品艾拉菲兹杰拉跟路易阿姆斯壮所带来的 Summertime。

非常古老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这是在1957年由艾拉·费茨杰拉以及路易·阿姆斯壮所带来的 Summertime。 我们退休的阿祖玛说他想点给他以前的学生若真，那就表示呢我们的明娟老师，也就是我们退休的阿祖玛，以前应该是当老师的吧。他除了推荐这首歌曲之外呢，还点播了一首同样跟 Summer 有关系的一首歌曲，也就是南希·辛纳屈和李·黑兹尔伍德所带来的 Summer Wine 夏日。

这是在1967年的 Summer Wine， 也是我们的阿祖玛要点播给他的学生若真的一首歌。其实这首葡萄美酒呢，在我们华语圈呢也是非常红的，希望若真有听到了，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应该回点给你的老师吧。好，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呢，接着再安排是来自我们的 John 的推荐了。他想推荐这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1969年由猜猜我是谁合唱团所带来的《这双眼睛》。

这是在1969年由猜猜我是谁合唱团所带来的这双眼睛。好，这些歌曲的其实都非常的古老跟经典。那既然讲到了 Johnny， 接着下来就安排这首来自 Johnny 所推荐的1956年的作品崔萍所带来的今宵多珍重。很久没听到这个版本了吧。

0: 来自崔平在1956年的《今宵多珍重》。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这个 part 呢，我们要给大家的是傣语歌曲了。首先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点播，2020年由陈百潭跟丽蓉所带来的《买情债》。

是2020年陈百台跟丽蓉所带来的美景节。其实这些台语新歌对我来讲可能是新歌了，没有小刚的点播，没有听众们的点歌的，还真的不晓得这些歌了。不过讲到陈百台，其实有一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吧，那就是爱拼才会赢。但是今天接着下来安排的这个版本呢，是在2003年草蜢所带来的版本。

来自草蜢在2003年所带来的爱表嫁哎娘，台语歌曲其实有很多的时代感，非常的优美，尤其是词曲的部分。还记得上个礼拜呢，台北广播电台在中山堂呢举办了恋恋夏日演唱会，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你到现场了吗？那天呢我们就听到我们的听众也就是 Alan， 他还演唱了爱表嫁哎娘的片段呢，给我们的 Alan 掌声鼓，他真的唱得非常的好。不因为讲到了那天的夏日演唱会，让小蔡联想到其实呢杨三郎老师的作品也是值得一听再听，连香港的歌手黄耀明都重新翻唱。我们就来安排这首2024年香港的歌手黄耀明所带来的《钢都》。

这种灰色电音的感觉全是冈多雅悟不一样吧。这是黄耀明在2024年重新翻唱杨三郎老师的作品。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不要忘记了待会还有第二个钟头，因为小蔡持续为你所服务的时光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

0: 未被到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5: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6: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菜持续为你所服务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前面的最后呢，跟大家安排的台语歌曲哦，尤其是呢在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那些歌，待会呢在6:30过后呢也会再跟大家安排，如果你也喜欢台语歌曲的话。但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退休的明珠老师，就是阿祖玛，他想点播给自己的一首歌，2026年翁倩玉所带来的时间。

来自翁倩玉在2026年所带来的《时间之歌》，这也是呢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典藏曲。可能因为阿丽的那首歌曲获得了年度歌曲奖，大家比较关注到那首歌，但其实这首《时光之歌》，如果你有看那部电影的话呢，应该也会非常有感触吧。非常感谢我们退休的明娟老师，就是我们阿祖玛的点歌。好了，接着萨拉法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羔羊的点播了，王心凌在2005年所带来的《我会好好的》。

这是2005年王心凌所带来的《我会好好的》，感谢我们小羔羊的推荐。那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新人的推荐了，同样是2005年的作品，方大同所带来的《我们能不能》。

0: 们能不能，
1: 来自方大同2005年的我们能不能。
2: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部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安排就是来自我们台北小胡的点播了。第一首歌曲是大家非常经典的一首歌，1986年由李宗盛所带来的《生命中的精灵》。
1: 你

这是来自台北小屋所选播1986年由李宗盛所带来的《生命中的精灵》。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台北小屋还点播了另外一首被赵传唱红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的版本。

是来自李宗盛在2018年重新演唱自己的创作《我是一只小小鸟》，他演唱的感觉跟赵传就真的不一样了。不过讲到李宗盛，我真的觉得他词写得非常的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在1994年李宗盛所带来的《爱的》。

0: 就是来自李宗盛重新演唱自己的作品《爱的代价》。这首歌曲呢，早期不管是张艾嘉、自己梁咏琪，或者是杜德伟演唱的风格，跟李宗盛那种潇洒感、那种沧桑感，还真的不一样。不过讲到这些创作人哦，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记不记得卢冠廷？其实小乐个人也非常欣赏卢冠廷的作品，我们就来排这首李宗盛、卢冠廷他们在1993年的这一首《往事如风》。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嗯，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下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2: 嗯，你拄只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下来我们要安排的是高明君。点播这首歌曲的好朋友，他其实应该没有经历过高明君的辉煌时期，因为高明君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非常红，因为他潇洒沧桑的歌声。这是来自谁的点播呢？他就是新人。新人想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在1994年高明君所带来的《话说从头》。

这是来自高明俊在1994年所带来的《话说从头》，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好像以前没有人点播这首歌吧。不过讲到高明俊，他跟几位女生的合唱呢，倒是有比较多人点播，我们就来排这首高明俊跟陈爱梅在1990年的这一首《谁说我不在乎》。

这是来自高明俊跟陈爱梅在1990年所带来的《谁说我不在乎》。我记得这个广告呢，捧红了郭富城，没错吧？好，除了跟我们的陈爱梅演唱之外呢，在1994年，高明俊也曾经跟王心平演唱过这首东洋翻唱歌曲《今生》。

0: 来自高明俊、王新平在1994年的《今生注定》，感谢新人的推荐，让我们联想到高明俊的作品。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这一段要给大家的是台湾民谣。我不晓得上礼拜台北广播电台所办的活动你到现场了吗？让小蔡联想到有很多重新翻唱的这些台湾民谣歌曲。首先安排这首歌曲是杨三郎老师的作品，在2000年由康康康庆荣重新翻唱的《莽莉扎》。

这是来自康康在2000年演唱杨三郎老师的作品《猛力扎龟》。其实康康搞笑归搞笑，他演唱歌曲的时候真的还蛮深情的。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应该是曾伟忠吧，演唱了杨三郎老师的这首歌，我听了都快感动的哭了。一个年轻人能够演唱出杨三郎老师的那种深情。我们接下来安排的是邓雨贤老师的作品，最经典的就是《四月望雨》《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以及雨夜花，今天小蔡安排的就是来自2021年佳佳重新翻唱的雨夜

来自邓宇贤老师的作品，2021年由佳佳演唱的《乌雅回》。接着下来就更难得了，是安心雅在2013年演唱洪一峰老师的作品《苏泊

2013年，安心亚重新翻唱洪英宏老师的这首《苏波为狼》，这些都不是台语歌手，但是他们在演唱台语经典歌曲，尤其是台湾民谣的时候呢，那种深情的样子，其实原创作的词曲就能够感动你。如果你们喜欢这类歌曲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透过 Line at 来点歌，你可以在听台北网络电台找到时光乐特调，那边有点歌的 ID。 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文夏老师的作品。那天我们听到的是李明德演唱的版本，但其实李明德演唱的黄昏的够凶那个版本呢，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山原聪的版本，所以我们就来安排这首山原聪在2026年演唱文夏老师的黄昏的够凶台日版。

多台湾民谣，不晓得你有没有联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爸爸妈妈还在你身边的时候。节目最后呢，就在山原冲红红的故乡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如果错过首播的朋友可以透过听台北随选收听，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欢迎你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钟收听台北游又又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哦，它在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也就是台北的信义区。好，那信义区这边呢，基本上如果是百货公司啊，哦，这个带小朋友，我想基本上没有问题啦。但我要去的地方，它是一个以前的眷村。那这里还有一个亲子馆，不过今天不是要介绍亲子馆给你，而是在亲子馆后面它有一个眷村文物馆。好，这里是四四南村，今天要带你去眷村文物馆来看看呢。这个眷村文物馆里面它介绍这边以前的生活发展历史，蛮有意思的，你会更了解这个地方它以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中间发展的过程为什么会是变成现在的样子。我觉得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然后因为亲子馆在旁边，厕所什么的 no problem。 好了，听首歌，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咯。

0: Mission 30， 眷村文物馆。
1: 欢迎收听台北游又又又。今天节目呢，我来到了信义区。信义区你会想说，该不会是101吧？当然不是，我这有点忘记戴墨镜了，有点太阳有点大。我今天其实是因为啊，小丁中跟妈妈来到了这个信义亲子馆去上课，然后我刚刚。因为我们开车来，其实这边可以搭捷运啊，就是那个世贸101站出来就很近了。那我刚刚是因为带小朋友，所以我开车来。那停车的时候排队排了一下，他先去上课，所以我现在才出来。所以呢，我想说，哎呦，那不然趁他上课的时间，我来一个 me time 好了。没有啦，要跟大家介绍这边，其实信义亲子馆它在四四南村这里。大家有来过四四南村吗？四四南村它其实。看101是个很棒的点，然后信义亲子馆呢，就是在靠近世贸这条是什么路？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来过？这个路啊叫做松琴街，然后信义亲子馆后面有个台北眷村文物馆，所以这边其实四四南村是一个蛮适合小朋友跑跳的地方。好，那这个亲子馆呢，这边有一些。信义公民会馆也在这里，我这有一个四四兵工厂哦，还有个厂徽的介绍，就是信义亲子馆一出来这边，它是 A 栋，所以它应该有点像是一个建筑的改建，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然后你要带小朋友来没有问题，因为亲子馆在这里嘛，所以你白天来的时候，那个亲子厕所啊什么都 OK， 那你也可以直接带小朋友进去玩。好，我现在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地方看有什么好走好玩的地方，好像有一些周末会办活动的样子哦，就是在四四南村，这真的蛮适合的，因为它整个空间的氛围是很舒服。你看，在大楼林立的地方，它可以有这样子的空间，然后是一个不会有车的，就很多人可以在那边走跳，有一些市集摊位都可以在那边摆。然后这边信义公民会馆是眷村展示馆。然后旁边这个，我有点不太懂，它这个是屋顶吗？就旁边有很多的绿色的直披披着的，它是斜斜的，总不会滑草吧？嗯，它看起来很像是建筑物的屋顶，然后可能就这样子把它保存下来，但应该也不是，搞不懂，没关系，可能是吧。我们进去眷村展示馆看看好了。搞不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我趁现在他们去上课，我来一个 me time。所以亲子厕所没问题啦，对不对？大家来这边绝对是可以的。然后在信义这叫什么公民会馆这边，还有个眷村文物馆，它这个广场就很大，所以之前就会有一些摊位会在这里。我们好像有来过哦，信义国小的操场正对面这里，它这个眷村感觉蛮可爱的。啊 ，Good Choice 好秋哦，

0: 对，那个什么 bagel， 好，秋 bagel 在这里。我喜欢吃 bagel， 你可以来看一下。但也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眷村文物馆，好吧？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边写的是信水义和信义区水文化脉络特展哦。大家对信义区的印象是什么？101嘛，高楼嘛，百货公司嘛，商业繁华嘛。但是他说101的脚下80年前其实是日军的射击靶场哦，以前是柳公圳灌溉的水稻田哦，所以这片土地跟水有紧密交织。他说200多年前一个来自漳州的垦民叫郭喜柳，他花了22年的时间去开凿水圳，把新店溪的水灌入台北盆地，好像是郭喜柳吧，所以是柳公圳，柳公圳就改变了台北东区的命运。好，但是柳公圳水还没有来之前呢，签名靠的是皮糖。OK， 好，谢谢。哦，刘铭传也会来哦，所以他这边有写到，他说现在的圳道盖成马路、皮糖田、平店、学校，他三条天然野溪被整治成排水沟。哦，你还可以观察那些信义区弯弯曲曲的巷道、斜斜的路、庙口的石碑，都是200年前水路的密码。哦，所以这次我来的时候，他有这个展览，就是一个信水义和水文化脉络特展，算是如果你对这个地方哦有一些历史上面的渊源认识，会更有温度，会对土地的连结会更深的。它有地景的记忆。哦啊，生态的转向，人文的温度。好，进去来看一下。欸，它有户外走读欸，啊，不过已经过了，可惜了。四四南村，免费入场。我们来进去看一下这个信义公民会馆的眷村博物馆。
1: 有人可以照相吗？
0: 好，谢谢。余光中的乡愁啊，我在这儿头，新娘在那头。四四兵工厂，哦，这里面还有墙壁的保留哎。南村房舍跟一般早期的眷村相同，用木材、竹篱、石灰、编竹夹泥墙建筑而成的，鱼骨状的架构排列哦。他有介绍他的跟环境共处的建筑。OK， 先用桂竹编中间镂空的骨架，再用粘度比较高的泥巴跟稻谷啊，哇，这样盖房子啊，抵抗热胀冷缩的拉力，避免墙体裂开。另外一层涂石灰，取自于自然，然后要永续的概念呢，对环境负担最少，也可以调节温湿度。OK， 低碳建筑，哦，以前的人智慧就是这样子。往右边走，哦，这有眷村的客厅摆设，眷村第一代，哦，是当年战后撤退来台的军人跟百姓，来到台湾重新面对生活，哦，在 3.5 平的小房子里。哦，3.5平也太小了，这个小套房。本来是想要反攻大陆，哎，但是就生根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听首歌，待会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的展览。

好，眷村其实算是时代的产物吧。1940年代台湾眷村的孩子们是第二代了，刚刚第一代就是来台湾，对不对？在这个撤退来台的，第二代就是他们到这边，然后生了小孩，所以眷村第二代，他们的孩子其实可能就会是随军撤退，很蛮仓促的哈，并没有所谓的祖产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当然没有什么农地哦，农田要帮忙。那长大之后变得有更多时间去自我应用，就变成两极化不群不同的未来。他说以四世南村这里啊，四世东村南村东村名人，有这个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林峰，那一页我们说相声，这一页谁来说相声的李立群哦，还有这个政治人物哎哦，那再来对读书没有兴趣的人，并不是资质比较差，他们可能有行侠仗义，就结党集社。他们说以前有那种帮派，以前四世南村有海盗帮哎，在西门町一带，现在是解散了。他说哦，四海帮、竹联帮也都是发迹在眷村的帮派啊。哇，他说眷村第二代虽然没有像父执辈第一代有这个革命情感，但是因为都出生同村，从小一起玩，就他们这个友情还是很深厚的。那眷村第一代的传统观念是团结、伦理、孝顺、刻苦耐劳。同样承袭给他们，所以就是台湾建设和经济快速起飞的中间分子，这是眷村第二代。好，那再来继续往前哦，麻将哎，天哪，所以这是真的是国粹呢，对不对？然后以前是母兼父职哦，他说这里是四世兵工厂，对不对？

跟火药为伍，毕竟是兵工厂嘛，所以早期对于防护安全措施没有那么完善，所以可能会有火灾爆炸，哦，员工殉职比例很高。那些眷村第二代就没有了父亲，所以村里的寡妇特别多。她说如果丈夫阵亡，所以为了照顾一家子嗷嗷待哺，哦，通常都还是会递补先生的遗缺到兵工厂里工作，比较少改嫁啦。那当然他们有军工教服务证或眷属证明，也才有资格继续享有这个配给物资的福利优惠，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哦，那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的母兼父职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这是时代下的产物。那这有个故事叫刘奶奶的一天，他说四次南村每一家平均有四个以上的孩子，也蛮多的，哦，现在哪有那么多，现在生一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还拜托你生，对不对？他说以前在那个一个个老的小的都准备好要上班上学之后，妈妈还要准备整理家务，哦，这才是真正的任务。他说那时候的小孩都喜欢在大自然活动，哦，不像现在逛百货公司3C， 所以那种好动的孩子就会衣服裤子就会磨破，如果内裤就算了，可是如果只有那种固定配额只有几件的制服裤，哦，外衣裤，那真的有点麻烦，因为家里吃饭都有问题，哪可能买新衣服，对不对？以前听我爸妈他们讲，但我爸妈已经是很后面了，他们可能是新衣服过年的时候穿的是学校的新制服，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穿还是要穿，但是在打骂，因为衣服破了嘛，打骂之后妈妈还是要把它缝补起来，对不对？我相信以前大家有经验啊，就是衣服太大哥哥先穿嘛，穿的旧了改一改啊，弟弟啊，大弟二弟继续穿，破破脏脏，三弟再继续穿，对不对？最后小弟剪破烂。他说用那种用完的米袋麻布袋，啊，或者是那种面粉袋可以用，都拿来缝啊，修修补补，或者是内衣裤啊或外衣裤，这是真的，欸，这写的这个跟我听到以前爸爸妈妈在跟爷爷奶奶那个年代说的，就是那种美军用的那种袋子，有没有面粉袋，就拿来缝补当内衣裤，当内裤啦。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然后供水时间，他们还要放下手边的工作，哦，去巷口的公用水龙头排队，不像现在水龙头一打开就有了，对不对？他们排队挑水，还要洗衣服，哦，那就是你可能那个印象，哦，三姑六婆一起去做件事，然后边洗衣服边聊天，对不对？哦，他们也可能要利用这个溪水、井水或池塘，那平常是用这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用了啦，现在这个会有污染的问题啊，以前可能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这些妈妈们来相聚之后聊聊天，再回到家继续努力家务事，然后中午还要来张罗中餐，那下午可能有学一些手艺啊，做副业等等的。所以其实在民国6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政策是客厅及工厂啦，就让眷村妈妈们就有从事副业的机会，贴补家用，这样做手工艺啊、电子工业、小型零件啊，所以后面也有像杂货店、哦、面店、早餐店这种行业。然后另外像帮佣洗衣服、卖果菜、卖家乡口味的小菜啊、哦、艺术品、刺绣、缎绸等等的，也都是反而在这边比较少见、哦、因为那个完全是不同的状态。欸、这个故事我觉得蛮不错，可以让你更了解，不只是眷村哇，又换一个空间，这是餐厅。欸、这个桌椅就是很像板豆的那种，然后中间那个锅应该就是以前，现在可能有一些那个酸菜白肉锅，有没有？中间会插一个那个火炉烟囱的那种锅子。哇呀、欸，五根长旺是不是？台湾啤酒怎么回事？认真，这是厨房啊。他说以前没有瓦斯啊，没有供应瓦斯，所以瓦斯炉也很少很少，早期都是起火烧那个焦煤来做菜。哦，以前要添柴火的，对不对？他说其实焦煤啊没有那么像木炭、煤炭那么方便，因为焦煤洗得很快，所以你一餐饭你要火要生好几次，好几次花好多功夫才可以煮一顿饭。后来烧煤球、欸、就比较好用一点，可是也不是就这样放心，所以煮饭生火开始起，他每一次一上一下放2颗，上面烧完下面正好点着，然后再拿夹煤球的夹子把下面的换上来，下面再加一个新的，他、哦、这样子火苗才不会断，所以就不是一顿饭就解决了，而晚上接下来时间你也要继续烧，比较游刃有余、哦、到早上才来得及准备早点，免得说、啊、那生火很临时没有办法，那就没办法煮饭，就没办法吃饭，就会饿了，对啊。这边真的是五根长网，他有写从御厨菜单成为名菜的传奇，应该大家都有吃过吧，五根长网很好吃、欸、很下饭的、欸，那麻辣口味还有这个嚼劲十足的大肠、葱、蒜、姜、哦、入味，

还有鸭血，非常下饭，讲的都饿了。他说刚开放到大陆的时候，去台商走遍四川的大小餐桌，遍寻不着这个正宗川味的五根肠旺，才知道哎，这个菜根本是台湾菜，嘿，想不到吧。五根肠旺的起源有一种传说啦，几种，有人说是台湾早期的老兵主厨将军队的这个大锅菜剩菜回锅，加上这个大肠鸭血啊、蒜苗、辣油，才要应付老板要求的创新菜色面令，忽然上了这个川菜菜单。那也有传说是当年两蒋时代啊，总统加班到很晚，想吃宵夜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所以御厨为了等总统下班，从三更煮到五更帮他补身子因为里面有大肠，旺是血旺所以叫五根肠旺。那因为非常美味，高官吃了之后说哎，厨子啊，学这道菜啊，这样，所以御厨之间就口耳相传了。后来说有厨师出来开餐厅，哎，这就变餐厅名菜，甚至还有专门为这个五根肠旺烹调方法设计的专用餐具，小锅下面放了酒精灯加热的底座，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的一个经典菜色了，想不到吧？下次去吃一下五根肠旺。哎，他这边其实导览是不是会有？他有那个 QR code 可以扫描，那旁边还有那个耳机，然后写酒，所以其实或许会有一些不同语言，不同的那个国家的人来，可能可以有不同的这些聆听介绍。好啦，先休息一下咯，吃个五根肠旺，等一下下个段落我们再回来台北游游游。

0: 是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4: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6: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减坏好习惯。
4: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5: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呢，这个叫做眷村文物馆的地方。刚刚听过了五根长望嘛，接下来就讲讲眷村文学哦，还有一些周边的，像幼儿园啊，哦，或是学校啊，这样。他说，眷村中的人、事物或生活形态、童年回忆或文化习俗，其实都是不同比较的主题可以写的东西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所以是眷村文学。这就是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你的生活是什么，你会就会写什么嘛。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样啊，你写爱情，你写生活，或是以前有一些比较改革时代的作品，也都是这样子去创作出来，就是你那个时代之下。不过眷村文学在台湾文学史上可以列乡土文学，好，或是人家说反共文学，内容就是啊，父执长辈要反攻大陆啊，解救同胞啊，富尔河山等等，从内心的描写，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我觉得蛮可以理解的。好，不过呢，在这个青春壮年时期的军旅生活当中，这些战争的记忆以及浓浓的乡愁，还有在眷村生活难忘的眷恋啊，少年儿女的这个情窦初开啊，哦，结党聚众啊，荒唐胡闹啊，哦，这种第二代的成长情怀，还有第一代曾经急着离开又依依不舍的这种各种不同感情的交织，字里行间就有浓浓的乡土味啊，人情味。当然，我们说这个叫眷村味。比如说张大春哦，这个《鸡岭图》当中主角蔡，其实是来自大陆来的军人，他养的鸡每一只都有一个家乡人的名字，最威风的叫大柱子嘛。然后主角蔡其实是大陆来的军人，他养的鸡每一个都有家乡人的名字，哦，其中最威风的叫大柱子。蔡其实说：“俺的奶奶在老家，俺就叫大柱子啊，哦，那时候虾成天骨头烂的塞的，不说不说了。哦”文字这样写，我不知道我念的有没有感觉。但是就是会加入外地口音的特色齁。那小说里面鸡贩子是朱老板，那本土台湾人，他的语言是闽南方言呈现哦。好，哦，是啊，朱老板像旁边的我们一哭脸，又像油夹要说道：“油班长，哎，不对，油班长，这人的鸡不标啊，黑笑嘛，什么金银鸡，给一个给抬啦，啊，抬给鸡啊，哎，老塞哦，啊，先生，我不爱买啦，你老一老嘞，好这样。”哦，不同地方语言的特色，但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都看得懂的，对吧？然后再来讲到学校配置啊，当时学校西侧锦林寺是南村，应该是旁边那个什么信义国小是吗？他说东侧是兵工厂的单身宿舍，南侧是田地，北侧呢就隔着旧的信义路五段跟四四幼稚园相对，幼稚园以北是四四兵工厂，所以环境配置很紧密啊。当时的校舍是一层楼高的木造建筑，有一个士字形的配置，校园的正门是由旧的信义路五段进入，好，第一排是教室，两侧是走廊，第二排有教室、办公室、校长室，学校后面还有一堵墙，那墙后就是四四南村的住家了。墙不高，那有时候赶时间，哎呀，翻墙进学校，就很多同学会这样做。那当然还要有操场嘛，操场的中间有一个升旗台，右边有一个仓库是体育器材堆放的地方，左边还有一间独立的美劳教室，美劳教室旁边有一个防空洞，虽然说日据时代留下来的遗迹，但是也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哦，所以毕竟这个戒严时期没发生什么事情，没办法预料嘛。虽然平常不常用，是小孩很好的游戏场所，但反正对于当时的学生，可能学校是个大游戏场啊，念书在教室，下课就没差，到处找乐子。他后面还有这个四四幼儿园，还有这个百年树人，他放的比较里面，他有个红龙挡起来了，又没办法进去。那个放里面我就看不太到了，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啊，来到这个展场这个厅的最后一条，有点像杂货店呢。还有那种杂货店可以玩的那种小铜腕呢，好像很不错。虎口拔毛、阿西寻宝，有那种戳洞洞的那种，很酷哎，蛮可爱的。哦，他说请勿哦，还有水饺哎，这很像这种厨房，其实蛮像。你知道我就是因为我客家人嘛，然后在这个苗栗头份，有时候一些伯母啊，他们那种家里厨房会摆放的样子跟这些设备算是比较简单，你看它就是用铁架做成这个桌子，做成柜子去做摆设，可能很多人家里也是用这样子，只是现在这些铁架你如果要把它摆的比较现代化，可能会把它漆成黑色的，对不对？然后木板弄得比较这个光滑，就不会是这种纯粹木头这种粉粉的感觉，要怎么光滑的质感比较好，就比较现代化工业风一点。好，再来这个信水义和哦，它是同一条，但中间有个信水义和的展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然后另外一边是信义公民会馆大师级，所以

不同的展览组成吧，感觉像是这样。好，他说信义行政区，哦，行政区化的故事。他说信义区的年纪可能比我都要小得多，真的假的？好，来看一下，这是主要是市政管理哈，行政区划时会重新调整。他说信义区成立民国79年，哎，真的比我还小。他是从松山区跟大安区划分出来的哦，然后也是台北市各行政区设立最短的地方。虽然如此，可是这边其实有很丰富的历史痕迹，然后也因应这个信义计划期的这个设立，有一些比较新颖时尚的文化风貌。所以这个展览就是要告诉大家信义区行政区划的严格，那也会展示部分信义区公所档案室留存的旧时的行政档案，所以要带大家回顾这30年来的一个变化。它这有台北市16行政区图，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信义区，它这边内湖、松山，然后南港区、大安区、木栅、景美区，哦，还有景美区、古亭区，哦，以前还有双园区、龙山区、城中区、延平区，太多区了吧？所以后来可能就是万华、中正嘛，对不对？可以啦，理解。西街、大安、南与文山区相邻，北跟松山相邻，就是信义区。哦，79年3月12号，台北市政府啊就来调整。把原本16个行政区调整变今天的这样子，中正、万华、大同、中山、松山、大安、信义、内湖、南港、士林、北投和文山区12区。他说现在信义区大部分范围是原本的松山区这里。哦，你看图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小部分范围属于大安区，因为南港区就没有变这样。原来是这样，区界划分是原本松山区的市民大道以南，光复南路接基隆路转和平东路3段到庄敬隧道为界，那大安区的部分就是光复南路以东、和平东路3段以北划入信义区，并且叫信义计划区，就变成信义区啦。所以这边其实在光绪年间，清朝光绪年间人口的聚集，当时是溪口街慈幼宫为中心，就是溪口13街庄这边哦。那边我租过房子在那附近，慈幼宫那边，那边就是有南港、信义又松山，对吧？所以那个时候这边就是蛮多的那个人口。那日治时期为了殖民统治目的哦，就有很多行政区划分调整。那到大正9年和1920年，殖民政府进行地方改制，变成这个街庄制哦，就是划这个应该有点复杂，我也是看不太懂，反正就变了。那么现在信义区的中坡、五分埔、3张里、新雅都是在当时的松山庄里面，那6张里其实在当时的大安庄，这是后来1938年松山庄才变成台北市，变成台北市的一部分。那民国34年中华民国政府就来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改，刚成立的台北市政府就改以旧的建成国民学校校舍作为办公场地了。那民国56年台北市就变直辖市了。哦，那人口就增加了嘛，辖区变大了嘛，所以原本的台北市政府办公厅就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国68年，台北市政府成立一个市政大楼筹建汇报，哦，就是新建工程。所以民国69年，信义计划区开始进行开发，台北市政府就选在这个地方盖台北市的市政大楼。那民国76年2月呢，台北市市政大楼建筑主体工程就开工了。民国83年3月，市政大楼全部工程就完工。就台北市政府跟机关就进驻办公了，那旧的台北市政府办公厅舍就闲置嘛，那之后就改为台北当代艺术馆馆舍，还有台北市立建成国中的校舍来使用。那当然，信义区的这个画社发展和信义计划区是密不可分的哦。它这边有一些图片哎，你看市政大楼启用哎，83年哇，那当时周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那市政府很早就进来了，对吧？所谓的信义计划区哦，是台北市逸仙路跟基隆路以东，还有忠孝东路以南，然后拇指山路以北，信义国小附近地区，这包含了很多里。然后后来市政府、市议会、国父纪念馆、世贸、国际会议中心，还有很多百货公司、商业大楼都在那边。然后台北101又盖好了，信义区就变成非常具有台湾代表性的经济、文化还有行政中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好了，聊到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喽。

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我们来到的是四四南村里面的眷村文物馆。那我们要介绍信义区的故事。好，这边有讲到一些游戏人间，更介绍孩子们在这边的活动，眷村妈妈在这边的活动，然后还有妈妈偷得福村半课闲的时间，村人平时娱乐就是下下棋、打麻将、摆龙门阵，或是到三张里去逛。以前西区比东区繁荣嘛，去西门町叫做上台北嘛，新义计划区更是什么都没有啊，当然也没有看电影的华纳微秀，所以你周末拿厂里面的军票到光复南路文昌街口的侨生戏院看电影，那时候没有健身房，厂里各种运动都有哦。然后呢，没有星光三月，三张里就是逛街最好的地方，所以也没有旅行团，自治会会办爬山啊、下棋比赛这种联谊活动。然后这边有个四四巨龙哎。据说在过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要提振军中士气，每年都会办舞龙舞狮康乐活动竞赛。那因为大部分四四兵工厂员工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所以这是南方的舞龙舞狮，他们不太熟嘛，所以啊，就弹钢竞赛成绩当然就不好。后来四四兵工厂有一个范上校，他用兵工厂的名称做发想，用他的布跟竹子做了一条全长44公尺的巨龙啊，哇，巨龙巨龙擦亮眼哦。他说龙身有44节，每一节长1公尺。那原本这个巨龙啊，又长又重，很难动。多次改良后，用尼龙布材质轻型的支架呈现，所以后来就赢了很多次的冠军。所以这个当时先总统啊，蒋中正非常赞赏四四巨龙的表演，称他是中华四四巨龙。所以就邀请这个四四巨龙啊，农历新年啊、国庆啊，都会担任压轴的舞龙戏嘛。那随着四四兵工厂迁移，南村的拆迁，那军方就不再支援这种非军事的展演活动嘛，所以这个四四巨龙就沉寂了。退休的巨龙也多次波折啊，被不同班位的保管。那现在在哪里？新北市莺歌的联勤汽车基地勤务场。现在还有联勤哦？不是没有了。OK， 这就是一样是这个信义区的故事。哎，然后接下来才是信水义和哎。对，我们要进去才是信水义和的水文的故事。所以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些信义区大家更了解四四南村这里，然后也信义区的故事更了解，然后这边就有很多很多的关于水的密码，柳公圳哇，但它字很多耶，所以大家可能可以自己来看哦。对啊，它有地图，它看起来是大家看地图会更了解说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它有 ABCDEF 区一直到 N， 然后把这些放到这些字跟你做介绍，说 A 点这个是什么， B 点这是什么。不错，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水文密码。然后还有一些照片啊，这个哇，甚至还有这个地形图，不得了。它还有这个水问信义水脉人格测验6个问题，测出流过你心底的那条水脉，你是开圳者、观水者、破格者，还是见证者？哦，不如咱们来做一个测验，还是扫描 QR code 开始。好，看一下，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的测验。好，6个问题，开始问水。在城市，你最想遇见哪一种水？蜿蜒穿过旧田埂的小圳沟，山脚下一座宁静的古皮塘，铁道旁被遗忘的黑色暗渠，大楼缝隙里突然冒出的涌泉。城市里应该最想要遇到蜿蜒穿过旧田埂的小圳沟吧。好，第二题，如果要花22年完成一件事，你会干嘛？默默开挖，不需要谁理解啊，还是会一边做一边想它的意义，沿路把规则都改一改，还是记录每一层时间的沉积呢？花22年完成一件事啊，我应该会一边做一边想它的意义吧。好，周末午后你最理想的画面是什么？走在田埂边看水静静流过，还是在湖畔泛舟什么都不想，还是在老街区找被拆掉的角落，还是在高楼顶看云看山看海呢？可能是在高楼顶看云看山看海吧。你觉得时间比较像什么呢？一把开山凿子慢慢凿出路，还是一面平静的水镜照见人世，还是一道破格的分水岭，还是地层里层层叠叠的化石？我觉得像开山凿子，慢慢凿出路。再来这题，

当大家都走大马路的时候，你会干嘛？走自己开的那条小径，还是停下来看一会儿风景，还是故意钻进巷子抄捷径，还是抬头看看远方的山？我应该会抬头看看远方的山吧。好，最后一题，你希望别人记得你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做成那件改变一切的事。好，第二个，你留下的那一段诗意。第三个，你敢打破的那个规矩。第四个，你见证的那段历史。打破的那个规矩。好，我是开尊者。哦，像郭喜柳那样，愿意花20年一个人一把凿子，为一件别人看不到尽头的事慢慢掘路。别人看见的是固执，你心里清楚是信念。你不擅长喊口号，也不需要掌声，但你挖出的每一寸，最后都会变成后人走的路。他的 hashtag 是长期主义，然后固执，hashtag 是固执，可以这样子吗？然后 hashtag 寡言实作， hashtag 开路人。 OK， 不错，他还可以分享到 Instagram， 酷，大家可以来做一下，你是什么样子的人？啊，信水一合的这个展览，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来看看。哦，这边有一个小空间看电影，喃喃自语。哦，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四四南村，可能有一些活动展览，它有一些那个光影，光雕吗？光影的投射在这个眷村的房子上面，蛮可爱的。这个就是四四南村。然后也有兵工厂活动的介绍，信义公民会馆，哦，这介绍了。然后还有四四南村化从头，哦，以前还有煤矿开采，四寿山那边有煤矿开采，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啦。所以配合煤炭生产，日人还盖了煤台车路连接松山车站嘞。是哦，好酷哦。好，这个四四南村。四四兵工厂是制造炮弹跟信号弹了，哦，太酷了！四四兵工厂的迁移地图，所以在民国，看一下啊，25年的时候是南京，然后湖南，然后到贵阳；民国35年是青岛，民国37年是台北。哇，挺辛苦的。哦，这边有信义公民会馆大事记历史沿革，那还有一个四四南村的。这个2003年的比例啊，地景50年前后，他告诉你以前怎么样跟后来怎么样，好酷哦，一个立体的堆叠，101后来才盖起来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好好的走逛走逛啊，介绍这个信义公民会馆，还有这边信义区发生的故事，然后有一些展览的内容大家是可以看的，对，然后有很多的展览品，还有下象棋，不是只有麻将，还有象棋。哦，那个是，应该是以前厕所的那个吧。我还可以2层楼后楼中楼，现在应该不会这样改了。然后是后门就不能走。哦 ，restroom 这边出去，饮水机、柜台和语音导览。哦，好酷！这边还有个空间。哦，大家可以借那个语音导览的设备，他就会跟你讲说这边的东西。好，所以这样，绕一圈其实很丰富，非常多的内容。我们现在走出来空地了，又可以看到101了。好啦，今天带大家介绍就是四四南村这边眷村文物馆，蛮可爱的，真的很有。知识性，我这样自己走一趟都觉得学了很多，在这边更了解了。然后好秋贝狗今天好像没有开，所以没关系，我现在要去找上完课的儿子了，就差不多是这样。 OK， 今天介绍到这里，101他就自己去了，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101。 好，我是尚安，下礼拜带大家去哪里，准时收听台北有，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钟，拜拜。

野中的人影，一边为了正义的声中，一边为那乌鸦降生。世事在那时化，一声轰隆响。

0: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1: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3: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4: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掠好钉。
3: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4: 地动若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校园洪灾 Follow Me。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光。
1: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不知道你是否有听过，就是肚子大了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但有很多民众就是在做健康检查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除了腰围超标外，还有血糖血脂异常，甚至还出现了脂肪肝的问题，而这些都可能指向同一个健康警讯，也就是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虽然初期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和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中风及脂肪肝是息息相关，可以说是许多慢性疾病的前哨战。也幸好在这个阶段还有机会可以透过生活习惯调整来加以逆转。今天的乐活保健室主题单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家庭医学科医师巫介竹，和大家一同来认识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以及和脂肪肝的关联。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如何透过饮食、运动跟健康管理找回代谢健康。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主题单元了。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很多人以为自己这个身材有点走样了，有点变胖了，想说是不是呢？就是因为年纪到了，那其实体力变差也以为说是工作太劳累，但实际上您可能出现了代谢异常的问题了。什么是代谢异常？跟代谢症候群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家庭医学科医师吴介竹医生来到节目中。吴医生好。
2: 大家好。
1: 吴医师，最近我看到这个滑那个脸书好多那个短影音都在讲代谢症候群啊、三高啦等等，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都说三高慢性病，可是我发现这几年代谢症候群这个名词很夯。那代谢症候群是什么意思呢？那代谢异常跟代谢症候群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在这里就请您为大家来做说明。
2: 那代谢症候群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而是一个代表身体的代谢开始失衡的警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人体就像一座工厂，每天都要处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然后把它转换成能量。那如果长期吃的太多，活动太少，睡眠不足，或者是压力过大，那这座工厂慢慢就会超载，开始出现一连串的代谢异常。那一开始可能只是腰围变大，体重增加，接着血糖可能就会开始升高，血压慢慢的上升。那这些问题不是偶然同时出现的，而是因为背后有共同的原因，也就是胰岛素的阻抗。那所以医学上把这些危险因子聚集在一起，就称为它为代谢症候群。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只是变胖了，但其实又没有生病。但事实上，代谢症候群最大的意义并不是现在有没有不舒服，而是它代表未来得到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肌梗塞，以及有脂肪肝的风险都明显的增加。
1: 提到代谢症候群这几年我看到相关的卫教说什么要量腰围啦，然后呢也有提到说这跟你的三高数值是有关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被评断为是代谢症候群呢？
2: 那目前台湾采用的标准就是符合下面五项中的其中三项就可以诊断为代谢症候群。那第一个就是腰围，其实腰围就可以反映了内脏脂肪。在台湾，如果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算是腹部肥胖，那就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血压，如果你的血压大于或等于130/85，那或者是你已经有在服用降血压的药物，也算符合一项。那第三项是空腹的血糖，空腹血糖只要大于或等于100，或者是已经诊断糖尿病，就符合一项。那第四项是三酸甘油脂，如果超过150的话，或代表血脂的代谢开始异常。那最后一项是好的胆固醇HDL。那如果男性如果是小于40，女性小于50的话，也是符合一项。那以上五项只要符合五项中的三项，就代表身体已经出现了代谢症候群。
1: 不过吴医师刚才提到的这些标准看起来大概只有腰围跟血压是一般民众比较容易

0: 意知道自己有没有。其他像是三酸甘油脂啦、空腹血糖，这好像要是抽血才知道。
1: 对对，还是要抽血才会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值。嗯，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是做了健康检查之后才发现，哦，医生跟他说，哎，你要小心哦，你可能是有代谢症候群，还拿一张胃教单给你，叫你回去好好看啊。好，关于这个代谢症候群，有些朋友说，哎，我自己呢，其实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啦，为什么医生会说我就是代谢症候群的候选人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吴杰主医师。Let me see.

steady, rock hard, rock steady, rock hard, rock steady, rock.

0: 喽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和听众朋友来关注代谢症候群，邀请到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家庭医学科吴介主医生来到节目中。我们刚才提到代谢症候群哦，其实它有五项指标，刚才腰围也好啦，或者是它的空腹血糖啦、血压啦、好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这些哦，这些是指标之一。那很多民众哦，他其实是在做健检的时候呢，才发现说，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可是医生这样讲，我自己身体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就要问一下哦，这个吴医师是不是在临床上也蛮多患者会这样提出这样的疑问呢？
1: 哦，对，因为代谢症候群它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你现在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而是因为它慢慢的就会伤害你的血管或器官。那真正的关键其实并不是体重增加本身，而是你的内脏脂肪增加。那脂肪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储存热量，内脏脂肪本身就是一个活跃的内分泌的器官。那当你的腹部脂肪越来越多时，它就会释放很多的发炎物质，那就会活化你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吸引一些巨噬细胞的聚集，所以你的身体就会长期处于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种慢性发炎的状态也会慢慢影响胰岛素的作用，所以就会形成了胰岛素的阻抗，同时增加你的身体的氧化压力，让你的血管的内皮功能逐渐的变差，又因此你的血管也会更容易出现动脉硬化。所以代谢症候群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今天你就会觉得哦我好不舒服这样，而是它每天就是默默的在增加你未来糖尿病啊、心肌梗塞啊，还有一些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才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沉默的健康杀手。
0: 既然代谢症候群这么的沉默，那请问一下吴医师，你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哪些族群比较会忽略到代谢症候群的风险跟危险呢？
1: 我觉得因为台湾工时真的蛮长的，所以像是工作忙碌的上班族啊，特别是每天很多人都坐在办公室八九个小时，然后三餐外食啊，晚上又常常加班，睡眠不足，这些人就是比较容易忽略风险。那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甚至是有糖尿病的家族史啊，自己得到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0: 是，那请教一下吴医师，因为我们知道说三高有年轻化的趋势，请问一下代谢症候群有一样的类似的情况吗？
1: 我觉得现在是真的越来越常见的，因为特别是外食增加，就是台湾美食很多，吃东西很方便，然后含糖饮料，然后再来是工时长又熬夜，特别是又运动不足，所以

0: 其实蛮多，二三十岁都会出现一些脂肪肝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其实也是有的。
1: 吴医师，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在代谢症候群的一个判断标准当中有这个饭前血糖啦，有血压啦，还有这个三酸甘油脂。我想到说，哎，这不是也是我们三高的一个相关数值吗？代谢症候群跟三高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啊？
0: 应该可以说，就是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三高的前奏，或者是就是疾病前期的一个症候群，也就是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共同的起点。那很多人在真正被诊断为三高之前，其实身体早就已经开始出现腰围增加啊、血糖偏高啊、血压慢慢上升等变化，只是这些变化就是还没有严重到慢性病的诊断标准，所以很容易被忽略。那也就可以把健康想象成是一条河流好了，真正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是河流的下游，那么代谢症候群可以想象成就是河流的上游。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发现你有做一些检查，然后你觉得我的血压正常啦，我的饭前血糖都正常啦，是不是就跟代谢症候群绝缘？不一定的哦。其实呢，还有几个数值你要特别注意，包括我们讲到的你的腰围，因为有些呢，这个比较丰腴的朋友，他虽然呢体重超标 ，BMI 超标，可是他就说，因为我觉得我的血压也很正常啦，我的血糖也很正常，应该跟代谢症候群是绝缘的，但实际上不是如此，对不对？
0: 对。
1: 因此呢，我们要请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就是即使现在的你，血糖啦，还有血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腰围有超标了，哎呀，你的胆固醇、你的三酸甘油脂有超标了，你的好的胆固醇不及格，那你有可能也是代谢症候群的候选人之一了。好，除了这几样的数值之外呢，最近大家在关注的就是脂肪肝，脂肪肝跟代谢症候群也有关系哦。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吴杰主医师。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Low Hi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在代谢症候群，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家庭医学科吴杰主医师来到节目中。我们上段节目医师有跟大家提到代谢症候群，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因为呢它算是三高疾病的前奏。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同来关注在除了刚才提到的代谢症候群之外，最近大家谈到那个脂肪肝了，我发现我这几年来大家可能做了一些健检，发现我的脂肪肝不然低中重度都有啊，患者是越来越多，听说呢这也是跟代谢症候群是有关系的。吴医师，代谢症候群跟脂肪肝当中关联性是什么呢？
1: 代谢症候群和脂肪肝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的，因为两者背后都有一个同样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胰岛素的阻抗还有内脏脂肪过多。这样当然你如果长期一个人就是摄取的热量过多啊，活动不足，或者是你的腹部的脂肪逐渐增加时，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就会变差，那这些脂肪组织就会释放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进到你的血液，那肝脏也会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那所以脂肪进入肝脏的速度就超过了肝脏利用或者是输出的能力，就会在肝细胞里面累积，就形成了你的脂肪肝。所以代谢症候群和脂肪肝不是两个毫无关系的疾病，而是同一套代谢失衡在不同器官上的表现。那在腰围上就会表现为腹部肥胖啊，然后在血液里就表现你的血糖或者是三酸甘油脂的升高，那在肝脏里就可以表现为脂肪的堆积。那其实也有研究指出，就是脂肪肝和代谢异常之间是双向的关系的，你的代谢的异常会促进你的脂肪肝，那脂肪肝本身又会与未来发生第二型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疾病的风险的增加也有关系的。
0: 这边也顺带一提哦，就是为什么医生都呼吁大家要留意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哦，好像跟我们的那个肝癌也有关系。
1: 对，就是根据新的研究，就是如果你比较有脂肪肝的话，在某一部分来说也未来肝纤维化或肝癌的几率也比较高，
0: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留意这件事情。好，现在知道说我们的脂肪肝呢跟我们的代谢异常是有关系的。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会从刚才我们提到的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演变成是脂肪性肝炎呢？
1: 代谢相关脂肪性的肝变就是叫做 MASLD， 它其实是一整个的疾病光谱。那有些人只会有脂肪的堆积，但是有一些人会进一步出现肝细胞的损伤和发炎，那这个就叫脂肪性的肝炎 MASH。 那这如果发炎的持续的话，就是慢慢可能会形成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增加肝癌的风险。那其实并不是每一个脂肪肝的患者都会恶化的，风险比较高的通常是有第二型的糖尿病啊，腹部的肥胖，或者是你同时有多个代谢的异常，因为危险因子它是具有累积的效果的，或者是您年纪较大啊，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你持续的饮酒，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有肝纤维化的人的。那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风险因素的话，其实是第二型糖尿病还有腹部的肥胖。
0: 提到脂肪肝了，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感同身受，医生告诉我有脂肪肝，但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请问一下吴医师，很多民众都会问说，我有脂肪肝，我要吃药吗？要怎么做治疗呢？
1: 其实就是并不是每一位脂肪肝的患者都需要吃药的。那目前的国际指引还是认为，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善才是治疗脂肪肝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因为大部分人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肝脏本身，而是你的肥胖啊，腹部的肥胖、胰岛素阻抗啊，你看你的血糖、血脂等代谢的异常。那所以如果这些根本的原因没有改善，就算吃药其实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第一步最主要的仍然是管理你的体重，然后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这样这些都是治疗的一部分。
0: 为什么我很好奇，因为之前我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关注在那个血糖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哦，就有提到说，难道只有胖的人才会有糖尿病吗？后来发现现在有一些瘦瘦的人也有血糖过高的问题。同样的，我想请教你，那一般我们认为有脂肪肝的人，可能就是例如说像有些人有鲔鱼肚啦，或者是比较胖啊，就会觉得说，他可能会跟脂肪肝画上等号。难道瘦的人就不会有脂肪肝吗？
1: 瘦的人其实也是有，现在那个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瘦型的 MASLD， 就是 lean 的 MASLD， 那它指的是这些看起来 BMI 正常的人，但其实已经有代谢相关的脂肪性的肝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真正决定风险的不只有你的体重，而是你的脂肪长在哪里。那有些人

0: 的脂肪主要堆积在腹部还有内脏，所以你即使外表看起来不胖，但仍然可能形成胰岛素的阻抗，虽然最后形成脂肪肝这样。
1: 所以从吴医师的分享，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像三高疾病啦、脂肪肝啦，似乎都跟代谢症候群脱离不了关系。好，你想要远离三高，想要远离脂肪肝的话，那现在看起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远离代谢症候群。怎么做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吴医师。

0: Aloha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想要远离脂肪肝，要远离三高，看起来哦，我们就先解决代谢症候群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家庭医学科医师吴介竹医师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刚才有提到要远离代谢症候群，好，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就要问一下吴医师。
1: 其实代谢症候群它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你很多生活的习惯一天天累积出来的。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改善久坐不动这样，因为最近很多年的研究都发现了久坐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因子。那你长时间的久坐会让你肌肉利用葡萄糖的能量下降，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对胰岛素越来越不敏感，那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胰岛素的阻抗。所以现在国际指引除了你要鼓励大家运动之外，也很强调你不要一直坐着这样。那第二个算需要改善的，就是特别留意的就是你的含糖的饮料，因为大量的糖分快速吸收，特别是果糖，就是很容易在肝脏内转成脂肪。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精致的淀粉与超加工的食物。那指引有提到，其实比较高品质的饮食，像地中海饮食啊，就是跟脂肪肝发生的几率较低有关。那其他像相反的含糖饮料啊、红肉啊，特别是加工的红肉，都和脂肪肝、肝癌和肝病死亡风险的增加有关。那下面一个则是就是睡眠不足，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睡眠时间不够的话，你身体也比较容易分泌比较多的压力荷尔蒙，容易造成你食欲增加，特别想要吃甜食啊，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下降。
0: 吴医师，我知道医生也属于久坐族，像你们门诊一诊就可能两三个小时，好，你怎么对抗久坐这件事情？
1: 我就蛮喜欢散步的，蛮喜欢走路的，所以我就会逼迫自己在比如说医院，我可能去门诊的时候跟办公室，我就会强迫自己不可以搭电梯，然后走来走去。
0: 你知道说上班族其实久坐不动这也很常见，那你可能就是强迫自己多走。所以我刚才吴医师讲的强迫自己不搭电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就是从比较细微小小的时间开始累积你的运动时间。那回到家，我看到现在很多人白天上班好累哦，回到家就是躺在沙发当追剧族等等。我看到现在很多人一边追剧，人家很努力哦，一边在运动，就看那个短影音运动，这也是一个方式。好，这是我们告诉大家这些生活习惯，像刚才医师说的长期久坐，然后甜食吃得多，外食，熬夜，压力等等，这个都是容易导致代谢症候群。假若医师真的已经是被宣告啊，恭喜你加入代谢症候群的行列时，我想这大部分的患者脸跟像苦瓜说，那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代谢症候群有机会可以逆转吗？
1: 其实还是有的，而且你就是越早开始，你成功的机会就越高，因为它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很多问题都还在早期，所以你其实是很有机会改善甚至逆转。
0: 大概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呢？
1: 刚刚一直在讲说，其实最重要就是管理你的体重，特别是你的腹部的肥胖啦。所以特别是因为你如果体重超标，其实对你的心脏啊还有各个方面都对你的身体来说其实负荷就蛮大的，所以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还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就是控制体重然后多运动，这样少吃一些精致的糖粉。
0: 所以这个还是要靠我们个人来自制，克制一下自己，就是说我们讲不管饮食也好啦，或者是在这个生活习惯的部分哦。那刚才医生也有提到了减少精致淀粉的摄取，减少甜食的摄取。那当然我们看很多卫教资讯都告诉我们说要多吃原型食物啦，多吃什么多吃未精致的全谷类啦等等，这个都是能够呢为大家呢提供更好的一个健康饮食。那今天我们也跟

0: 家来讲到说关于这个脂肪肝哦，可能很多患者都会问你说脂肪肝啊，我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脂肪肝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其实指引中有特别有讲，花了蛮大的篇幅在讲那个饮食调整的哪些原则这样。那指引其实一直强调就是 diet quality， 就是你的饮食品质比单纯的限制你某一种营养素更为重要。所以要吃比较高品质的饮食，像说地中海饮食啊，然后少吃一些含糖饮料啊、超加工的食物，或者是加工的红肉，还有过量的精致淀粉，就是其实目前那个指引证据支持的方向。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巫杰主医师跟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个代谢症候群哦。其实最重要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夯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啦，还有呢困扰大家很久的三高问题哦。那当然呢，要远离三高、远离脂肪肝呢，其实前一个步骤就是呢远离代谢症候群。好，最后呢，我们也请医师哦提醒一下听众，如何及早发现自己可能有代谢症候群的隐忧呢？
1: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要维持健康嘛，健康并不是等到生病之后才开始就是特别去注意跟保养自己的，而是应该要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要开始管理。那代谢症候群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没有症状嘛，除非你真的有发现你就是腰围有增加，要不然其他的或者是平常有量血压，要不然其他的你可能都要靠着健康检查的抽血你才会特别的意识到。所以其实现在会蛮鼓励大家就是要定期的接受健康的检查，比如说政府就有那个成人的健检啊，然后特别是当你如果家里有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家族史，那或者是你慢慢的发现你腰围的变大，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平常生活习态就是你不喜欢运动啊，你常常久坐了，更建议就是可以定期的追踪检查这样。那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健康检查才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发现问题，那这也是最容易改善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先求有再求好，所以就是每天可以先慢慢的从每天都做得到的小改变开始，比如说你就是每天强迫自己多走路，不要搭电梯啊，散步30分钟啊，然后你如果想要吃甜食的话，你就是督促自己至少这个礼拜要少喝一杯含糖饮料啦，每天就是多吃一份蔬菜，那你也可以早一点睡觉，不要熬夜滑手机，虽然还蛮难的。那就是健康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出来的。那代谢症候群当然不是一天形成的，你改善也不是一天完成的，所以就是先求有再求好，每天一点点，一年之后就会看到改变这样。
0: 的确他是需要一点时间跟他战斗的哦，所以呢今天吴医师也鼓励大家，我们先求有再求好，慢慢进步这样子。感谢吴医师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拜拜。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明天晚上八点钟也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 Go Get Call， 晚安。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又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哦。在每个月的第4周呢，是跟台湾舞蹈研究学会合作的单元哦，时光会客是翩翩起舞。在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邀请到在台湾的舞蹈发展史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老师哦。今天呢，也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哇，曾经呢，在这个节目的访谈当中呢，贤琴曾经常常听到他名字的尤好燕老师，尤好燕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他学舞的历程，也跟大家来谈谈他在舞蹈教育上面所做的一些努力哦。好，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风华。相信呢，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一定发现了，哎，节目的片头呢怎么从这个7月份开始就做了一些改变呢？没错，因为呢我们从7月份开始呢，在节目当中的大小片头呢，我们有了自己的专属的主题音乐哦。那这个专属的主题音乐呢，其实就是邀请了作曲家陈树熙老师来帮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帮中山堂呢量身定做的。不过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音乐会感到非常的好奇哦，老师当时创作这个音乐的想法是什么，透过这个音乐，透过这个曲子又想要来传递什么呢？所以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90风华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作曲家陈树熙老师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中山堂的主题曲主题音乐咯。

0: 从今年初呢，其实我们就跟大家提到了中山堂呢在今年要度过90岁的生日哦。那其实呢，从2026年的下半年开始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庆祝中山堂90周年的活动要陆续登场了。如果呢听众朋友呢你有认真仔细听节目的话，一定发现哎，我们的节目呢从7月1号开始我们的片头就改咯。刚刚大家有再听了一次对不对？那这个呢其实也就是针对呢我们90周年针对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真的是量身打造的一首曲子。很高兴的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作曲家陈树希老师来跟大家好好来解析一下这首曲子。大家都有听到了，也觉得很好听，但是呢可能老师想要透过这首曲子跟大家传达的，或是在这首曲子里头有哪一些呢大家可以认真仔细听的部分呢，一定要请作曲家陈树希老师来好好跟大家分享。那先跟我们的陈老师问声好。 Hello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大家可能觉得陈老师的声音不会陌生哦，因为老师也在别家电台主持这个节目哦。不过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老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因为呢我也知道这个呢其实是中山堂的主任委托呢请陈淑熙老师呢来为我们的节目，来为中山堂90周年来做一首主题曲。想请问一下老师，刚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
0: 最主要这个有点困难，因为第一个主题曲不可能唱。那中山堂的过往，因为毕竟是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音乐会也都在中山堂嘛，就是说所以当中的时候我希望构思有三个面向，那当然要跟中山堂做一个连接，所以当中有中间有一段当中的时候他有点在打哑谜，因为中山堂的英文是 DHONGSHAN 然后 HOLL 嘛 HALL， 那实际上把它跟音乐的音名有关的呢抽出来当中就是 HGSHAHA，那这个讲的时候换成音乐上的就是西索 S 是德文里头的咪降，所以西索米西拉西拉，所以那个当中的时候就变成说实际上是他从那里头抓出来的那个整个旋律，所以呢把这个当做中间的旋律来发展，那后面带出来，所以他前后各需要一个音乐，一个音乐里头说我是觉得需要比较有气质了，你知道，毕竟那是一个你知道颇有气质的
1: 老
0: 历史性建筑，你知道，就是后面的一段音乐当中的时候呢，其实上他在写那个色彩光影，因为流金岁月当中的时候，毕竟是时间光阴，所以你会听到他有高音的分分秒秒过去，你会听到一个节奏一直在反反复复过去，然后呢，那个旋律本身是比较接近接近民歌风跟一些浪漫派音乐的混合，那这三个呢我是觉得合起来中间是把这个音乐跟中山堂扣在一起，前后各自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是比较风姿卓越，那个音乐其实上有五四时代的那种音乐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就是让大家比较想到过往，然后那个后面的地方说会有一点点你会听到说那个音乐其实在那边笑得花枝乱颤，你知道就是那然后接进去之后尾巴当中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音乐开始越来越华丽越来越高昂，那就是过去当中的时候所有我们在里头付出过的青春岁月，所有这一切那美丽的这种音乐和艺术的流动。
1: OK， 好，所以透过刚刚老师的说明之后呢，我想大家一定想说啊，原来这个音乐里头有很多故事的哈。老师刚刚有稍微跟大家讲，它其实分成三个段落。然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惊讶，就是原来中间那个段落跟中山堂的名字其实是有关系的。
0: 对，除了片头音乐之外，说中间有个音乐当中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就只有弦乐在播种的音乐的时候，因为那是在讲过往的事情，所以我把这几个音其实倒过来
1: 是。
0: 变成了它的主题，
1: 是，
0: 所以你会听到拉西拉西滴答滴，那个当中手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在讲过去，因为把刚刚开通的旋律是刚好倒过来，
1: 是，
0: 所以它实际上有一些字谜上头的巧妙的安排，那如何把这些字谜的巧妙安排写成一个可以讲说完整而且美丽的音乐，那个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虽然它
1: 一分钟
0: 当中的时候，对，只有一分钟，主题曲只有一分钟，然后后面那两个当中的时候，它各自可能就比较30秒或者多少，可是 you know, 那个比较花时间，因为必须要写出来 memorable， 让大家觉得你知道记得住，而且很有特色。
1: OK， 好，所以刚刚老师有说了，虽然一分钟，但是花了老师很多时间。那尤其我觉得，又透过老师刚刚跟大家的解释说明之后，大家这个时候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应该会更有这个感觉了哈，所以主要它其实是分三个部分。好，那第一个部分老师说就是要有气质，好，这个我有记得。然后中间部分跟中山堂的名字，它其实是环扣的。然后在后面，那当然其实真的就是中山堂记载了非常多的流光岁月哈。它虽然一分钟，但是老师说在创作里头其实是不容易的。老师，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0: 最困难的点是说你必须抓到你想要的氛围，像比如说谈论过去当中说那音乐就在跟大家在有点在玩耍，可是它永远是没有真正的答案，那意思就是说哦，你知道请听后面，那这个呢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氛围啊音乐上头的像语气啊之类的变化，那你又不能说像写一个交响曲一些写几十分钟，那必须要很快速而且直接能够传达出来你想要的那个氛围情绪，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1: 是，
0: 其实这个曲子呢就是说在开头当中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有这个

0: 一句话，其实把两段音乐让大家从头到尾能够听一次。那第一段当然是整个主题曲，因为这三个部分，那经过刚刚再怎么讲，大家可能也比较能够抓到它的顺序和我希望营造的氛围。那第二个当中的时候，则是比较充满疑问。那这两个音乐其实上构成了一前一后，一个往前走，一个往回去，
1: 是
0: 过去回想。那这个就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要去抓出来未来、过去、现在这三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把它写成音乐。
1: 嗯 ，OK， 好。不过这就是也描绘了中山堂这栋建筑物，真的它涵盖了过去非常多的精彩，但是它还是要展望这个未来。
0: 对。
1: 然后刚老师说，其实一分钟老师比较难哈，就讲解释几分钟会比较容易一点。
0: 其实我觉得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通通在音乐里头，所以就说我蛮邀请各位听众，其实等一下就听这两个短短的音乐，这样它总共合起来也就才一分半钟左右。
1: 是 OK， 好，我们再来听一次哈。虽然刚刚有给大家听了，但是刚刚大家听的应该只觉得好听，然后听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呢，透过刚刚陈淑熙老师的说明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容易的透过这个曲子来亲近中山堂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陈淑熙老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0: OK， 谢谢。

0: 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哇，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的单元当中，真的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因为呢，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我曾经听过很多的老师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今天也真的觉得倍感荣幸，可以看到我们的游老师本人。那么在今天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呢游好燕老师，游好燕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呢好好来分享他的舞蹈故事。Hello， 游老师您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除了有游老师之外呢，其实也为大家邀请到目前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任教的曾瑞元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Hello， 曾老师你好。
2: 嗨，大家好。
0: 是，曾老师呢真的是游老师的学生啊。好，因为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呢有稍微问了一下啊，到底有认识多久的时间我们就不说了。好，但是呢真的这个渊源其实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一开始就要给我们的曾老师一个任务啊。因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游老师不是那么样的认识，所以呢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帮大家呢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让大家来认识游好燕老师。
2: 游好燕老师在15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习武，之后呢他到了西班牙，他在两年的时间之内就拿到所有芭蕾的分级检定的证书，之后他就到了美国玛莎·格兰姆的舞团去跳舞。他可以算是在玛莎·格兰姆的教导之下台湾男舞者，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
0: 记录。
2: 对，是记录。然后之后呢他就回到台湾，在中国文化大学教书，之后呢他自己也成立了自己的舞团叫游好燕与舞者，那培育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舞者，到现在都还是舞蹈界的顶尖人物。这样，那等一下可以分享有哪些人这样。
0: OK， 好，所以其实

0: 刚刚呢就请了曾老师，我们真的用很简短的介绍，然后让大家呢用最快速的这个时间可以认识尤好燕老师哦。其实呢，尤好燕老师在台湾的舞蹈史当中，他其实扮演好多不同的角色，他是非常优秀杰出的舞者，他也是一个编舞家，然后呢他也是一个舞团的经营者，另外他在舞蹈教育上面其实也琢磨非常非常多哦。所以呢，不止他自己在台湾的舞蹈史当中闪闪发光，他对于台湾的舞蹈教育其实也肩负了很多传承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刚刚曾老师说，现在很多很顶尖的舞者其实都跟我们的尤好燕老师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陆续来跟大家谈。好，那刚刚啊，其实啊，曾老师有提到了这个尤老师他其实很厉害，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对于玛莎格莱姆舞团不会太陌生，可是在那一个年代啊，真的是很厉害，响叮当哦，算是呢玛莎格莱姆舞团在台湾的第一位弟子。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啊？
1: 15岁左右就接触到舞蹈，就是跟蔡瑞月老师学习。1960年代那个年代是只有蔡老师的芭蕾舞，在那个时代真正跳古典芭蕾的确实也很少、
0: 嗯、
1: 他真的做了很多对舞蹈的资讯方面注入很多的新生命给年轻人。
0: 老师，所以你那时候一个胆识，你知道要学这个芭蕾舞啊，你身旁的比如说家人啊或是同学啊，你会不会有一点压力啊？
1: 不会呢，因为当时学舞的还是男孩子唯一、
0: 嗯、
1: 独一无二的就是喜欢上的舞蹈、
0: 嗯、
1: 然后就一直跟着蔡瑞老师。确实我们应当感恩台湾的前辈蔡瑞老师，如果没有那个年代培养出我们这一群爱舞者的话、
0: 嗯
1: 我想现在源远流长的舞蹈界的人士，现在许芳宜啦、
0: 嗯、
1: 郑中龙啦、
0: 嗯，
1: 这都是佼佼者，从我那个年代再下来，就他们比较能够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人物。
0: 所以这个舞蹈的传承其实就是代代相传了。所以像刚刚呢，其实尤老师一直有提到啊，当时跟蔡瑞月老师学舞蹈，然后也就从蔡瑞月老师那时候开始，然后到了尤好燕老师，到林怀民老师，我们就一直在为台湾的舞蹈界培养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像刚刚呢尤老师提到的许芳宜啦，还有呢这个郑宗龙，其实也是现在在台湾舞蹈史当中非常厉害的这个舞者。然后刚刚呢曾瑞老师给我打 pass， 他说其实都是老师的学生哦所以呢尤老师真的也非常的真厉害、哦、老师刚刚说哎呀那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啦，因为我就是想跳舞，对不对？所以我也没管其他的人，我还是很认真的这个学习舞蹈。后来老师你其实到了这个西班牙跟纽约去学舞蹈嘛，对不对？好，然后你本来也就学这个古典芭蕾，然后后来呢接触到了这个现代舞。哎，老师我很好奇，那个时候在到国外学舞的过程里头，有没有一些你知道吗冲突啊，或者是比较辛苦的部分啊？
1: 应该说随遇而安吧。
0: 嗯哼，
1: 说冲突当然是有了，一个是芭蕾的转，一个是现代舞的有背部的转。
0: 嗯，
1: 身体的运用
0: 这两个不一样吧，老师？
1: 不一样，所以说你转左边就转左边，转右边就转右边，所以说这个都是因为身体的发展是跟着舞蹈的变迁。
0: 嗯哼，
1: 像在西班牙完全是
0: 又不一样的
1: 古典芭蕾。
0: 嗯哼哼哼，
1: 其实我也不是说在西班牙学古典芭蕾、
0: 嗯、
1: 其实我应当说我在台湾就是在台湾的基础、
0: 哦、
1: 我如果没有台湾的基础的话，我不会没办法容易的在2年之内把1年级到7年级的考试的材料能够掌握自如的去发展。到了美国之后的现代舞又是另外一个途径，但其实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0: 是
1: 你走哪里这个都相同的。在整个过程里面，你最重要的就是拿捏 芭蕾就芭蕾，现代就现代， Flamingo 就 Flamingo， 什么材料你都能要能运用。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里头啊，刚老师说可能学什么你要像什么，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对，虽然可能每一种舞种它可能展现的姿态或者运用的技巧不一样，但是可能舞蹈的核心精神它是相同的，所以老师刚才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在但是可能在每个不同的舞种里头，你都是还是要必须用心去学习的，所以老师刚刚真的是云淡风轻讲这一段啊，老师说其实可能当下学的时候会需要花一点时间调整啊，但是已经也就过了那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也没有
0: 都要磨合，
1: 对，然后也没有过不去的，对不对？老师，当你学的够透彻、够深的是个时候哈。可是老师那时候，我们再回头来讲一下，就是因为你一直提到就是蔡瑞月老师，然后跟他学舞，其实他也帮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刚老师有说，哎，因为在台湾，很好的古典芭蕾舞的基础，所以你到西班牙去学舞的时候，其实才能够很快速的在短暂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个课程都修完。但是我可以请问一下老师，当时你为什么会想说，哎，那我要到西班牙去学跳舞呢？
0: 当时就有一个机会，人家把我在台湾演出的吉塞尔、科比利亚的一些照片帮我寄到西班牙去，然后我就得到西班牙的认同，给我奖学金，所以我就去西班牙。去西班牙是一个过程吧，啊，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已经走好了，
1: 是，
0: 只是你看我还没去西班牙，我就跳吉塞尔啊，
1: 是，
0: 还跳科比利亚，这样一路走过来还是蛮顺畅的。去西班牙完全是一个文凭吧，算起来蛮幸运的，我很感谢蔡瑞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1: 是，
0: 如果没有当时他为台湾开拓这条舞蹈的里程碑的话，我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舞蹈。
1: 前人很辛苦的耕耘啊，才有后人才有机会可以呢好好的这个发挥哈。不过老师，我还有个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您，因为您在台湾接受一些训练之后，刚刚有讲到了，反正也是因缘际会，然后到了西班牙，后来又到了这个纽约去学这个现代舞。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里头，你是一个东方亚洲脸孔，你那时候在这个国外学习的时候，你对于自己是这个东方人、亚洲人，你觉得那时候是优势吗？还是是一种限制啊？
0: 东方人生出来就是躺着睡觉，希望是
1: 趴着睡。
0: 所以说，在身体的架构上是东方人跨开的
1: 哦，
0: 比西方人优势
1: 是
0: 西方人是趴着睡，是骨盘在里面，那东方人是开的，整个骨盘是塌平的。所以说很多的优势，这个是西方人不知道
1: 的啊，是
0: 西方人不知道，只有当两个在比跳舞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哎，东方人的胯的 turn out 打开比西方人优势，而这个就是优点的地方，很少人去谈这个。只有我们当事人有经历过，才会知道说有不同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胯的问题。
1: 哦，所以老师真的有发现了，其实东方的身体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对不对？因为自己真的去尝试或是练习之后才发现的哈。那刚刚呢，其实啊，这个尤老师其实一直有提到，你的舞蹈开始其实是跟着蔡瑞月老师学舞蹈，那您也从他的身上其实学习到很多。但是后来呢，您到了这个美国，然后进入到这个玛莎·格莱姆舞团的时候，其实您的表现也非常的优秀。我也想请您来谈谈这个玛莎·格莱姆舞团带给你的训练，它其实对于你的这个影响，或者是不管是后来的教学，或者是你在编舞上面，你可不可以也来谈谈它对于你的影响？
0: 在 Master Graham这一环节里面呢，确实西方的舞蹈材料指的是 Master Graham， 它最重要就是收缩跟伸张 contraction 跟 release， 收缩 contraction 身体变成这样
1: 缩起来，
0: release

0: 尾椎、腰椎、胸椎、颈椎。
1: 是，
0: 我发现他给我很多空间，我会告诉自己收缩，肚脐收，胸口收，上胸收，嘴巴张开，
1: 是
0: 吐气，吸气，尾椎、腰椎、胸椎、颈椎，慢慢延伸。他教我身体的各个关节跟利用的方法，来运用到教学里面。这个是直接我在台湾注入最大重要的，我从台湾训练的许芳仪，他最后也到马萨古兰去，
1: 是
0: 郭乃仪，他也到马萨古兰去，
1: 是
0: 啊，还有我在台湾我训练的郑中龙，所以说我却觉得马萨古兰的材料确实给我注入在台湾，确实在台湾很大的帮助，但是别人在国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但是由我用我台湾的方式，尾椎、腰椎、胸椎、颈椎延伸到头顶伸张无限远的地方，肚脐、胸口、上胸，嘴巴张开吐气，这就是我说的收缩跟伸张。其实很简单，收缩跟伸张看你怎么去变化，怎么去运用。
1: 好，谈到这边呢，我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请友好燕老师还有曾瑞元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呢为大家邀请到有好燕老师以及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的曾蕊元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哦。有好燕老师也是我们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大来宾哦。其实老师现在已经真的是高龄哦，老师已经86岁了，但是呢从刚刚上一段里头老师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觉得哇老师中气十足啊，而且呢回忆起往事哈，真的是很多都历历在目，也非常非常的清楚哦。那我们刚刚呢其实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好燕老师，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优秀的舞者，然后到过西班牙以及纽约去学习，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棒的编舞家，另外呢他在台湾当时其实也经营了一个舞团，然后他也从事舞蹈教学的工作。老师请问一下，这么多的身份里头你自己最喜

0: 欢哪一种身份呢、啊？是舞者、编舞家，还是舞团的经营者，还是舞蹈老师？
1: 我还是编舞。
0: 老师喜欢编舞、嗯、为什么？
1: 这种挑战嘛，开拓自己的不一样的视野，还有创造出舞者不同的技巧，
0: 嗯哼，
1: 很让他们更

0: 很轻盈利落的去施展那么的肢体空间这样。
1: 嗯，所以其实身为一位编舞家，你要考量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多的，也包含你对于这个舞作你可能有一些企图跟想法，但是怎么样让舞者他真的可以在舞台上面好好的运用他的肢体展现出来，其实这些可能编舞家都要考量到的。所以原来老师最喜欢的工作是这个编舞，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老师编的舞。因为老师呢曾经把这个西方的现代舞跟中国的文学历史人物然后连接在一起，那老师曾经编过非常有名的舞，像这个鱼玄机啊，还有这个慈山赋这些作品。我想请问一下老师，这个西方的现代舞跟中国的这个历史跟文学结合在一起，它应该很困难吧？
0: 对，中国的现代舞开拓的空间比较大，因为剧情吧，比如说屈原传啊，还有鱼玄机啦，都有故事的情节。那故事的情节就是这个内容让它展现肢体的发挥空间，这个是可能跟美国的现代舞可能不一样，它比较单纯，就纯粹只有动作的那个话。那因为中国的话比较剧情戏剧性的东西会比较多，爱恨情仇的，这个跟西方就不会讲得那么深刻。
1: 所以刚刚老师讲，其实把这个西方的现代舞跟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在这个情感的刻画上面琢磨它可能就更多了。对，所以可能舞者在舞台上表现的就不只是动作了，他可能要透过他的动作来传达那样子的情绪跟想法。那老师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啊？为什么不单纯我们就跳跳现代舞就好了，西方现代舞
0: 身体的都是透过情绪所发展出来，它的变化多端。国外的现代舞就只纯粹技巧动作，不会去谈中国的感情的内容这一个部分。我也觉得给中国的舞蹈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1: 是，所以老师那时候编这个舞其实就是希望让现代舞它可以有更多的展现的可能。
0: 对，
1: 对，好，就不只是有动作，那怎么样可以通过动作然后有情绪的深刻或是张力可以在上面展现了。所以老师其实啊在这个编舞的部分呢，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老师编的这个舞马舞作。那我知道老师呢其实这些舞作也都在中山堂有演出过，然后老师自己呢担任舞者的时候其实你也在中山堂有演出过。老师要不要跟大家来回忆一下，因为今年刚好中山堂的90周年啊，比老师还大个4岁。老师要不要来回忆一下你曾经在中山堂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演出啊，不管是你自己编的舞或是自己跳的舞。
0: 我好像在那边只有跳过吉赛尔。我那时候最怀念的就是说我是第一个人跳这个古典芭蕾舞剧在中山堂的。我想台湾电视公司有拍，但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们还有保留这个作品，如果有的话应当给他们借出来看一看。那么久的事，90年，
1: 他真的也是历史画面啊，对不对？
0: 对。
1: OK， 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的，其实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在这个中山堂，然后跳过这个芭蕾舞的作品嘛。那老师，如果问你一下，就是那你对于中山堂这个场地，你还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除了你在那边跳舞之外？
0: 只记得是一个很老旧，
1: 是很有历史、很有历史的建筑物。
0: 对，但其实那个年代也算是一个
1: 是好的场地啦，对不对？
0: 最好的，
1: 是是、
0: 如果没有那个舞台，我们也没有在那边跳吉赛尔、科比利亚。那吉赛尔、科比利亚往后没有在城市舞台、国父纪念馆、国乐都没有过，
1: 没有演出过了，
0: 都没有，因为是那是蔡瑞老师的发表
1: 的作品啊，对不 对，
0: 对？
1: OK。不过刚刚老师有讲到，虽然那时候现在对于中山堂记得它就是一个有点年代的建筑物，但是我觉得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在当时中山堂已经是算是最好的场地，也因为有那样的场

底，所以才让很多的舞蹈的发表跟演出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更知道。所以真的中山堂也是我觉得在当时来说，它真的也是让台湾的艺文发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摇篮和基地。好，聊到这边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呢再请我们的尤老师来跟大家说故事咯。

0: 在今天的中山堂流金岁月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尤好燕老师以及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系的曾瑞元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呢来聊聊呢，哎，这个尤好燕老师他呢过去呢学舞的一段历程，也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其实尤老师呢对于台湾的舞蹈发展史来说其实非常重要哈。我们一直提到老师他其实在这个舞蹈这条路上他一直都是身兼多职啊哈。刚刚老师有提到了他其实最喜欢的是编舞这份工作哈。那的确老师呢也曾经呢编了一些把西方的现代舞跟中国的这个文学还有历史结合的一些舞作。然后我刚刚在这个中间空档的时候问老师说，哎，那老师你最喜欢的是编舞，那最花你力气的工作是什么呢？老师，
1: 教学。
0: 教学，哎，真的教学不容易哦，老师。
1: 因为你必须透过你的口述植入舞者的身体，不管肌肉啦、关节各部分，它必须经过你的口述传达出讯息出来。而且这个训练呢不是一教就会，一直在磨练揣摩，一直在训练锻炼它扭转关节，必须要多次的去传承锻炼自己的方法。或许第一次吃力不讨好，没有办法进入那境况，但是多练几次之后，多磨练几次之后，就慢慢的舞者的身体也听话了，
0: 是
1: 运用自如了，
0: 是
1: 这都是在训练教学跟训练当中不断的去揣摩，也不断的去折腾，训练他们
0: 是
1: 怎么样用力，怎么样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0: 是
1: 或者达到在高潮，这样可能就是

0: 舞者在这过程里面他们不懂，直到他们真的能够应用自如的时候，他那个可能有三四年了之后，他才能够体会到扭转乾坤是只有那一点。刚初学动作肌肉的运用怎么他们还是不懂，只是在揣摩当中学习，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我想要能够训练他们运动自如的话，确实要很多的折腾，不断的去让他们训练胯关节打开，腰骨盘推出来，
1: 是
0: 等等，这个都是他们自己慢慢去运用自如这样。确实也蛮困难的，因为身体里面的东西不是你口述就好了，要身体力行操作，
1: 是
0: 才能够运用自如达到那个境界。从教学锻炼训练他们运用自如到达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还是一段漫长
1: 的时间
0: 要走。
1: 所以老师说会比较花时间。其实刚刚啊，这于老师在用的一个字眼我觉得非常的精准，也让我吓一跳，就是说折腾。好，其实对于这个学舞的人来说，他要怎么样去摸索然后反复的练习，的确他是一个有点辛苦的过程。但对老师来说也是啊，讲一遍不会听不懂，讲两遍，讲三遍，所以那个折腾是双方啊，学生是，然后老师也是。这时候我看到那个瑞妍老师就一直点头，所以呢我要问一下曾经呢上过这个游老师课的瑞妍老师，来分享一下当时有感受到那种折腾的感觉吗？
2: 有啊，老师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都会一边就是念着他的口诀。那有一件事情是这一辈子永远难忘，就是很多时候术科考试就是考术科嘛，但是我们有一年的术科考试是考学科，就是老师要把动作的顺序都写下来，所以、
1: 这个很难耶。
2: 所以其实在考试的时候所有人的手都比来比去，脚也比来比去，监考老师都在想说你们是在作弊吗？
1: 是。
2: 对，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其实是你在教学上面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像是一个模范，就让你了解说其实你给学生口诀可以帮助他在动作的学习上面就更快掌握到那个重点。那其实老师刚刚折腾的那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老师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都会很大声的跟我们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老师说那个是折腾，所以你就是要把动作做到极致。那要饿其体肤，就是肚子不能跑出来，因为我们在做那个格兰姆的 contraction 的时候，老师说肚子要像一个炒锅一样凹进去的。试想年轻的我们肚子怎么
1: 凹得
2: 进
1: 去？这真的是有一点困难呢。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刚刚听了瑞妍老师讲之后，其实我很喜欢游老师这样子的用那个折腾的字眼，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里头，我们太强调什么快乐学习，可是真的学习它有的时候你真的必须要付出时间，你必须真的要做点苦功，你可能要经历一些比较辛苦的阶段，那个学习它真的才能够到位，然后你真的才能够学得透彻。好，所以刚刚的这个瑞妍老师有帮大家讲，原来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考舞蹈可以考学科，然后可以考那个记忆口诀。可是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当你的口诀背起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动作其实也就真的能够更灵活的去使用了。那我要问一下游老师是谁告诉你要考学生口诀这件事情？或是老师教学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说，我其实要用口诀，然后让大家真的念着念着念着，其实你就变成是一种记忆，然后你的肌肉也会跟着记忆啊。
0: 因为每一次当你在操作的时候，经过你的口诀在大脑中枢神经去指挥你的肌肉，比方说胯关节的推出去的时候是该从哪个部位推出去，
1: 是
0: 啊，然后那个让你的身体是有旋转的空间，让它的旋转的空间有 回转

0: 的力量存在。
1: 是，
0: 所以说当他要收回来的时候，他该怎么样要把身体带过去。
1: 如果有一个口诀，有一个指令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不会乱做。对，应该也可以比较遵照那个方向，对不对？哦，因为刚刚尤老师在一边讲的时候一边示范动作，这个是一般听众大家看不到的。好，所以刚刚呢尤老师有跟大家说了，诶，在这么多工作当中，教学真的是因为要折腾双方嘛，所以是比较耗费这个力气的。请问一下曾老师，尤老师算是严格的老师吗？
2: 是，非常严格。
1: 他最严格的部分是什么？
2: 其实老师从来不曾凶我们，但是他对动作的那个要求是很极致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跳舞你就是要准确，要不然你就会伤害了自己的身体，或是关节或是肌肉有可能受伤，所以老师的要求是在这一方面。所以如果你做得不好，他不会让你上台。在我们小小年纪的时候，那个算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跳不好的话你就不能上台，这件事情对都是放在大家脑海里面。
1: 尤老师是严师，但这位严师呢，他其实是有所要求的，对，他不是凶大家，但是他就是希望大家每一个动作做不好再来一次，做不好再来一次，反正老师就说折腾嘛，然后大家就是要把那个动作精准度磨练到要很准确。所以请问一下尤老师，在教学上面你最在意的是不是就是学生的动作的准确跟精准度，还是还有其他的部分呢？
0: 专注了，专注也是蛮重要，有时候他们把身体带过去，那专注的精神不在的话，形同无所事事。因为我其实都是在用催促的大脑去通知什么部位该做，什么部位该推，什么部位该那个，他经过大脑中枢的神经呢，那去指挥自己的肌肉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带着
1: 身体会
0: 动
1: 了，
0: 律动，所以说他就可以身体带动，你可以看得一目了然，很清楚的身体肌肉在动。可能就是在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要给学生，也不是说洗脑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经过揣摩推拿，最后再达到的最高的那种境界。这个过程其实我还是训练他们的专注。如果有听过这口诀的时候，然后经过透过身体专注在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
1: 的成果，
0: 你一看就好了。所以说我在教学的时候很注重口述。
1: 听老师啊在分享他的这个教学过程，我觉得老师也是非常科学化的在教学哦。虽然舞蹈是一门艺术哦，但是他的确是有方法的。所以老师刚刚一直会强调说你要够专注，然后那个口诀其实也是帮助大家专注的一个方式。然后当你够专注的时候，你的动作才能够因着这个口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的可能改变或者是展现，然后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修正跟练习，那其实才能够达到最后老师说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啦。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也是听到尤老师的教学撇步，对，可是老师真的就是这一套教学的方法，然后老师教学上面的要求，所以老师真的也带出了非常多台湾非常优秀的舞者，而这些舞者现在也真的就在台湾的舞蹈界当中真的闪闪发光。他们呢也不止跳舞，他们也编舞，他们也在做传承的工作。所以我也想呢今天也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曾老师来谈谈您觉得啦，尤老师真的你看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学舞跳舞，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台湾的舞蹈史当中，那你觉得其实尤老师对于台湾的舞蹈界来说，您会觉得他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力，或者因着他其实让我们现在的舞蹈真的不一样了？
2: 我想用两方面来讲，一个就是老师的创作，因为之前跟老师闲聊，老师就说他其实喜欢创作，因为他就是把它玩出来。我就在想到说，哇，80年代90年代老师玩出了相当多的现代舞剧，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要做一个舞剧除了要有创意以外，还要很多的资源，人力的资源，当然金钱更是要耗费真的很多，

0: 那老师其实创作非常非常多的现代舞剧，那其实现在你看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反而没有这么多的现代舞剧以舞剧形式来呈现，所以老师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开创出一个新的一条路，然后那时候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教学，这跟老师刚刚在讲的其实也是不谋而合。我觉得老师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很会在白纸上面挥洒很多的色彩，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没有基础的在他的手底下严格训练之下很快的就崭露头角，尤其是男舞者。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一线的这些在学界的或是在舞蹈表演领域里面的，像是吴亦芳，他现在是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云门舞集的总监郑宗龙，早期在玛莎格兰姆舞团被誉为跳得最好的舞者许芳怡，还有就是一张白纸然后被老师训练出来后来也进舞团的郭乃瑜，都是老师一手训练出来的学生。老师训练出来的学生其实现在都是在国际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所以老师真的有那种特殊的魔力，尤其他在训练舞者的时候，尤其男舞者，我相信也是因为老师是男舞者，所以他对于男舞者的那种训练的方法是非常到位的。那到现在我们也是很希望就是说将来可以看到老师一些作品重现这样。
1: OK， 好，因为刚刚听老师在讲，我觉得的确我们也真的很希望有机会，老师当年真的是用了创意巧思然后编的这些舞剧，那其实有机会可以再重新搬上这个舞台。尤其我觉得像刚刚老师说，他真的不是只是舞者上去跳而已，他其实还要很多的资源的整合。那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里头，其实有老师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了。相对来说现在我们真的资源比较多了，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机会真的可以让这个舞蹈的面向它其实可以更宽广一下，然后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更多不同精彩的舞蹈的这个作品。我想最后呢想请游老师呢来跟大家谈谈啦，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舞者啦，老师如果以您自己的经验的话，你想跟这些年轻的舞者，不管他正在学舞或者是他有兴趣或者是他已经在这条路上有一段时间的人，你想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2: 我想他们最重要的要执着坚持走在这岗位上去达到目的，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开花结果。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的去尝试，不断去推动，你要去创造蛮多的机会给自己，也是你自己要不断的去练习，还有不断的去琢磨。比方说做创作，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再来，一次再一次，在这总会达到一个目的。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最新的价值还是要坚持，走到最后一秒钟，很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
1: 的确坚持不容易，然后老师有提到在坚持的过程里头也鼓励大家可以多尝试，大家可以多创新，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更多的经验的积累，也可以让你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更靠近一点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游好燕老师，也非常谢谢呢曾润元老师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精彩的分享，感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平安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你长的最高七千元高中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跳你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音乐之所以美好，当它照亮生命的航道之时，这并非独自发光，而是众志成城，灿烂成章。虽说我们2026年的节目规划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0: 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为主轴啊。但是音乐教育跟乐团营运，这一定是要众志成城的。在音乐中合奏本来就是一种和平的最高示范哦，不同背景跟不同声音的人坐在一起，不对抗，不压制。而这样的一种核心的理念呢，其实就是翻转生命，还有社会和解。那尤其是像洛杉矶爱乐的音乐总监哦，他其实已经卸任了啊，就是杜达美，他常年的耕耘青少年的音乐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计划呢深入一些边缘的社区，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学习音乐，这就是一种学习上的平权。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特别来宾 Miss Gamil Delany McNeil 的分享，来一段前导。
1: Greetings everyone, 你好吗？
2: Yeah, perfect, perfect.
1: Actually both my undergrad and my grad degree were in music performance, with focus in flute. So that's what I see music education's role being with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e.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洛杉矶爱乐 Yola， 也就是青少年管弦乐团学习部门的副总裁Miss Gamil Delany McNeil 的分享片段哦。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Gamil，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3: 塔米尔·德莱尼·麦克尼尔女士现任洛杉矶爱乐学习部副总裁，作为声乐家与音乐教育倡导者，她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音乐硕士学位，曾任巴尔的摩交响乐团 Work Peace 计划总监，并于2021年加入洛杉矶爱乐，负责 YOLA 洛杉矶青年管弦乐团计划。他致力于推动音乐教育平权，并荣获美国最具指标性的古典音乐杂志《音乐美国》2021年度30位专业人士殊荣。
4: Ms. Gamil Delany McNeil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Learning at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A classically trained musician and educator, she holds a Master of Music from the Peabody Institute. She previously served as Director of Programs for the BSO's Orchestra Kids. Joining the LA Phil in 2021, she expanded access for youth through Youth Orchestra Los Angeles YOLA. Recognized as a Musical America Top 30 Professional of the Year,She champions arts equity and social change.

0: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会用 Benjamin Goddard 为长笛而写的华尔兹来作为背景音乐呢？主要就是因为今天的特别来宾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她本身是主修长笛的，后来就做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啊，其实就是把乐器的学习，将这样的精神更为扩大，让更多人能够有学习音乐的机会。好，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1: Greetings everyone， 你好吗？
2: Yeah， perfect， perfect， 呀、yeah， 你好。
0: 好，那接下来就请 Camille 分享一下您的音乐教育计划啊，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奏家，那后来就开始从事音乐教育的计划，尤其是这个叫 Orchid Yola， 就请您分享一下吧。
2: Yeah, as I know, you are a very professional musician and educator, and you got a master's degree in music education and music performance.So how did you decide to dedicate yourself Orchid?Y-O-L-A, do you want to share about your journey?
1: Yes, sure. And you know, what's so interesting is both the Orchids program and we call it YOLA, we put it all together in YOLA, Youth Orchestra Los Angeles.
0: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 Orchids YOLA， 也就是青年团的这个计划啊，我们把这些音乐教育的理念就整合到了

0: 洛杉矶青年交响乐团。我相信我们今天会多谈到这一个部分啊，因为都是受到 LC Stemma。那 LC Stemma 呢，正是我们敬爱的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 所创立的。那在这边就分享了自己的音乐历程啊，并且开启了一场音乐运动啊。那这也是杜达美非常重要的一个建树。在美国，像这样的一个 Stemma 的运动呢，就后来就发展遍地开花了啊。那 Orchids 跟 Yola 就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两个计划。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在此工作，能够跟杜达美一起合作，所以这段经历非常的有趣。你问我是怎么样开始这段旅程的，我原本是学习表演艺术，我主修长笛，我的研究所也是主修长笛，复修声乐，这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我的妈妈是一位歌剧演员，我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像台湾的台北、高雄我都去过，我非常喜欢那里啊。但我有那样的机会，要真的很谢谢我的妈妈，感谢她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从小就生活在音乐的氛围中。我之所以会提到我的妈妈，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点非常重要，她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而且她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所以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训练啊。但她也有参与过歌剧的演出，从小也接触了很多优秀的老师，所以我就是耳濡目染。我小的时候会坐在钢琴旁边看着他上课，看他教课，看着他能够做到什么，激发人们的潜能。后来到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想我也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我就去参加乐团的考试。我想组一个室内乐团，我要像我妈妈一样在世界各地表演。后来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我的职业生涯。
1: I also wanted to get into to work to start my career, and I came across Four Kids in Baltimore, Maryland. This is a program under the 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 And at the time, very novel for orchestras, right, to invest.
0: 我在马里兰巴尔的摩城市就偶然发现了 Orchids 这样的计划。那这是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旗下的一个计划啊。在当时，对于交响乐团来说，这种资源投入青少年教育，特别是在社区教育中，是很新颖的。你知道，我偶然发现了这个职位，他们正在招募一个轻松的兼职人员，这正是我想要做的。我那个时候刚结婚，也是一位新手妈妈哦，所以就从这些琐事开始做起。当我走进巴尔的摩的一所学校的大门时，你知道周围的街区看起来不怎么样，你环顾四周感觉不到多少的资源，你看到的是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挑战。当我走进这个学校，哇，就像是走进了一片绿洲，太美了。这墙上有一幅美丽多彩的壁画，壁画上还有一些手绘的图形，画的是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画成音乐家，手上拿着乐器。走在走廊上，到处都是欢笑还有喜悦。我当下就在想，哇，这真是太棒了。然后我就进去和负责这个专案的几位老师聊了一下，他们探讨了透过音乐推动变革的理念。顺带一提，他们原先都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后来转行从事艺术教育还有艺术管理。当我看到他们致力于透过音乐改变还有改善那些急需要投资还有发展地区的生活时，我深深地被这份动力所感动。于是我走出那个房间，首先有点沮丧，因为我之前竟不知道这是我在艺术创作中真正投入的事业。我那个时候在那之前，我每天练习长笛长达12个小时，你知道，努力地磨练我的技巧。但是那并不是一门课程，也不是一个研讨会，是来探讨社区工作、社区行动主义、艺术家行动主义这些高层次的议题，就是把一些有意义持续性的方式 让这样的一些理念传递给年轻人，这改变了我的想法。也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就投身于

0: 于艺术领导事业的旅程，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计划，比如说像是为青少年量身定做音乐计划的这些事情，这也后来成就了今天的我。我也是美国 L System 计划的理事会的成员，我们主要关注所有的 L System 的计划，那确保他们能够在社区蓬勃发展，并且持续的履行他的使命。我知道我可能有点离题了，但是我非常喜欢讲这个问题啊，因为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转折。好，您提到了管弦乐团，那不知您之前跟合唱团合作过吗？
1: Because you said about the Yola for the youth orchestra, have you ever worked with a choir?
0: 其实我们真的是跟合唱团合作过了啊。这个计划呢，Yola其实20年了。我们在去年呢就开设了第一个合唱团的课程。您知道，因为Yola毕竟还是一个以弦乐团为主的一个团体嘛。但是跟你一样，我们都很喜欢合唱啊。就像我家里面也有歌手。那不过看到我们现在年轻人对于小提琴还有歌唱是充满热情的，真的是非常棒。其实跟 LA Phil， 也就是洛杉矶爱乐，或者是 Los Angeles Master Choir，我觉得都是蛮不可思议的缘分。就像去年我到 LA 去领奖，那个时候就得到 Grace Award， 然后就跟 Los Angeles Master Choir 的指挥Michael Grant Gershon 结缘了，就是专访他。后来呢，其实也意想不到，过了5个月吧，他就跟洛杉矶爱乐来到台湾。那10月底，当他到台湾的时候呢，也邀请他到我的母校师大音乐系进行大师班，还有演讲。我觉得这一切的缘分其实都蛮不可思议的，跟 Gamil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缘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跟 LA 的这个地方呢，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缘分吧？还是说很多人都跟 LA 是很有缘分的呢？因为 LA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人文荟萃，他们的合唱团很多，而且有非常优秀的合唱团，我们也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比如说就是 Grant。好，那接下来就要提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那是否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您在社区所提倡的这些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呢？
1: Great. Because you know, there are so many excellent choir in LA, actually in America. And also I know Grant Gershon.
2: Exactly.
1: Last year I visit LA and I gave the interview with Grant. And Grant and LA Phil visited Taiwan last year. And Grant is my alma mater.
2: Exactly.
1: Very good opportunity and a good exchange. So would you like to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ore values guiding your community initiative?
2: Well, I'll start with our mission, Molly. You know, we are guided.
0: 好，就先谈到我们的使命啊。你知道，我们以 Yola 这个计划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再次强调啊，这个是在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所以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支持着我们青少年学习部门的工作，包括我们的 Yola 计划。那我们的使命是很简单的，就是提供改变性的、公平性的音乐教育机会。主要的诉求是年轻人希望能够让他们培养出发展个人才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眼光放远，思考如何回馈社区。而且你知道，这超越了你我所能想象的，下一代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谈论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理解社区参与的重要性，理解公民身份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并且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重要性。这关乎创造力方面的价值观，我们高度重视创造力还有同理心。
2: And so

0: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I'm bringing up as examples are very much practiced day to day in our program setting, right?
1: 因此我觉得这些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因为他们不仅会来参加我们平日的音乐活动，我们走进排练厅进行排练，这才是重头戏。排练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回家，我们确保这些都获得了充分的实践。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把 YOLA 的每一种计划还有其他系统性的计划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不单单是这些了，我们也放入了导师制，我们创造机会，我们安排社区活动，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日常安排中刻意的留出时间，让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重要的想法，一起做一些事。我特别喜欢我们计划中的一个社区中心，他们每周都会抽出一个小时，让大家一起拿起一本书，在社区活动的时间里一起阅读。你可能会想说，这跟学习小提琴有什么关系？也许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关系啊，但它真正教导我们的是，一起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来提升自己是多么的重要。然后你带着这些提升后的自己进入乐团排练，你们互相聆听，互相回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活化的学习环境啊，而且将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些价值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价值观是很重要的。透过 YOLA 的计划，就帮助了年轻音乐家打破了重重的障碍。
0: Very important that we embed those earlier values that I mentioned into our day to day.
1: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所欣赏的是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个乐章。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5: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everyone. I'm Grant Gersho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Master Chorale. You're listening to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hosted by Molly Liu.
1: Grant,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啊。那这期节目真的是非常荣幸邀请到洛杉矶爱乐负责音乐教育学习部门的副总裁 Miss Camille Delany McNeil 啊。那虽然我们谈的是音乐教育还有乐团的营运，但是呢，我相信它是跟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合奏就是和平的最高示范哦。不同的背景、不同声音的人坐在一起，不对抗、不压制，而是透过倾听他人，调整自己来达成和谐。当一个社区或是不同族群的孩子在一个乐团里面一起演奏的时候，音乐就会消弭了隔阂，

还有潜在的冲突，而且我相信音乐本来就是可以陶冶性情的。那尤其是对于一些边缘地区或者是弱势地区贫困的孩子们，能够学音乐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让他们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美好。音乐本来就是一种听觉的飨宴，我相信

0: 分享啊，就谈到说实现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一定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啊，因为你必须是要身体力行，而且要花掉非常多的时间。但是呢，其实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问题，一个隐忧，人口下降，少子化，年轻人越来越少，那是不是这也是一种挑战呢？
1: The ULA program, you have helped break down barriers from young musicians. What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of challenge you have observed this process? For example, a population decline and the younger person fewer and fewer.
2: Yeah. No, this is a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I'll answer it in two ways. First,I want to talk about challenges. And you know, Molly, I've only been with YOLA for about 5 years now. This program has a very rich history, and I was with ORCID much longer before I moved to LA. But even in that short 5 years, I've gotten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of our incredible...
0: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我想谈谈挑战。你知道，玛丽，我加入YOLA这样的一个计划才5年左右，但是这个计划已经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在搬到洛杉矶之前，我在 ORCID 的时间更长啊。我也和我们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团队成员、还有员工，以及洛杉矶爱乐的一些领导阶层的朋友，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你知道，我们常常会谈到不同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新冠疫情对于我们而言呢，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战啊。没错，我们仍然在面对这些问题，同时也面临技术上的挑战。我的意思是，科技固然是美好的工具，已经很棒的事，但我们开始研究一些关于这些对于年轻人还有大脑发育的执行功能的影响，就会发现它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我最近听到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其中提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但如果谈到人口，你知道每一代都应该比上一代做得更好，没有错，他们真的是要做得更好，他们应该要更强大，要更聪明。但是如果仅从生物学角度来说，那这位研究人员就提到，在有记录的近代史上，就是 Z 世代还有更年轻一代的表现呢，真的不如上一代啊。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错，这不可能在仅仅5年之内就发生的。新冠疫情还有其他的因素，其实也造成了这些原因啊。那这位研究人员认为，这与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有关系的。科技如此的普及，就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破坏了年轻人茁壮成长的痕迹。所以呢，我们与南加州大学脑科还有创造力研究中心就进行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就开始于2018年的纵向研究啊，就希望能够了解我们在计划的强度，还有这些结构如何帮助年轻人。近5年发现，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不仅在学业上，还有在社交以及情感方面，在许多方面呢，都超越了同年龄的学生。此外，他们甚至于能够做到像是延迟满足，还有运用执行功能这样简单的事情。没有错，这归功于我们计划的方式还有结构。
2: And so that same researcher came to one of our rehearsals of what we call our YOLA Institute, where we bring, and this is another value, Moll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from all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ommunities.
0: 于是那位研究员来参加了我们名为 YOLA 彩排啊，我们就在这边汇集了来自不同背景还有社区的人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并非总是这样做，有的时候就感觉上这就是一个社区，我就待在我的社区。但是每一周我们都会把来自南加州各地的年轻人带到这边。就像很多人知道洛杉矶非常的大，真的 非常的大，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在更西边、更东边或是更南边的地方长大，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到洛杉矶的某个地方。我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他当时正在看彩排，大

0: 概过了40-50分钟吧，他就走到我的面前，他就跟我说 Gamil， 这真的是非常的棒，你们的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坐在这边，对于排练厅里面这个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反应非常的灵敏，是非常的专注的，里面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那他刚才谈到的是注意力经济学，这没有错，这对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的正向而且重要的。其实排练就像是一剂解药，没有错啊，就光是这个专案的强度，拿起乐器就能够发挥作用。我相信很多注意脑科学、艺术还有音乐的人都知道，参加音乐活动、演奏乐器对于大脑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少数几种能够同时调节大脑所有区域的活动之一。要想象一下，承受如此高强度的排练哦，每周12-15个小时，我们有些年轻人甚至要排练18个小时，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他们大脑每天都像是被烈火燃烧一般充满能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应对的一大挑战。其次，我想简单的提一下，在这个国家美国，我们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还有结构性的问题，很多社会资源缺乏，在某些社区，在许多地区都被边缘化了，经济流动还有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看到的挑战，同时也看到了解决的方案。我们帮助那些毕业后取得卓越成就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们基本上拥有完全无障碍的资源，生活充满挑战，但就他们而言，有梦想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梦想也不一定是只是成为台上的音乐家，也可以是成为化学工程师，可以是律师，可以是市政领导人，没有错，他们也有可能就会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乐手。无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现在缺乏途径还有机制，也没有与该组织建立联系的网络来推进这个目标。你知道，如果他们没有经济能力，我们会帮助他们克服这些障碍啊，如果他们没有家庭的支持，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克服种种的困难，还要一路的指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超过90%的年轻人都进入了高等教育的机构，他们是当中的78%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这也意味着他们家族其他的人是没有经历过大学教育，他们是第一批上大学的人，这样的例子超过了3/4，没有错，我们所有的高中毕业生的毕业率也达到了100%。你知道，如果他们能够一直陪伴我们走过这段时期，那就太好了。如果这能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以及我们正在打破的壁垒，那我每天都能够亲眼见证。好，接下来就要谈到，这是非常荣耀的，就是您当选了 Musical America 这个杂志所精心挑选出来的顶尖30位专业人士啊。那就谈谈这个音乐教育如何推动社会正义、改变还有公平性呀。我觉得由您来谈，这是最有力的支持。
1: Also, yeah, I'm really proud of your name and Musical America Top 30 Professional. You are a strong advocate for art quality. How do you see music education driving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e?
2: Yeah, these are such great questions. You know, music is so intrinsic to who we are as human beings.And I like to use this analogy.
0: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啊！您知道，音乐是我们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我喜欢用这个比喻。你知道，世界发生了很多运动，即便是在这个国家，在倡导公平正义的道路上，比如说社会正义议题，你也会发现音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会有一首颂歌、一首赞美诗或是一首进行曲之类的东西，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带来集体的体验。所以我们失去了音乐教育。你知道，音乐是我们讲述故事、人类经验的最大支柱。 失去了这些，我们损失是非常惨重的。所以我认为当我看待音乐教育的时候，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场课程

0: 学习的考核，也不是看你在学校表现如何，你得到了 A 非常好，那继续你怎么样去谈音阶。其实我看到的是更强大的工具，一种能够改变人们的心灵、思想还有情感各个层面的强大工具。我们需要让人们能够与音乐建立联系，了解它的力量，并且保护它，因为音乐真正的代表了我们，它是我们跨越一切障碍、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没错，如果我们不教导这些年轻人这件事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我们的人性就荡然无存了。这或许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个观点，但是我真的这么认为。我认为这远远超出了课堂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关乎着年轻人未来的生命走向。我认为音乐教育在促进社会正义还有改革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What happens in the classroom, it's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at young person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So that's what I see music education's role being with social justice and change.
0: 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由杜达梅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 Le Sacre du Printemps, 也就是春之祭。

0: 所欣赏的就是由杜达梅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奏的 Le Sacre du Pendant， 也就是史塔温斯基的春之祭啊。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谢谢洛杉矶爱乐学习部门 YOLA 的副总裁 Miss Gamir Delany McNeil 的岳阳专访，非常的谢谢您。
1: Yay! Okay. Thank you, Miss McNeil, for your nice interview. Okay, keep in touch. Bye bye.
2: Bye. Thank you.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啊。那我想就是要呼应今天为您所专访的 Miss Camille Delaney MacMail 的专访啊。其实越教是一件传承，而且呢也是对于自己民族的一种认同。我想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一种传承， Pescadores 浪行未央，这是朱云松为澎湖 DF 现代乐团所写的一首国乐作品啊。什么叫做 Pescadores？ P-E-S-C-A-D-O-R-E-S 指的是渔夫渔民。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哎，其实16世纪葡萄牙人他们行经台湾海峡，也就是东南海域的时候呢，他们就喊出了 Formosa， 也留下了 Pescadores。那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就凝视着澎湖列岛上一位与大海拼搏的渔民，所以呢就忍不住为这个岛屿取了一个名字 Pescadores， 指的就是 Fisherman， 也就是渔人之岛。那所以呢澎湖的记忆是离不开海的，生活在澎湖列岛的渔民他们讨海靠海吃饭，海对于他们而言就是生命，所以呢Pescadores 浪行未央就是向澎湖致敬。透过这些流动的音符，还有回想在澎湖渔民的日常，跟海有关的，向大海致敬，向澎湖致敬，向每一位努力为生活奋斗的人致敬。这是朱云松的 Pescadores 浪行未央。

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啊，这么济哦！
5: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能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一个礼拜，到了星期六的夜晚，那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六的夜晚呢，我们要和您所安排的呢，也就是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那节目的一开始，同样的，我们要以一首序曲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的序幕。那我们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里法斯的序曲。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里法斯跟莫扎特的惠加洛婚礼，它是一个姐妹作。两者都是根据法国的作家波马谢的剧作改编而成的，而两剧的主要的人物呢，也都大致的相同。那但是呢，他们是各自独立性的。那塞维利亚里法斯的剧情呢，大致是说，阿玛威瓦伯爵呢与露西娜的恋爱，那露西娜的监护人也就是巴特罗伊斯从中来阻挡。那由于机智的里法斯惠加洛的帮忙，所以排开了所有的这些的阻碍，那让巴特罗呢促成一个好事。那这个剧呢

这个歌剧的序曲呢，本来是罗西尼的另一部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序曲。那由于当时来不及为这个塞维利亚里瓦斯的歌剧来谱写序曲，所以呢就拿旧的作品来充数。虽然如此呢，它确实一首了不起的管弦乐之作。那我们现在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里瓦斯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也就是一些小提琴的独奏曲目。那我们首先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圣桑的一首前奏与随想轮旋曲。圣桑本身呢，他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所以在他的钢琴曲当中写了许多高技巧的一个音乐。而当时的天才的小提琴家萨拉沙泰的登峰造极的演奏，深深的感动了圣桑。圣桑呢就立志呢要来创作小提琴曲，结果就产生华丽而技巧难度极高的名曲，如他的第一、第三小提琴的协奏曲一样。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和您所介绍的这一首的前奏与随想轮旋曲呢，本来呢想用于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个终曲乐章，那由于它极富变化的思潮还有它高度的演奏技巧，后来呢就改写为独立的一个作品。由于带着哀愁的前奏与西班牙风的那种轮旋曲的一个构造呢，他呢以幻想式的那种自由曲式来写出这么悠扬的一个乐音。那么现在就和您一起来聆赏圣桑的前奏与随想轮旋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赏完圣桑的小提琴的作品之后呢，同样的我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是圣桑的另外一首的小提琴的作品，我们要和您来聆赏的是他的哈瓦奈斯舞曲。圣桑他本身是一个法国的作曲家，因为他创作呢大多是为古典的作品，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对于异国的音乐呢非常的关心，他常常取外国的音乐的旋律来作为他创作的一个素材，而这一首的哈瓦奈斯舞曲呢便是其中之一。哈瓦奈斯舞曲呢源自于古巴，它传回西班牙后呢就流行于欧洲，它那种独特的节奏还有优美的旋律以及华丽的技巧，使这一首的乐曲呢充满了异国的情调。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圣桑的这一首哈瓦奈斯舞曲。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一些古典音乐的小品，还有一些相当著名的一些古典音乐的作品。那提起艾尔加呢，他有一首小提琴曲是非常的著名，而且非常的好听。这首曲子也就是《爱的礼赞》。这首曲子常常会在婚礼当中被非常多的人来使用。艾尔加他在1888年呢写了这一首真情流露的小品。这个作品是要送给他的未婚妻爱丽丝·罗伯兹的一个订婚礼物。这个曲子并不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呢你在里面呢它有非常感人的一种小提琴的力量。那这足以证明呢爱丽丝是艾尔加日后创作的灵感泉源。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相当有浪漫气息的这一首爱的礼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小提琴的演奏曲《爱的礼赞》。那听完英国的这种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和您来介绍美国的音乐。美国有一位作曲家叫做科普兰，他呢非常想要去探索能够反映多数人，特别是多数美国人经验的音乐。那他就创作了一首墨西哥沙龙。墨西哥沙龙在他探索过程当中无疑扮演着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这首曲子使用了墨西哥的一个曲调，他以描绘科普兰他在1932年他曾经造访墨西哥市一家著名的舞厅的那种气氛。不过呢，这首看来仿佛毫无阻碍的一个作品，却到了1936年才来把它完成的。或许科普兰他在考虑通俗的旋律是否恰当可惜的方式，那遭受了一些的困难。那我想我们刚刚听完了英国的艾尔加的作品之后，我们再来和您介绍美国的这个科普兰的一个作品。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墨西哥沙龙。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非常优美尤其是适合在现在礼拜六的晚上呢来聆赏的一首钢琴的协奏曲。这首曲子呢是莫扎特的第21号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莫扎特他在1785年的时候，他一共谱写了三首伟大的钢琴协奏曲，而这个颇富有诗意的一个乐章呢，它是采自其中一首当中，被称为叫做梦幻的行板的乐章。加上弦乐呢，它用弱音器来做伴奏，然后演奏出一个流畅宁静逐梦似幻的一个旋律。莫扎特他在首演这一首的曲子之后呢很多的听众呢就被这个优美的音乐呢感动得热烈盈眶。那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首曲子真的非常适合在星期六的夜晚当中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莫扎特的这一首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将在这一首舒伯特的圣母颂的音乐当中，要和您说声晚安。感谢您今晚的收听。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的安排这些的音乐的小品，不知道您喜欢吗？我想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的分享，希望能够带给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您晚安，再会。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

0: 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欢迎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刘玛丽。2026年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来作为制作的主轴，所以呢，我们从下半年开始，也就是往后的六个月的每个月的第三周，就邀请听众朋友跨越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千里之外的乌克兰、加萨、巴斯克等等这些地方，就进行一场 in between， 也就是边界与和平的对话。为了让这些身处边界、饱受战火洗礼却依然坚韧的岛屿声音能够真正走进全球的公共对话，与世界各地的听众分享这些关于人性尊严还有文化韧性的真实记录，所以每个月的第三周视为特别节目，以全英语直播。那这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的故事能够被听见，更是为了与全球正处于战争冲突或者是正在努力重建和平的人们构筑出一道共同的理解桥梁。 Peace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and by sharing these stories in English, we transform local memories from Taiwan's islands into a global resonance, inviting the world to listenemphasize and practice the art of harmony together.
1: 在新加坡常常会有交融的。
2: Okay, so in the orchestra, it's made up of multiracial.
3: 新加坡需要我们多元。
4: 为新加坡的华乐发展做出一份力量。
5: 每当我站在莱福士铜墙前，
6: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也体现在。

dinosaur， 一个嘎亚多斯，还有两杯 day all， 一个 Milo 冰、Holic 冰、Kopi 冰、Tea 冰，哦，不要忘了还有一杯 Bandung。

0: 高潮了，带我卡起舞蹈去。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

0: 由教育部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3: 一定要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3: 行路要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要注意啥物？
3: 哎，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

0: 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在礼拜六的早上六点钟于台北广播电台来播出，我是你的音乐旅伴明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来听听小提琴的音乐，小提琴呢可以优雅也可以相当的炫技。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这也是小提琴家必备演出的曲目之一，那就是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有人说这一套的这个曲目呢让小提琴家是又爱又恨。那这一部剧作呢是来自于有小提琴魔王称号的帕格尼尼他的创作，而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所选播的演出版本是来自于当代传奇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所演出。那我们一边呢来听听这个帕尔曼的演出，一边来介绍这一套的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当中的精彩乐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第一曲第一号E大调，刚才听到这个曲子一开头就用非常快的速度展开一连串的跳弓跟爬音，那小提琴呢好像就在空中不断的弹跳，对演奏者的功法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但这第一曲呢也为整部的随想曲揭开了华丽的序幕。

我们欣赏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当中的第一曲一大调。听完了华丽的开场之后呢，接下来的两首曲子展现了是作曲家帕格尼尼在技巧背后那深沉又内敛的戏剧张力。分别来欣赏到帕尔曼所演出第四号 C 小调，这是一首蛮宏大又有一点悲剧感的作品。还有第六号 G 小调，这个曲子呢就像是一首宁静的夜曲，左手在同一时间要拉出正音跟悠长的主旋律，营造出一种如梦。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呢想带着大家来欣赏到有小提琴魔王称号的帕格尼尼这位作曲家，他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品《随想曲》。这套曲目呢，对很多小提琴家来说都是所谓的试金石哈。当你呢能够演出这个曲目，代表说你一定有一定的程度啊。当然，这也代表着这首曲子在驾驭上、演奏上是非常具有难度的。而我们欣赏的版本呢，就是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的演出。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这两首作品，充满了生动的画面感，也是在音乐会当中常常被演出的曲目之一，分别是第九号E大调。这个曲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标题叫做打猎，帕格尼尼利用小提琴的 A 弦跟 E 弦模仿法国号的号角声，然后呢又用像长笛般那种清脆的短音来描绘着林中的鸟叫，好像呢带着我们参加一场在清晨的皇家狩猎。而第十一号 C 大调，这是一首结构对比强烈的曲子，本来一开始序奏呢是比较缓慢的，那突然就进到非常轻快跳跃的快速音群。

分别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帕格尼尼他的随想曲作品当中的第9号及第11号。而第13号降 B 大调这个曲子呢，它有一个让人有点毛毛的哈的一个昵称啊，叫做魔鬼的笑声。乐曲一开头啊，有一段的那种不断下行的三度双音，听起来好像就是魔鬼在耳边发出那种嘻嘻笑声了。那在中间段落呢，哇，火热的节奏让人听起来是相当的过瘾，一同来欣赏。

们欣赏到帕尔曼这个小提琴大师来演出帕格尼尼的随想曲作品，我们听了其中的这个几曲，是不是听众朋友也被这个帕格尼尼的魔力呢给吸引了呢？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在作品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这个乐段啊，分别是第十六号G小调，这是一首无穷动的作品，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那一直不断的这个十六分音符就快速的啊，好像暴风雨般的这样子的奔流而出，让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而他的第十七号降E大调这个曲子则是展现了极致的对比，前半段好像是炫技般的音阶跟爬音下行，到后半段呢就转为非常的轻快，甚至有一点点诙谐感，一同来欣赏。

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很多时候很容易被演奏成就是只有技巧，因为它非常强调炫技的部分，感觉哦就是很像那种机器感非常疯狂的在拉奏。但今天会特别选播帕尔曼的版本，是因为呢帕尔曼的琴音充满温暖。他虽然因为小儿麻痹必须要坐着演奏，但当他拿起小提琴时却有无与伦比的灵巧度跟控制力。今天我们听到他这一张《帕格尼尼随想曲》的专辑当中，帕尔曼不只是完美征服了那魔鬼般的声音跟跳弓啊，也注入了犹太民族特有的抒情跟温润。他让这些随想曲不再只是一个技巧的展现，而是真正成了动人的音乐。

0: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

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同欣赏了帕格尼尼十首神乎奇迹的随想曲作品，而在下半段一开头，明慧要特别为大家来选播的，可以说是这一套作品最最最最精彩的第24号随想曲。这首 A 小调作品可以说是所有随想曲中最著名，也是常常被后世改编的主题。我们一同来欣赏小提琴大师帕尔曼的演出。

听完了帕格尼尼的24号随想曲之后，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被圈粉了呢？帕格尼尼哦，在当时呢，真的是风靡音乐界。那有人之前曾经形容哦，就像是呢，这个巅峰时期的周杰伦啊，走到哪里呢，都是粉丝相随哈。那帕格尼尼呢，在第24号随想曲当中啊，真的是燃烧了所有炫技的火花。那从左手的拨弦到急速的双音，为这整套作品画下最震撼的句点。当然，这一段旋律呢，我想震撼了很多的乐迷，当然也包括很多的音乐家。在1832年的巴黎呢，这首曲子，这一套曲子也彻底改变了一位21岁年轻人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有钢琴魔王称号的浪漫乐派巨匠李斯特。李斯特呢，在当时啊，其实是小有名气了。不过他在巴黎听完了帕格尼尼的现场演奏后，哇，他整个人深深被击中了。他非常惊叹，小提琴竟然能够发出那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声音。所以李斯特当时对帕格尼尼给圈粉了，他甚至还闭关苦练。他曾经呢，在信中写下他要成为钢琴界的帕格尼尼。而为了对李斯特展现他最直接的致敬跟仰慕，李斯特把帕格尼尼的作品改编成是钢琴练习曲，也就是著名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总共有六首。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带着大家来欣赏。这是第一号 G 小调，灵感是来自于帕格尼尼随想曲的第六号，在开头就展现了钢琴上非常华丽的颤音以及宛如流水般的爬音。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李斯特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既然有帕格尼尼的称号，其实就代表着这是李斯特他向帕格尼尼致敬的作品。当然那里面的这个旋律啊，其实也是取材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作品，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带着大家来欣赏。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要演奏李斯特这一套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对钢琴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有过人的技巧，还要有体力，不然是没有办法驾驭这个曲目的。继续我们再带着大家来欣赏到他所诠释帕格尼尼大随想曲当中的第二号降E大调，这是改编自随想曲的第十七号，钢琴展现出非常大胆的音阶飞跃跟双音的技巧，听起来就好像是两只手在键盘上呢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

在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带着大家来欣赏到除了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作品随想曲之外，还欣赏到他的粉丝，哇，这个应该是很重量级的粉丝，钢琴家李斯特，他取材于帕格尼尼的随想曲，那写了这一套的非常著名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继续再带着大家欣赏到可以说是这一套练习曲当中最著名的曲目之一，那就是第三号升G小调的钟。那这是整套作品当中最不容易错过的璀璨之作，也常常是在音乐会当中演出。李斯特呢用了帕格尼尼第二号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的主题，在钢琴的高音区模仿这是清脆的高音钟声。这个曲子演奏技巧也是很难的，但是呢光用听我们作为一个听众来说，哇，他听完的这个曲子用比较粗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爽度十足，一同来欣赏。

俄罗斯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所演出李斯特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继续来欣赏到的是他的第四号E大调，这是改编自随想曲的第一号，趣味性十足。李斯特用钢琴非常精巧的模仿小提琴独有的跳弓这样的技法。

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来欣赏到是李斯特的帕格尼尼大连喜鹊，就是他把帕格尼尼随想曲的主题

题，那把它是转化成是钢琴的版本哈，所以不但是保留原来的炫技的灵魂，更是加入了钢琴独有的那种浑厚气势跟色彩的变化。今天呢，从小提琴到钢琴，让大家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都有一点血脉奔腾哈。好，这也是我自己想带给大家来欣赏啊。这个一般人会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呢，这个比较严肃，比较会有距离。但是你会发现，听到了帕格尼尼的作品、李斯特的作品，你也会有一种哇。他们好像以前在古典音乐界也是所谓的 rock star 摇滚巨星哈，音乐都是能够震动人心的。那最后今天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当然一定要来听到的就是这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当中的最后一曲第六号 A 小调压轴的这一曲，也是我们刚才听过最著名的帕格尼尼第24号随想曲的主题与变奏。我们一同来欣赏俄罗斯钢琴家特里弗诺夫的演出，那也在他的乐曲声中，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就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也希望您喜欢今天明辉所播放的曲目晨光音乐漫游，我们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再会咯，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 哇，变花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2: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火出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3: 明火表演要申请，安全防护不可免。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4: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莫让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够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下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学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6: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5: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6: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5: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6: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7: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城南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男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

0: 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清晨的时刻呢，有好多的朋友啊，就都是比较属于早起的，当然也有是睡不好的哈，因为早醒的
2: 哈，有些也许是热醒的。
1: 对，
2: 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不想要开整夜的冷气，怕说半夜着凉了没有注意啊，翻了身被子就掉了等等的，所以就会预先弄了一个就是定时的，时间到就自动
1: 关掉。我就是这样子啊，就大概开个两小时睡着了就好了。
2: 但是我一定会热醒啊，如果这样子的话。
1: 哦，我女儿会了，我倒还好，睡着了跟猪一样的。
2: 但是我其实这几年一直有的状况，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啊，是那个所谓的怎么讲更年期嘛，或等等的。但是我知道人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流汗的。那也许你不知不觉，有些人也许排的汗少，那我排的汗是很多的。所以有些时候睡醒的时候，或早上醒来惊醒的时候，是我的枕头巾都是湿的。就是靠后颈脖子的地方，
1: 这么湿啊，
2: 很湿很湿，然后有些时候是湿醒的，我会觉得很紧张，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觉得热，后来我有些时候就想说，那就对自己好一点，温度开的稍微高一点，27-28度，就或者是说用一个睡眠的这个，还有一个睡眠的这个模式在，就不会那么的冷，或持续的这个让冷度降下来，然后呢搭配了电风扇，就希望能够让空气流通，自己舒服一点，要不然真的早上都是吓醒的，就是怎么会这么湿？对，
1: 哇，所以大家还是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2: 对，
1: 像这样热醒睡眠品质就会受影响。
2: 对，然后有些时候就想说，哦，那个电风扇不能直接吹头，那吹脚也不行，因为脚整个受凉之后，你的膝盖还有脚的关节早上起来会觉得卡卡的不灵活。
1: 好，所以真的我知道也有人有这种现象。
2: 对，
1: 那像我们家小孩是被热醒了以后啊，但他热醒机会好像比较少，他热是热，但他不醒，因为他知道还没到时间，所以他继续窝在那里睡。
2: 那很厉害耶。
1: 对啊，很厉害。
2: 对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在这个夏天之际哦，要想找一个清凉的方式，那也许有些人就会往山上走走。我就一直觉得说，如果这个假日的时候去山上走走是件很舒服的事情，就自然的风啊、空气啊，尤其是高山上。但是呢，到高山上以后，高海拔它的那个紫外线指数也比较高，如果太阳太大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
1: 对，没错，其实真的要注意哦，因为前些日子紫外线还没那么强的时候，我不是出国一趟嘛，
2: 对，
1: 结果呢，我就戴了个墨镜
2: 哦，
1: 然后呢，脸没有戴口罩遮，
2: 是。
1: 当我回到饭店以后，把眼镜拿下来，你知道吗？我只要墨镜遮起来的地方都是白的，剩下的地方都是黑的。
2: 哇，那你这样难补。
1: 然后我防晒又没有擦得很够，是不是就变得很明显？
2: 对。
1: 那我本来不化妆的，第二天就没办法，我非得要上个粉底把它盖平。
2: 盖起。那请问是要把它弄白还是弄黑？
1: 我只能把它弄白啊，那全部弄黑很奇怪，因为我们都粉底都是比较偏白，没有黑的嘛。下次我会记得买一点黑色的，古铜色的这样子，
2: 对吧？只要补一小段，就是眼睛周遭而已，这样子。
1: 真的很难看，你知道吗？所以现在遮，以前我还不这么重视哦。最近我发现随便一晒哦，都会有一些痕迹。
2: 对，
1: 所以如果要出门不想晒的人，把脸给包好。
2: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人就为大家安排了许多男女对唱的情歌，到了这个礼拜天之际呢，我们都希望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歌曲，是男女对唱。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何方，他所演唱的这首《停看听》。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哇，这何方现在也是这个
1: 电台 DJ，
0: 电台 DJ、哦、
1: 对对对。
0: 那有时候他，我觉得他也谈一些心灵的东西，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是啊，那时候记得学生时期的时候听到他这首歌，又知道说啊，校庆他要来学校唱歌，努力的把男生的部分练好。然后呢，那时候那一届的校庆呢，我是这个晚会主持人，然后呢，我就自己给自己加戏。他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们有准备了卡啦，你要不要唱唱看听看听。他说没有男生，我说我可以啊，然后就
0: 你就上去唱了。
1: 我觉得自己加戏。
0: 没有，那他有没有觉得你应该其实早一点应该转行来当歌手的？
1: 没有，他就觉得说，哎、欸，很难得有人会只练男生的部分这样子、嗯、对，因为大部分唱歌就是唱主体的旋律，
0: 对，没错，
1: 因为男生的

部分只有一小部分，然后那时候我一直在查说，哦，这个男生的部分是谁？哦，原来是他的制作人，后来才知道。嗯，对啊。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哦，这是来自于叶爱玲啊。真的讲到男女对唱，不得不说到他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呢，都是这个由一个人唱变成两个人唱。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伤心的人更伤心》呢，原唱者是巫启贤，后来呢，这个叶爱玲呢，跟另外一个男生呢，合唱了这首歌曲。一块来欣赏。

0: 哇，这首歌让我觉得很怀念在那个当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啊、
0: 哦，你听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好像有人懂你、
1: 嗯、
0: 然后慢慢那个伤心指数就会开始降低、
1: 欸、可是原唱者那个巫启贤他唱的时候、嗯、他的歌曲的唱法是当时属于比较撒狗血的，就是那个爱得太重啦等等的那一种，比较你听了就是很畅快，然后又要悲就是悲到底、
0: 嗯、
1: 要痛就是痛到底，
0: 那情绪表达这样才能够出来，要不然很多人都很隐

0: 会，比如说委屈不敢讲，嗯，要么就是暗示，啊，明示不了，然后大家听不懂，然后他更伤心，嗯，有没有？
1: 对 对。
0: 所以那时候的歌曲的情绪表达，如果这么直接的时候，其实对于听歌的人来讲，真的是一种疗愈的效果，欸。
1: 但是后来叶爱玲 VS 十个男人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他是唱将哦，所以那些男生呢，有些时候真的是遇到他的时候就莫可奈何了，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就是觉得他不是够强来匹配，所以有些时候男生的部分就会变成是跟他分身不来唱，然后在他的声音的主旋律的上上下下跟随着。
0: 嗯，
1: 对，这首歌曲《伤心的人更伤心》，不晓得有没有人记得呢？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个在现在啊，或者是当时两个呢都曾经各霸一方，然后曾经呢都是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歌手，一个是王力宏，但是比他早一点出道的呢是另外一位范晓萱。
0: 哦，范晓萱。
1: 对，他们两个呢有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雪人》，曾经呢有一年有几年呢，那时候的这个圣诞节的前后呢，一定很多人会选这首歌曲。
0: 哦，真的啊，我怎么对这首歌没什么印象，赶快来听一下。
1: 来听听看。嗯。

0: 有这首听过，
1: 有听过哈，
0: 对对对。
1: 而且那时候范晓萱，你看从这个小魔女那时候时期的健康歌，到后来唱比较成熟的歌曲，到现在，哎，现在她又不一样了哈，唱的歌曲呢又比较前卫一点，她就希望走在很前面的地方。
0: 她不只是歌声前卫，她的造型也很前卫。
1: 是，
0: 因为有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
1: 头发低调，对不对？
0: 对，我想说这是谁啊？然后后来看一下这么漂亮的脸，我应该看过啊，哦，才知道她是。
1: 范晓萱，对，哦，这个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展现不同的自己，然后勇于突破自己。那他的突破真的是每一次都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啊，就是有一些不一样、不同以往的感觉。
0: 没错，
1: 嗯，好，在今天上半段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呢，其中一位呢是前一阵子这个新闻事件的主角温岚，
0: 对，他身体为恙，
1: 对对对，那当然大家真的是遇到了一些可能是这个。伤口啦或等等的一些感染呢、啊、都不要不以为意哦，因为呢你一旦的疏忽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包含如果夏天你去海边的话，只要受伤就不要再下水了，因为有海洋弧菌、
0: 嗯、
1: 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话甚至会截肢哦、
0: 嗯、
1: 来，这首歌曲呢温岚跟周杰伦所合唱男女对唱的这首歌屋顶，待会儿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送上很多的精彩男女对唱歌曲。

0: 唉，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0: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 6% 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6: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7: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8: 有准备更安全。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跟大伙儿一块来聆听男女对唱歌曲哦。
1: 嗯，
0: 原来啊，这个这么多年来哦，在歌坛当中创作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

0: 欸，听都听不完呢，欸，
1: 听不完，真的非常多的男女对唱的歌曲，嗯，之前呢我们曾经一度介绍过台语的嘛，但是台语的要让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的真的就是那几首，对不对，嗯，好，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张清芳跟李记哦，尤克里里有李记跟林志炫，大家印象当中比较记得的是林志炫的声音，后来他们各自的单飞之后，其实李记在那时候尤克里里

0: 那现在的话呢，他又恢复了这个自由工作之身，常常看到脸书上面他分享他去哪里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李济尔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自己人生的路的规划也是有非常有自己的主见的、哦、那听到这首歌曲又让我想到那时候在优客林时期里面，大家就看到两个男生、哦、酷酷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唱的歌一个声音非常的嘹亮，一个就是安安静静的，这就是李济。
1: 对，没错。
0: 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高明俊跟陈爱梅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这首歌是不是有个广告？它是有广告吗？
1: 好像是机车的嘛，
0: 哎，好像是。
1: 对啊，就是那时候还不流行诈骗，猜猜我是谁，他说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从 Sunny 到 Mary 跟 Avery 却始终不是我的名字。所以有些时候你要做这种玩笑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有自信，万一他喊出来的不是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应该心碎一地啊。
0: 那就惨啦。
1: 这也表示说，哎，另外一个人的恋爱经验还蛮丰富。
0: 现在网剧不是，现在网剧不是常演这种戏吗？
1: 啊，真的吗？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很有趣。那后来诈骗出现的时候，那个电

0: 电话来猜猜我是谁，就是变成啊猜了，他就顺着你的话，对啊，好久不见呐、啊，大家就变成更加的有警觉性了哈。
1: 没错，
0: 对，所以现在遇到这种猜猜我是谁的电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猜，你不想讲那就算了，拜拜。
1: 你也太帅了吧你？
0: 没有，因为花那么多的时间猜猜我是谁，除非你真的是很惊喜啊，那我就说啊、哦，你是这个，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偶像的话，那就好。可是声音又不像啊。
1: 嗯，不过现在这个猜，只要有人跟你说猜猜我是谁，你立刻反应。诈骗挂掉就好了。
0: 对，尤其现在 AI 的这个盛行，有很多的声音是可以去模仿出来的、嗯、
1: 对，它
0: 又
1: 模仿人的声线、哦、
0: 对
1: 对，所以就你只要听到说猜猜我是谁，然后你立刻挂掉。
0: 真的、
1: 啊、不管他是谁就是挂掉，好不好？
0: 请你要告诉我你是谁再说吧、嗯、你讲你是谁我还不一定要信你，你真的是谁？
1: 没有，我妈才好笑。我之前就跟她讲，妈，你只要听到人家说猜猜我是谁要挂电话，她说好。结果那有一次我打电话去，还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去，她说郭妈，这样叫一下，我回去叫妈，他一样把我挂掉。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诈骗也会叫妈。
0: 妈，我被打了，这样子。
1: 我就觉得很好笑。后来我跟我妈说那怎么办，你总要想一个你要接我电话的暗号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笑死我了。我妈就跟我说你要打什么呢我就接，你要打什么我就不接，这样子、哦、我说哦，好好，
0: 原来如此。 对，
1: 对啊，笑死。因为他重听、嗯、如果你跟他讲说我想几声你就要接、嗯、问题是他重听，他少听一声那怎么办？ 那就不算了。
0: 对啊
1: 对、啊，
0: 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这是张国荣跟这个陈淑桦呢所合唱的这首《当真就好》。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刚听到呢是陈淑华跟张国荣的合唱。其实呢 张国荣那个在他还在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女歌手都希望有机会跟他合唱，所以呢当时唱片公司呢后来呢有另外一位台湾这个女歌姬女唱将型的歌手呢也跟他合作过了。我们来听听看哦，虽然这个陈淑华也大家就非常觉得经典跟隽永的声音，如果另外一位的辛晓琪他跟这个张国荣合唱的话，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跟感觉呢？送上他们所合唱的这首《深情相拥》。

0: 如何？
1: 好听，
0: 两个不同的女生唱的。这个辛晓琪呢，她是唱比较声乐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陈淑桦呢是唱的是温柔的女人心，
1: 对，一个就比较接地，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像那个陈淑桦，我觉得她是比较接地的感觉。然后呢，辛晓琪就让那个声音的，对，有点美，我觉得是比较美声，就比较美丽一点。
0: 是是，
1: 虽然没有像那个陈淑桦那么接地，但是一样是那种舒服的，舒服的感受。
0: 是，但不变的都是男主角呢，都是张国荣，他唱歌真的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啊。好，讲到港星呢，哎，除了张国荣之外呢，四大天王那时候呢，其实来台湾这个发展的时候也是如鱼得水。有一阵子呢，四大天王几乎这个盘踞了排行榜，有不错的成绩。而今天节目最后呢，送上的大家没有发现他跟他有合唱过刘德华跟梅艳芳这一首《别说爱情苦》，在当时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在这首歌声当中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常勤芬，我们明天空中见。

0: 哎，昨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艾克音乐吧，我是哈金欧巴，金本音提着单音，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大家两个礼拜有够天用办的，这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跟在空中到台下走盼，跟我大家鼓一起聊聊天，跟我谈好谈个客家徐航歌曲，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提日这档研读，阿金送到台下分享这议题哦，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议题是 energetic 精力充沛。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总是活力满满，穷天虚穷荣啊，像电池一样，好像在他们身上有用不完的能量，够能量来充态。一般可能在体力上、情绪上、思维上，甚至在意志上，你可以展现出这样的一个 energetic 感觉。常常呢，这样的人也比较不容易感觉到啊，脸看起来就动甜哦，很累啦。好，今天就到大家讲讲这张议题，你可以去来谈谈同根生的一条创造啊。

一个人的心思到年龄的重台都容易为人熊就会一个人还有个现象有很多情绪传染，但其中负面能量的传染力甚至有比正面能量还要强，所以上的变多 energetic 构图能量之前，你就会对你可以需要思考一下，你身边就会有什么和负面能量的连接，你会打断它。

从第一种就是受害者的心态，全部是撇上眼害的，基督党会怪人犯贱不好啊，而且让所有的问题资源全部归本外在的犯贱。在第二种就是看自己摸啊，当关注自己摸的东西啊，还有缺点，摸看到自己已经有的资源到优势。第三种就是动激动焦躁不安的人，焦躁不安。以上三种就是所谓的能量吸血鬼，记得莫听话去哦。好，稍微弹条歌曲，充满你的心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首先，大家已经提供来到您还有连接做的撇开，然后阿金来让大家分享勇敢变身 energetic 爱音，该高能量爱音。那最简单的就是先发圈，该叫高能量爱音圈，在几条个讯号有热心、好心肠、动情向、和乐观、好分享，是不是？阿金话到在几条讯号有一种。唔定用慢形容嘅自信、自在，含有到松弛感。松弛感唔定系乜嘅么？沙来除了谈款经验、金球奖最佳行业歌手嘅陈以诺，星期六试集。

麦克音乐吧，哎哈，硬我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而你的时间是你 energy 动有限，今天见到的原因已经开始红人会避免这种不空间的社交关系，电脑会多多去参加一条自我提升的课程交流会，从阿金会被自家保持学习的同力，不管是专业方面的也是形式方面的，就像沙雷谈到两个曲黄雨涵 Running 老子家就对了，你说有人没人

在今天体育社当研读我们到大家分享了 Energetic 两张议题，大家不妨端详一下自己人生到现下的生活，每祝福大家都做得做越界高能量的人，台本以周围的朋友还有环境都有的正向的影响力咯。好，了解单宝妹来谈款身上的高额 Formosa，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半夜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哈》，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哈卡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十单元度，阿 Kim 想老大家分享一下创作主题，学问到山，山就是山，爬山的山。这在客家流行音乐的领域当中非常常见的主题，甚至在2022年、台北市客委会就推出一张专辑，是有关客庄填调影像的一个主题专辑，就用这样的概念来命名，来取名心中有一座山。每集为大家主题就带出了客庄在地的历史脉络和走读的景点，除了这样

那呢，大家一开始联想有关山的主题，当然了，会想到啊，山歌，山歌啊，啊，山歌就有老山歌、平板山歌词等等。在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将这样的山歌元素融入在现代的创作与编曲中。一个是爱欣赏的歌，来自黄佩苏的作品《东向的一条歌》，隔壁向的山歌，咖啡香的山歌。

客家话讲嘅老山话，老山话就系游山玩水、欣赏风光嘅意思哦。该三年来，我欣赏嘅歌儿，徐世慧是为这个作品《散发路》。两个歌嘅作

如此后，在过了欣赏的车与微信上日头落山，那个有巴萨诺瓦老圣巴的风情，每接着日头落山这种情景，来看看这个人生很有对照该两书的心情故事。从歌词读就有一句讲，轻轻的海风吹起了爱的烦恼。作词者是由车与微老杨振道先生强下合作的，三人就来好好感受一下了歌曲的 vibe 氛围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一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挑战唐多后脑过 Q 罗斯罗斯荣斯荣切盖亚条散路亚条散路这条山路 MH 都唐多动斗摩穷勇盖散很多不一样的山每进为摩穷勇盖虚建就出现了摩穷勇盖景色唔地地大家的心度散很勇敢应该呢了解单保姆在个唐款了后脑过 Q 米萨盖安亚盖散夜晚的山，聊了 QQ， 充满了动荡的天然烟树，在点前的安布

0: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终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牛马的想法相对阿Kim来讲，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唱累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4: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用亲好朋友咱又个上方地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这个节目呢，在每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慧君传来甲大家做伴。咱播伏在 FM 93.1 AM 1134。好，咱照惯例呢，礼拜天早起是来安排到邀访大来宾。咱在顶一礼拜听到陈世贤老师来讲起到各种不一样的菩萨行仪，哈啊，提起到这个一贯道。哎，前人哈，近几年当完，陈世贤老师介绍了吴神父、严先生，我们年金出版社，佮因为有人迷茫，所以呢，发行这本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

书册哈，都源自于民盲哈。咱伫个这部开始计算就是何年何月再相逢哈。用 AI 重试，听起来都那亲像伫个梦中感款，那亲像伫个梦中诉说的情景哈。啊，咱老爹亲近着一贯道的这好朋友，可能就不陌生哈。你敢捌听过一贯道，请唔是因一贯道的道亲去讲金刚经甲六祖坛经咧？给思璇老师要为这个因缘开始来讲，咱家都继续安排思璇老师来开讲。

0: 但后来他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人也蛮有趣的，然后讲东西其实很符合他们一贯道的精神。有时候我们会通电话嘛，他会问我说干嘛，然后我就说，哎，反正那时候我跟他也有蛮深的缘分、啊、我就有一次做梦，梦到说他们一个一贯道的这个屋舍就是已经残败了，残败破旧的屋舍，然后他跟我进去里面，结果在那个墙里面挖出了两本书，
1: 是，
0: 一本是六祖坛经，一本是金刚经，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因为梦境很清楚，我就打电话要给他，其实电话打起来电话铃都没有响，他
1: 就接起来了，
0: 就接起来，他说怎么那么巧，
1: 我
0: 说对，
1: 我就
0: 要想要打电话给你，那怎么拿起来就通，因为这种几率很低的，然后我就说我做到这个梦，他说对，我们接下来要讲金刚经，他们一贯道是会学金刚经，所以开始就说那世贤你能不能来帮我们讲金刚经，
1: 是，
0: 对，他不去找佛教的出家人，他找我去讲金刚经
1: 他为你破例，
0: 我会很愿意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信任的过的大哥，然后我就去那边讲金刚经，他去那边就住在他们的道场，他们说他们道场从来没有不是一贯道的人进来住过，
1: 他们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那我就跟他们住跟他们生活，哇，那时候其实很多感触了，因为来服务你的都是姐妈，
1: 他们怎么称呼？
0: 师姑，
1: 师姑，
0: 师姑。他们因为在里面就是一辈子就是不等于说把自己全部贡献给一贯道了，他们也不会嫁人了，那到最后留在、
1: 就是、
0: 都会留在道场里面做服务。那我去那边都是他们在服务我们的，煮饭吃东西干嘛，全部都帮我跑到个家喝，反正总感觉重点的感觉是说他把你当成家人在照顾。那我去他的道场就看到说，哎，道场有一幅很大的画，画得很特别，就一个棺材上面有十字架，我说这个画很特别，我说你怎么有这个东西，他说哦，这个是个江贤乐老师的画，然后他就买，他说那你怎么道场里面放这个东西，道场应该要放弥勒祖师之类的，他说没有啦，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懂嘛，我也喜欢，然后买这些东西我可以到最后增值变卖，然后赚的钱就给道场用，他们这个道场，他们这一贯道啊，没有广宣，没有募款，然后也没有在招募道亲，就是全部都不做，他说要做的就是我们家族的人自己来支持，所以他就来的每个人都是为了修行，不为了任何东西。
1: 是，
0: 那其实你会看到修行的本质。那我就看到那幅画，然后才因为这样认识了江贤乐，知道有这个人。然后后来回到台东来之后，就是刚好江老师他在做回顾展。然后他之后才去看了他的回顾展，就哇，这个老师写的东西跟我好近。他有一幅有一个时期的作品叫做《百年庙》，《百年庙》上面写的就是爱与和平，用不同的字眼，然后把中西方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这个跟我在写这个书的意念好接近，那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巧？那我就跟严先生讲，然后也认识大侠。他们都去帮我跟江贤乐老师说，所以江贤乐老师就把他的画免费提供让我做书的封面
1: 啊。
0: 这书的封面是江贤乐老师的画，
1: 所以呢，天主任用的佛教徒这本书的封面是
0: 江贤乐老师
1: 的画，
0: 他从来没有提供给人家去做过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怎么哪来的福气，对不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这个书自己有他自己的，
1: 连封面都是有故事，
0: 很大的福气。然后延长寿帮我写序嘛，序文是延长寿写，对，然后江贤乐帮，那里面当然故事里面涉及到的人又更多，那我觉得

0: 这个都是感谢，对我来讲都是感谢。因为以一个，我就说我的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1: 嗯，
0: 我真的是个无名小卒。其实你怎么觉得这样一个也没有读过太多书的人，那也没有什么太多社会公益建设得到名声的。
1: 我们等于说做苦的给叫跳一管。
0: 哦，没有，对，那我不跳管啊。
1: 哎，你跳就管了。
0: 对了，我不跳管啊，但是你会感动了，感动于这些大人物的无私、啊，
1: 他们真的是大人物，
0: 真的，他们很无私的愿意支持你做这些事情。
1: 啊，那是玄老师给供一个给主人是无名小卒，无名就是无所不在嘛，哈，无名就是最有名，这个是我深入大学当中的人安怎来解脱掉，同款的一个字，无同款的意义。是玄老师的这本天主任用的佛教徒的书册呢，是江贤二老师的画作做封面，然后严长寿先生写序文。好，感到这些资历呢，都值得咱敬仰万分。好，所以呢，思贤老师来讲伊家素菊阿嬷的姻缘，咱继续听伊来开讲。

0: 像我那天跟那个陈树菊，
1: 是，
0: 对啊，那样，我后来才知道，因为陈树菊身体不好嘛，
1: 是，
0: 因为他卖菜，然后都要抬重东西，但那个菜拿哈，
1: 嘿，
0: 一拿的菜差不多三四十公斤，
1: 嗯，
0: 但一粒把它很细节，伊拢哎呀，你看，你咧讲点这样，你上滚轮啊，你都要可以踩过去。他扛那个菜啊，所以他
1: 胸口这边。他去拿菜去你车顶啊，就。
0: 安内呢，那是种海的，我还有水面嘛，所以都爱用坡的嘛，所以他的两胸口的这些肋骨啊，是交叉插在身上的，所以他是打不开的。看那拢会疼啊，在腰骨嘛，只当没喝。
1: 是啊，拢小块。
0: 但我的感动的是，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赚的钱全部拿去送，捐出去去做公益。
1: 嗯，
0: 他自己过得那么的辛苦，刚可能跟他开几十块呢。
1: 对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做的这么辛苦，啊、
0: 因为他家己做啊好诶，厝诶也无电视，因为我买从台湾用，伊爱看书，但是国小无毕业，啊，结果人好于荣誉博士学位
1: 啊，是啊，
0: 你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你所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感动到人？
1: 嗯，
0: 就像我们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写剧本是说，对我做这件代志，我下届人物有感动对不？有时候你某些人物写起来，你真的会跟着他哭。
1: 嗯，
0: 这个人物你进入了那个神，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在早期在做这些宗教交谈的时候，那时候那些神父啊，后来跟我讲，就说世贤，我其实蛮佩服你的。
1: 嗯，
0: 你也没神职人员。
1: 值得佩服的世贤老师。
0: 你讲你也没。你也没神职人员啊，你干嘛要出钱出力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你也不靠他要得到名声。然后，对我听他讲，我自己其实才会感动。要不我自己当初的感觉只是觉得说，哎，应该去做就去做。
1: 嗯，
0: 但做到多少，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能力范围能做到的。所以当初是被这些伟大的宗教领袖感动，就像那时候来圣母医院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善国喜书记主教也还在。善国喜，你敢不敢？
1: 嗯，我听过。
0: 天主教在台湾上高的主教，
1: 就是最高的
0: 善国喜书记主教，在一个星云法师的结合边缘。
1: 嘿，
0: 那天主教跟佛教怎么会好是朋友？
1: 他们开论坛吧。
0: 早期嘛，没论坛呢，都要开始是弄做朋友，大家互相都。伊六我话当你来坐，六我当我来坐，但也要供应点做当初。那个是听星云法师讲的，当初就是过年的时候啊，过农历春节啊，其实除夕那附近，佛光山就很安静，大家其实是可以得到休息。
1: 是，
0: 但那时候善国喜书记主教就会自己来找他泡茶
1: 啊。那个时候可以，
0: 对，就是说是我们坐下来可以聊天，但是两个都是不同信仰的人，但是他们就说他们很有共同话题。那一阵。天主教在高雄要盖一个，就是。

0: 个灵修地，没有钱的时候也是佛光山出钱给他盖的。那后来就他们两边就变成说，每年固定的时间有一个就是从佛光山跑到这个地方的马拉松，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团体。但我就说，星云法师或三国习主席，那时候三国习主席也是刚得癌症，他得癌症，其实他自己很挣扎，因为他自己在写啊。我就说那时候我在圣母医院的时候，我们跟他都是生活在一起的。他手摸起来哈，就是他会来跟你握手，但是他的医生告诉他说不能跟别人握手，因为癌症治疗之后的，
1: 对，细菌带给他。
0: 第一个是细菌，第二个是那个他的那时候癌做化疗的时候，那个血管血那个皮肤很薄啊。你不小心会流血，流血受伤其实更麻烦。但是上国旗主教都觉得应该要跟人家握手，这是应该做的。那他得了癌症之后，刚开始也是很不能接受。他说我又不抽烟不喝酒，这作息正常又有信仰，为什么我要一下子要得到这个癌症？所以他会跟上帝吵架
1: 啊，需要开解。
0: 但是后来他就说，在祈祷中他就了解。对，上帝给他一个礼物，原来他从前那么骄傲，我是主教，我是最大的，我讲话你们都要听，他的自他的骄傲。他说他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晚上大小便失禁，大小便失禁是别人在帮他处理他的大小便，
1: 是
0: 自己在那边气得老半天，但是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他说原来自己的身体没办法，
0: 对，原来自己这样的渺小，
1: 这时候才了解什么叫无知有患为无有身。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旁边在看，但是亲身经历的时候，当你在那个高位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可以知道这个。然后后来因为他得了这个癌症，他有了这些领悟了之后，他就觉得说，那我要善用我剩下的生命，他就到各个地方去演讲他得癌症的心路历程。哎，没有想到大家好喜欢听他演讲，
1: 大家最喜欢听故事。
0: 对，他说他一年有400场演讲，
1: 那一天要跑两场，
0: 一到两场，而且从前他说，从前我讲话是在教堂里面，是天主教的信徒，而且有的人在睡觉都不听。现在我讲话的地方是在各个不同宗教团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方，那他们都抢着要听我讲话。我说这真的是老天爷给天主给我最大的礼物。然后化疗，他说对啊，化疗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我就交给医生，医生要我弄什么我就弄什么。啊，结果他说对啊，他本来是植发的，因为化疗之后变成卷发，而且还会长青春痘。那这个，那他很健康啊，所以到处演讲的时候都一个人，因为有时候我会在那个高铁看到他，一个80岁的老人家，然后拿一个行李包，然后就瘦瘦的在那边等着。
1: 所以不认识人也不知道他是。
0: 不知道，他旁边也没有随护啊。那我就回来跟我们自己花莲的主教不行啦，你怎么叫一个老先生这样一个人，太危险了，要出了什么状况至少有个人陪伴他嘛，要不要帮他拿这些行李啊之类的。然后我们主教就跟我讲说，我们从前都蛮想要这样子做，都蛮被他骂走，他说我一个人可以做的，为什么要请别人做。我讲真的，我去很多佛教的道场，那些法师这些事情都找信众在做，而信众会觉得我在为老师、为这些法师服务，但是你其实不小心把某些人的功高我慢养了起来，他真的以为他是谁这样。但这次我们在旁边看，就说哇，这些天主教的人，我说最高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在谦卑的去说法，
1: 用有限的设身行仪做无限延伸的说法。三国喜主教用他这样子的态度呢，来为大众说法。我们听到的好朋友是不是会回想在过去的岁月，有可能是，有可能呢，有一位80多岁的长者跟你擦身而过，他可能就是善国喜主教。我们何其有幸，又何其可惜跟他擦身而过。而世贤老师南公仪开杠开讲，好，轻轻的说，好好的说，咱来听伊讲到人生上界珍贵，又够上界平常，发生在咱身躯边的故事。
0: 这很像我们《金刚经》啊，《金刚经》佛陀的一开始的开场是我自己要去外面讨饭吃，我回来吃完饭我自己要去洗碗要洗脚，我怎么会叫人家去帮我洗碗洗脚？

0: 讲，但是后来都觉得说好像大家变成是习以为常。我就说 当你回到初中在看信仰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这些伟大修行者示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自己真的差太远了。那你会觉得旁边那些人在跟你讲的东西不究竟，但你不用批评他了。其实我觉得本来就修行都是一个
1: 过程，那就是日常，
0: 就是过程嘛。那只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能体悟到的是，所以在法华经或者法华经里面其实有讲到这个，就叫化成，
1: 化成品。
0: 你在某一个阶段，
1: 我在这里告诉你，嘿，你已经到了
0: 、对，你在这边你会休息一下，喘口气，你会觉得说哎，你还不错，然后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好像不错，我们要不要再往那边走。但是你如果一开始跟他讲说有一个最高的地方在那边，他可能就会很辛苦了，
1: 他觉得我到底还要多久才会到，
0: 多久才会到那里。对所以你会讲到这个地方，你就会讲到说早期这些佛经留下来难度有多高。像我，像人家问我说我有没有偶像，我有偶像啊，我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佛陀，一个是唐三藏，
1: 一个是佛陀，一个是唐三藏。当时我们在楞严经的传说啊，我们不要把它拉远了，我们继续说你的。
0: 对啊，我就说，其实像唐三藏的，我就说写书是因为我也喜欢读书了。然后那时候，佛教的经典在我人生的时候进来我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好喜欢。对，我们上次节目有讲说，从前你看不懂的书突然之间你都看懂了，每个字在发光发亮，
1: 刹那间就明白，
0: 刹那间你突然知道说哦，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在讲什么东西。对，那刹那之间讲说那个空无的状态是什么，哎，突然之间生命变得鲜明了起来。它的鲜明不是佛教那一种叫做就是 了无生死的那种，就是 你对世界没有兴趣的那一种，而是你觉得世界充满生气蓬勃，我能跟他合而为一的那种喜悦。当然我就说那种现在无古观的那种啊，那种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我就比较没有办法。你要叫我去看骨头，看那个骨头生化的状态，哎，有些人就是没办法，就像我们修女一样，早期有修女要被送去德国要去学医疗，他一看到血就昏倒了，
1: 对，
0: 根本没有办法，
1: 他就是对血，
0: 对，没有办法。所以到后来学的叫医疗管理，因为修会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安排。那我就说，哎，我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的，你从现在回头看，你就会觉得现在的你就是所有的过去的，才能变成现在的你。所以过去从前所发生的好与不好，都是你现在的资粮。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好的，那表示过去的那些你认为不好的都是好的。
1: 过去就是过去在滋养现在的你。
0: 对，但是在过去的当下的那个自己却不知道，他会觉得这个是在受苦，这是老天爷为什么不好好的对待我。
1: 老天爷没有好好对待我们吗？
0: 但是我想，因为慧真是个有修行的人嘛，有信仰的人，你会知道说我在看这些事情的我态度会变成就不同。我其实印象里面，我刚刚讲说被那个唐三藏，唐三藏这个人很有趣，就是他从小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从小就旁边已经找不到老师，他就觉得应该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的吧，然后后来才觉得说他要到西方取经。但是那时候唐代是不能到离开长安城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凶，外患都会担心，所以有点锁国政策。那他就要自己偷偷的跑出去。我说唐三藏从长安经过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这一段路，以我们现在过了将近1500年，我们都做不到。
1: 是，然后他是一个人，
0: 一个人就这样子这样走，然后带着。我这数据已经记不得吧，这些经典从西藏从这个
1: 回来，
0: 从那中间里面还有很厉害的，他到你看啊，他去印度变成印度佛教大学的校长
1: 啊，
0: 你可以想象印度佛教大学
1: 校长，
0: 印度话他怎么有办法，
1: 是
0: 一个中国人的印度话，然后要跟所有不同宗教的人论战， 其实各个地方的语言都不一样，因为它中间经过的每个地方呢，它都，所以

0: 他其实也是一个语言高手，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个旅行家，然后是个佛教的思想家，然后在那边做完了这件事情，再把这些经典全部带回中国，全部把它翻译出来，真的是伟大的一个文学家。哦，这样的人太厉害了，那我从小就很敬佩他。那我不晓得，我说哎，
1: 但是你没有掺杂《西游记》的想法，
0: 有啊，有啊。我说唐三藏好玩是，他也姓陈，
1: 他也姓陈。
0: 然后那时候我说，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山上嘛，那因为我那时候喜欢出版社，他也是很巧啊。那时候城邦，现在城邦集团、城邦出版集团还在嘛？城邦出版集团刚开始是有个四个出版社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宗教博物馆写了一本书，
1: 嗯，
0: 他写那本书写得非常的棒，所以这出版社的老板就说，那你来帮我们的总编辑，
1: 啊，
0: 就是挖角我过去，所以我有阵子去那边就帮忙要负责。
1: 所以这本是第几本书？
0: 第十本吧。
1: 第十本了，啊，
0: 对，我写的书，
1: 我们陆续把这十本书做介绍。
0: 有几本很厉害啊，有几本我自己写的，嗯，这应该可以留下来二十年，
1: 流传千古，啊，
0: 不要千古，有二十年我就偷笑了。对，然后我就说那时候就做出版，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后来城邦集团瓦解，
1: 啊，
0: 所以原本城邦集团挂这个牌子的书都不能卖，
1: 啊，
0: 全部就放在仓库。
1: 啊，
0: 所以那老板就说后面有这些，因为我去那边当他们的特约主编，说这些书你要喜欢的都可以带回去，
1: 是，
0: 你看那些书有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现在讲的伊利亚德，
1: 伊利亚
0: 德其实就是西方文学最早的奥迪塞啦，伊利亚德最主要的这些作品，啊，雨果全集啦，悲惨世界啦，然后浮士德啦，川端康成全集啦，反正就是这些你在外面你看得很喜欢，哦，
1: 但是
0: 你没办法花舍不得买的书，哦，就把这些点点滴滴背回家。但我家是下了，就是我家住在山上嘛，下了车还要走十五分钟的山路，再爬六层楼的楼梯，没有电梯，才能回到家。所以我每次扛着一些书回去的时候，山岳虽然贵了，那你在爬坡的过程后面背着一本书，一堆书，你就觉得说，哦，这个真的好像唐三藏，
1: 真是满载而归啊！
0: 就是心里满载而归，心里很快，但是那个过程就是背东西很辛苦，但是当你想到说唐三藏也是这样，你突然觉得那个东西轻了起来。

爱一堆，足想要爱又过，无在了干买的册，登去到厝的。在街头的转弯处看见生命的亮光，哈啊！这个出版社要暂时歇业进行呢。世贤老师提到这么多册，一起当中那感觉自己有一点啊，像三藏法师哈，唐三藏，伊讲足欢喜，伊个讲谁哈，陈状元。啊，刚刚呢，咱这个上班单元直接咱安排一首歌曲，啊，咱下班单元。开始来采访到陈世贤老师的生活点滴，出现在伊生命当中的这些贵人，阿嘛是开发到咱生命稳定当中智慧的贵人。阿咱过声了后，听好两分钟，再搁倒转来。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们为夜来香而歌唱。好，第一单不得苏吉春第二单元一开始呢，为好朋友放这首国语老歌《夜来香》，回应到咱上班单元思璇老师提供伊亲像唐三藏同款呢，甲一堆的册扛起哩六楼顶哈。虽然搬物件小可一点仔忝哈，但是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继续，思璇老师要来讲起掉，他怎么跟三藏法师神交哈？啊，经过一千多年，你感觉伊人生当中诶偶像又完是这个丹掌完出家去修行诶唐三藏，啊，今晚来继续听。

0: 你提了一口气起来之后，你做事情就不一样，真的就是你要欢喜做，你要当机做起来都较快活。
1: 是，
0: 人的心态做好算的。啊，总之啊，这个过程后来还包括我去买了一本二手书，那二手书讲的叫做《西游记》，是大陆人写，但里面讲就《西游记》有一个外传。但因为呢，有时候买的书你也不见得马上看。那一天我就是买了，大概过了几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去外面运动，打完球回到家，就没有想到我的脚竟然就是碰啪，
1: 嘿，
0: 凹车碰啪。那为什么这鞋子又不是新鞋，为什么这样？反正不管，然后就泡澡，想说，那拿一本书来看，就把那个《西游记外传》拿来看。《西游记外传》里面就讲到唐三藏的身世，他曾经被咬断脚，因为他妈妈。后来被遇到强盗，
1: 是
0: 他妈妈的先生被杀了之后，强盗把他妈妈抓去，然后要他的妈妈跟他生孩子，他结果没有想到生下来的孩子竟然是长得福态圆满、很庄严的唐三藏的样子，所以这个强盗看到这个孩子，看了就很气，就要杀这个孩子，然后他妈妈就说：“我来处理。”就他就把唐三藏。这个小婴儿带到河边，然后放在篮子里面，写了一个纸条。这个孩子是怎样的过程？然后就说以后我们要怎么相认？他就把他小指头咬断
1: 啊，小指头，
0: 小指头咬断，包扎起来就放水流。但后来这个长大的人就是唐三藏
1: 啊。
0: 但我在看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天啊，他咬断的那脚趾头就是今天我卡碰啪的那个脚趾头。有觉得说怎么会这样，自己去设想这个事情。这还不止这个哦，我在写台湾变色龙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写了黑道头子的事情，所以黑道头子会来电视台找我，所以那个电视台的制作人就说以后你用笔名写比较安全。那我要写笔名就自己要选一个嘛，我叫陈世贤嘛，
1: 是。
0: 那我就说那我要选什么，陈保留着。那我要讲真的事情，要叙述真实的事情，我选名就叫陈旭真，
1: 叙
0: 述真实的陈旭真。那很巧啊，唐三藏去西方取经回到中国，在高僧传就回到中国大陆，那时候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接见，在高僧传留下了十二个字，他们两个见面就是讲十二个字，里面十二个字里面就有续真，
1: 续真，
0: 续谈真书，无爽帝的没有违背皇帝的命令，然后大家在这边谈论这个世界上各种拓展你对世界认识的东西，那里面讲的就续真。我说天哪，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名字竟然在
1: 不知不觉就会
0: 连接在一起。我那时候刚开始会我们现在讲叫灵动啦，我想你连起来那起动啦，起动就是一种灵化啦，到一段时你打坐你也会跟着有这个身体的震动。我那时候起来跳的舞就是像孙悟空的舞蹈
1: 啊，
0: 在那时我也不知道，反正那通灵说你要去接孙悟空的脸，然后他说：“世贤，你要学习像孙悟空，你有七十二变，所以你不要拘束自己在某个领域里。”
1: 所以，我们在那个台东的东林公园，他们称“贼叔”，
0: 嘛是啊，
1: 齐天大圣。
0: 对对，贼叔，对对对。再一种，我就是后来我发现齐天大圣跳的舞很像湿婆。湿婆是印度教的一种破坏之神，
1: 是这样吗？
0: 其实《西游记》是跟印度教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来对才会看到这牛魔王，他都有做对应。
1: 我们后来在说这个《西游记》的那个作者，他说其实呢，孙悟空、沙悟净跟猪八戒合起来是一个人，
0: 贪嗔痴哦，
1: 他才是全人，一个全人里面有这么多
0: 的
1: 贪嗔痴，这么多的样貌，包括那个小龙，
0: 那个小白马，
1: 嘿，对，
0: 对对对。其实我就说，有些人物，有些事情，你在生命中会留下印记跟深刻的想法。那唐三藏，我就是从小就对他就很着迷，但你会把有点相关的东西跟自己连在一起，但你不晓得连接连得那么深。
1: 嗯，不知不觉就你看，只要起水泡都可以有一个启发，一个触手。
0: 对啊，就在那一天，而且就发生，而且书里面就是你买了，你怎么知道说今天去看，然后就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兴奋莫名。

0: 那我去印度的时候，真的我去印度，印度最有名的人叫唐三藏
1: 啊，是哈，
0: 欸，因为一尊周恩来，他们跟周恩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周恩来，
1: 应该在
0: 对，一尊去印度，就在印度这个佛陀悟道的地方盖了一个叫玄奘庙。

0: 中途啊，经过这个西伯利亚突厥这些地方，然后到印度所看到东西，写回来的东西，
1: 到唐诗韵集，
0: 印度才看到它的历史。那我们去佛陀悟道的地方，还有去唐三藏。我说唐三藏后来在印度当印度大学的校长嘛，印度人希望他继续留下来，
1: 是，但他想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他说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取经，把这些经书带回中途翻译出来让这边人看。对，我说我留下来就失去我原本的当初的初衷。而且中间其实你会觉得说，唐三藏每到一个地方，人家都希望他留下来当国王，当我的当我的最好的宰相之类的，表示这个人就是精通各种东西。
1: 是。

0: 就说唐三藏从那时候偷偷的跑离唐朝长安，然后带着这么多的经书回来之后，哇，大家全部欢迎啊，因为从开始偷偷出去是没有人知道，到现在带着那么多这个佛教的经典回来，哇，那皇帝就是公开要召见，
1: 是，
0: 所以后来他这个召见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然后而且把这件事情在高僧传里面就用十二个字来形容当初的见面，他这样讲说哈，面奉天眼，谈叙真俗，无爽弟子。
1: 无爽的，皇帝的
0: 面奉我的，我来看皇帝嘛，哈，面奉天眼，
1: 我来觐见皇帝，
0: 对，来谈叙真俗，谈论叙述这个人世间跟修行真实状态的状态的不同的分别，那两个人谈得非常的开心，无爽弟子没有偏离皇帝希望治理世界跟治理国家的那一个旨意。因为早期是偷偷出去的，现在回来说没有偷偷出去，这是没有偏离。
1: 现在回来面奉天眼
0: ，对对对，我是说你在看说自己的名字竟然在这个唐三藏的十二个字里面出现，你在后来发现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惊喜，说原来当你把自己跟他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一样的人。
1: 谈叙真俗，哈，我们之前老师另一个笔名叫叙真，
0: 叙真，
1: 好，
0: 啊，就像我的名字，我后来我早期也不喜欢我的名字啊，我觉得我的名字娘娘的，
1: 哈，
0: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嘉义县的县长叫做许世贤
1: 啊，
0: 他叫许世贤，他是一个台湾第一个女博士。
1: 啊，
0: 我们后来有个卫生署的署长叫张博雅，就是他的女儿
1: 啊。
0: 所以人咧讲许世贤就是嘉义妈祖婆
1: 啊，嘉义妈祖婆。
0: 而且对台湾叫贡献，但是查某呀，
1: 啊，
0: 要不然我们刚刚外面那娘娘都不喜欢。
1: 嗯，世贤啊，
0: 但是其实没有啦，是后来我才慢慢的说，哎，那我要找到，因为咱的名是北部把咱合嘛，而且长辈跟咱合，那唔知呀，一对咱的基台。那个，我找到这个名字对我的
1: 意义，这个世界上的贤达人才。
0: 就后来我找到自己的名字，我要去承续世界贤哲之事。
1: 嗯，
0: 我要去讲别人的好代志。
1: 哈，找到自己的。
0: 再后来就找到这个名字的意义，我就
1: 真如面。
0: 对，我就觉得哇，我很喜欢去跟人家分享，很多好人曾经发生的伟大的事情。但去讲他们的事情，我就身心欢喜。
1: 所以一路写来的十本书，
0: 十几本啊，里面有神父的传记，也有法师的传记，那有几个就是跨宗教领域的东西。對，那
1: 都用陈世贤吗？
0: 对，写书都用陈世贤，
1: 确定写书是陈世贤，但是
0: 写剧本的时候就有用笔名
1: 叙真，
0: 对对对，叙真，
1: 叙真哈，
0: 嗯。啊，你看安转了，再买个给角色变换了，我觉得，对，我就写剧本，你会写到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东西。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说我写，我说那时候记者来采访，我在写台湾变色龙的时候，因为写的都是这些凶杀的啦、情杀的啦，
1: 啊，来找你的人，
0: 枪击要犯呐，
1: 嗯嗯，他出来，他深造出来去找你吗？
0: 对啊，他打电话来问啊，说。他觉得说，我怎么可能被那个人踩在脚底下？类似这样子的话，哎，大部分那可能有人安尼讲，伊是八号人安尼鬼。

0: 反正那个过程很好玩。我那时候还看到他们的派头，因为那时候有一次就是约见面，然后就是聊一下，中间有人出来做调停者。那你有看到乌头阿车，那三车出来，那四个壮汉落来，但头家最后走出来，啊，一个矮矮短短的人，其实都十大枪击要犯了。啊，那时候约见面，我记得约在凯撒那个凯悦饭店大厅，在这边应该不会有危险。啊，反正这个就是那个过程。我就说那时候其实记者媒体就会问我说，你写这个东西也怕拍，而且尬拍应该多少岁？我写这些杀人放火的，就像我们现在电视新闻看的一大堆都是犯罪的、情杀的、家庭纠纷的。你说天哪，媒体是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讲的都是那些比较不入流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很好玩吗？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人才喜欢看，人喜欢看人咬狗，
1: 票房
0: 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但我就说我那时候写那些都是十大枪击要犯，说这些人有值得我们这么去写他吗？但是人要看，那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所以那时候媒体访问我的时候我都说对啊，你打开这个水浒传都是打打杀杀强盗的故事，你打开三国演义都是打打杀杀杀人放火的故事，但是你这些是人类的经典呢，为什么你从里面你会学到忠孝节义或者是这些人生的智慧？对，我就说我写这些东西我就要承担，我愿意承担这样的果报。我那时候就是说对啊，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你不到那个地方你怎么有办法知道
1: 阐述地狱的实景，才警惕世人不要作恶。
0: 但是就是差别在他们入地狱他们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我们这种就是还在修行的，你进入那种地方你就会受到他很大的影响，所以那写那些东西我自己也很不舒服，所以我才跟菩萨讲说，我如果 那一关过了以后，希望我不要再写这些东西。
1: 那个段落写几集？
0: 我写了20几集。
1: 20几集，
0: 对。然后后来就都写神父或者是法师的故事，对，写的东西就很正面，我就觉得我好快乐。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对我也是一个修行，你就像你要去帮人家，人家来找你要就是要请你提供一些智慧啊。如果 你有修行，其实人家来找你都是有困扰嘛，不管是身体的、家庭的，那你其实用的方法就是你在用你的曾经的智慧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东西事实上会影响你，一定会影响你。光光讲时间就好了，你要个用脑筋去解决这代志，你这解我都解决完了不？唔知呀。我记得很多朋友也是啊，那时候早期他们会问我一些事情，哎，我会去解决，解决了。过一阵仔，就搁转来找你啊，同款的问题，搁来一解。但你搁讲一解，有一天伊搁解决了，过一解搁来。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只想听，只想受到安慰，他并没有想要解决。啊，我讲啊，就这样的，其实他受的苦还不够多了。
1: 佛陀说啊，众生玄说玄妄。
0: 啊，对了，对了，那么讲到说，
1: 讲你都袂记哩，啊，后摆过来再搁讲一遍。
0: 真大部分是这样啊，你去找法师或找神职人员聊事情的，也不脱离那几个东西啊，财色权
1: 情，名闻利养。
0: 对，名闻利养不拖这些东西，但没有人来告诉你，没有人去问神父神我怎么做帮助世界，我怎么把我的钱全部捐出去，类似这样的。哎呀，在这个世界其实每个人不同的修行层次啦。那其实当我进入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找到自己的时候，我看到每个人我都会想笑。
1: 就开心的笑，发自内心的喜悦。
0: 但你看到每个人，你都会想哭。你看到每个人能活到那么大，他经历了多少痛苦，经历了多少的责难，吃了多少，花了多少钱，才变成他现在那个样子。其实他出来的那个生命力，你每个人都会感动你。我就突然觉得说，哇，这全世界，我们有时候就觉得世界因你而生，有没有？你怎么可能世界因你而生？但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很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很多进入忧郁症的，他其实并不想珍惜生命。因为他转不到那个位置去。但那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人生过程中

0: 碰到的某些人，我们讲贵人在什么时候拉你一把，你的生命就会转变，搞不好是一句话，搞不好是一本书。那我觉得像我们今天在这边谈这些事情，哎，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一本书，我们希望有些人搞不好听到之后改变了生命，
1: 忽然间从耳边飘过。
0: 对啊，他有一句话进入他心里就够了。
1: 是，
0: 但有的人是一恭维，就像达赖喇嘛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够用。
1: 够用。
0: 对，但我们这种要讲很多，人家也听不进去，就要飘过去，那就没办法。其实讲的东西应该都差不多。

0: 就说在学校其实也不敢谈宗教，他怕有些思想会被影响，但是宗教其实
1: 可是你看起来就是不会跟人家直接用宗教谈的人
0: 不用啊，你挂了名字，就像很多神职人员不穿神父的衣服啊，他说我穿了神父的衣服你就把我当成神职人员，我就已经先标明我的立场了，
1: 是，
0: 所以他想我们用正常的方式来做朋友，就像有人出去会说我是董事长，你就觉得你在跟董事长讲话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会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人跟人之间的方式来做交流，交流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讲一讲之后原来你是个有修行的人，原来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值得我做一辈子的朋友，这个东西才叫真的，而不是那个名片上面或者履历表上面
1: 的，所以大家现在不带名片，
0: 我看过很多，你是差很多啦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就以宗教其实是你生命中到处都会碰到的事情，你说每天走在外面在庙，这庙是在拜什么，他在那里冲什么，这庙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那里待在拜，在为什么妈祖绕境那么多人要待在外面 吃苦耐劳去免费 为这些信徒们就是出钱出力让他们吃得好用得好，对，这些力量是怎么来的，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些庙宇的建筑，看到文化，看到过圣诞节，你会看到最近西班牙的高地的这个圣家堂要成立，为什么这些世界的伟大的建筑有办法出来，这些都是因为宗教，因为宗教鼓励的人让这些人愿意去表达他对神，其实表达他内在最精彩的那个部分呈现出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你有你自己的信仰，就像我说有自己的父母亲，你尊敬自己的父母亲，但是别人的父母亲难道就不值得尊敬吗？但坦诚讲，对，当你有体会之后，你看到每个人你都会感动，当你看到每个人在做的事情，不会因为他不是你的宗教他做的东西就不会感动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是先跳入我们自己先入为主跟别人划开的距离，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代如果我能讲的东西，那我会觉得说对，我尊敬你的信仰，我也希望认识你的信仰，我在你的信仰里面学习到我在我信仰里面要看到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世界，我们可能都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们打开我的门打开我的窗看到的世界，我以为这个就是我的世界，事实上你在不同的楼层打开的不同窗户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样，
1: 是
0: 再不一样，可能你走出去打开你的门走到外面去看到的世界其实跟你在窗户里面看到的世界又是不一
1: 样，
0: 所以我就想宗教交谈、啊、就是你跟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是他在看到他跟你分享他看到的心灵的世界，他的那一块用他的角度看到了心灵世界，跟你的心灵世界去分享，来扩大你对世界的认识。因为我们毕竟是可能只有100年，搞不好只有这地球，搞不好只有能去几十个国家。你所看到世界其实跟世界还差得非常远。
1: 是。
0: 当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开始禅定，有进入某个状况，我真的觉得我就看到宇宙生成了，我就看到这个。佛陀讲到的那个不同世界的那些领悟真的会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跟你做交流，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原来世界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是超乎我们现在人类科学或者人类理智上面能去计数的，而那个东西我们都讲冷暖自知，你有体会就有体会，就像说你有爱过，你有爱过，你就知道爱人是什么滋味，而不是你要看那些言情小说告诉你爱人是什么方法。对，那我。

0: 我说宗教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一扇窗，不同的宗教以不同的方法打开心灵的地图，
1: 打开心灵的地图。
0: 我们要去很多地方你都要地图嘛，但是你要没有地图你就是乱闯，就像很多人没有信仰就是乱闯。在心灵里面事实上有心灵地图，所以这个心灵地图会带你去游历丰富的心灵世界。所以刚接触宗教的人事实上你会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心理的充分的满足，因为你在看到你心里面欠缺你不了解的东西。那宗教交谈就是跟不同信仰的人分享彼此之间体会到的心灵世界，因为交流而扩大了你对世界的认识，或许有某一个瞬间你一个崭新的视野，你不同看世界的方法就会这样子重获新生。所以那时候延长寿他就 讲到最后一句话，他讲说，对，时候到了，打开你的窗，让圣神的风吹进来。
1: 时候到了，打开你的窗，让圣神的风吹进来。
0: 圣神。

适当的时间呢，爱记得拍开窗啊门，会当好圣贤的智慧、圣神的风，吹入去你的心肝底。咱伫个这个段落呢，背景音乐甲专做南屏晚钟。唔知咱好朋友伫注意到，或者配音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要拢有用贴近主角的氛围哈。我们在世贤老师对的这份宗教融合的热忱呢，是不是可以感染到您呢？哈，阿兰爹不得苏桂春等的小舅做伴，互相交流着无同款的生活理念。今日按款的时间啊，已经贴近哈。阿兰爹刚会的这首《感情放一边》当中呢，要来跟好朋友大家相约，讲咱后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7点至8点空中。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6: 哎呦，顺爷哥，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5: 唔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6: 真紧的哦，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重奥顺延开始时。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家庭。心扉打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你给我讲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月节目。今一开始，先来欣赏草屯囡仔所演唱的《大城市》。